0: 到20年，目前还是15年。嗯，
1: 哦，就是我现在我是85年的。
0: 嗯嗯嗯。
1: 哦，我去年买的第一年，然后意思我最低买15年就可以了，对吧？
0: 嗯，目前看的话呢，应该是在20年了。嗯，最低20年，在远云城。
1: 哦，要买20年。
0: 嗯、对，是的。
1: 这是咋算的嘞？这或者从哪看到的嘞？
0: 你可以查询一下子它一个对照表，就是缴费年限的一个对照表，就是你的储蓄年余额，就是对照的，就是需要缴费这个是15年还是15年半，它有一个对照表，你可以这个查询一下子，嗯，在那个电子社保卡，就是电子社保卡上也可以查询。
1: 哦，你意思我以现在的年龄，包括去年买的，就是最低得买20年。
0: 对对。
1: 哦，提前一年申请吗？还是不用申请，到时候都可以发了？
0: 到时候的话呢，一个是退休的话呢，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达到最低缴费年限，还有一个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这两个条件同时达到，就可以，就是说灵活就业人员呢，也可以，我们这一块也免审计详，到时候可以就是说，就是说给你核定待遇，可以就是发放待遇。
1: 哦，你看像我这年龄退休年龄是多大呢？
0: 嗯，你现在的话呢，就是也可以按照原退休年龄，就是男同志60，也可以选择就是你灵活就业了嘛，也可以选择60到63之间。嗯，你可以选择。
1: 哦，那我60只能买15年了。
0: 那就要满足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最低缴费年限达到过以后，就可以退休。
1: 那意思我得65岁才能领社会保险吗？
0: 嗯，那你就是可以登录电子社保卡查询一下的，你的这个年龄输入年龄过以后对照一下的看，就是就是需要60几。嗯，
1: 对对对，
0: 好吧，
1: 谢谢。
2: 哎，好，再见啊。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是刚才人社局领导说的，就是签合同的，就是国家按规定就是买五险一金，
2: 嗯，
3: 但是好多企业都做不到，别说五险了，那个一金肯定是更没有了，五险有时也买不到，都是3险4险，有的都2险。
2: 嗯，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0: 喂，你好，你想咨询什么问题？
3: 我就是现在不是国家规定要好多企业签证的话要买五险一金吗？
0: 嗯嗯，
3: 那个一金更不可能了，你是不是人局领导也知道的？有的好多都买3险4险2险。但是现在就是情况，他企业不给你买，你没办法约好多员工。
0: 目前的话呢，就是包括劳动者求职也好，还有这个企业招聘也好，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市场行为。但就是说，劳动者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定就在签劳动合同过程中，肯定就是说这个劳动社保保险是必备条款。所以说呢，属实是一定要就与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另外呢，就仔细审核一下这个劳动合同的这个内容，如果说没有社会保险，或者说他不给你办理，你可以就是说以单位没有给你办理社会保险，你可以就是说提出来辞职，或者说我不就职不入职。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劳动者这一块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劳动权益。
3: 哦，有的现在他都是买的不够五险，好多就是买3险4险那种。
0: 你看，就是养老保险，就是因为这个人社局呢就负责养老、工伤和失业。这个医疗保险的话呢，它因为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还合并增交，就是说属于医保局这一块。现在呢，就是说，参保就是说企业给员工参保这一块，它是现在目前缴费是就是把你参保登记过以后，它就是到税务就是自主申报缴费。税务这一块呢，它是收费，就是社会保险费的这个征缴这一块，目前是在税务部门在负责。他们这一块呢，也是在，就是加大这个，包括我们人社和税务都在加大这一方面的一个监管，啊。
3: 加大监管，但是现在还是有时做不到啊，这企业子呢，咱们政府部门监管的还是有时不到。
0: 嗯，那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加大这一块的一个监管。另外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就你在选，就是在就业过程中。一定要就是说，劳动合同的这个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这一块一定要审核清楚。另外呢，在就是说入职后，如果说单位没有给你办理，或者说就是你刚才说的没有给你办理这个只给你办理了2险3险这一块情况下呢，你可以立即提出来，就是说以单位没有给你办理全员没有给你办理社保的名义，就是立即可以提出来辞职。嗯。 像、
3: 哦、
2: 嗯，像他反映这个问题的话，如果咱们线下会进行一个调查，这公司在缴纳方面是否存在这个不合规的情况吗？
0: 嗯，可以。
2: 啊、嗯，好，线下的话帮您调查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
2: 哎，好，再见啊！好，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4: 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工伤保险这一块，在什么时间段属于工伤，在什么时间段不属于工伤，怎么理赔？
2: 好。这个问题的话，哪位嘉宾？我们继续有请王局长。
0: 你具体什么情况？
4: 我具体一个问，我这好比说，就是在工伤保险是在必须在工作岗位上才属于工伤吗？还是在上下班期间都属于工伤？上班下班期间有没有什么时间规定？
0: 工伤这一块呢，就是肯定是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内，就是但是就是对于上下班途中的话呢，一个延伸，就是说。上下班途中的非本人原因的这个非本人主要原因的交通事故也是可以认定工伤的，它是一个延伸。你现在是具体什么情况？
4: 我就是问一下，延伸能延伸多长时间？我就在上下班的时间，就下班的时间。
0: 下班下班是回家的路上还是什么情况？
4: 回家的路上，回家的路上。
0: 是交通事故还是？
4: 交通事故。
0: 交责书出来吗？
4: 啊？
0: 交通责任就是交警部门是给你出具这个交通责任这个认定书吗？
4: 无责。
0: 你本人无责是吧？
4: 嗯，我就是我本人占50%，别人占50%，人家这样的。嗯，
0: 你参保了是吧？
4: 参保了呀。
0: 嗯，那你可以就是和单位沟通一下的，看就是可以申请工伤申报一下的。我们就是由人社就是工伤行政部门认，就是说来调查核实。如果属于工伤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你认定；不属于的话呢，那也可以出具那个不予认定的那个通知书。
4: 他给我一开始就是出事时候就报案了，就给他说了，给他说，他还说给申报了。嗯。
0: 申报了你什么时间申报的？
4: 就是刚这边刚出事，那边就给他讲了，就给班组长各方面讲了。
0: 有多长时间？
4: 有俩月了。
0: 你是工地上还是正常工厂？
4: 嗯，工厂。
0: 那你申报他结果肯定你很快会出来。你
4: 去我现在他前段时间你看前段时间他给我发了个短信，他说的你等个不有第三方吗？第三方处理好以后。在你把材料上带了，在我们再朝保险公司报，看看属不属于工伤。他给我讲
0: 是、不是保险公司，就是说，你看您在，那线下您线下我们核实一下吧，你得把您的身份信息留一下的，到时候我们给你联系。因为你如果说，已经到人社部门申报了，这我们这一块会调查结果以调查结束过以后，会给你出具，相关的这个结论性的文书。
4: 他说是给申报了，但是现在可能他有可能他报没报我也不知道。
0: 对对对，如果说没报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单位沟通一下的，单位如果不申报可以以个人名义来申报。
4: 到咱立信人社，到我们立信人社局吗？
0: 对对对，你属于立信就带到立信。
4: 哦，那有时间我到立信人社局去一趟也行。
0: 可以可以。
4: 直接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吧，属不属于工伤。下班多长时间属于工伤？
0: 你可以申报，可以申报。我们调查好。
2: 好，下线之后再帮您调查，好吧？好，再见。再来接听二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好像是怎样？正好就是，原来在厂里上班嘛。厂里上班，原来要求今年他没交呢，他今年他要给我买，因为原来为了生活也不想给厂里面闹一大嘛，因为。不都是为了生活吗？他不买，原来没买。今年呢，从这个月从5月份开始要买。买上我的年龄是身份证是78年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原来我的那个乡里面那个养老保险买了9年是到10年了。我想假如说是现在要是厂里面给我买的话，我得买多少年？
2: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0: 哎，你好。
5: 喂，你好。
0: 就是企业用工的话呢，按照法律规定，企业用工必须给员工办理社保。像你这个年龄的话呢，如果说单位现在给你办理社保的话呢，肯定对你本人的话呢，以后的养老保障是有保障的。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办理了10年是吧？
5: 对对，不是9年都10年了，反正从一二年买的。
0: 这个呢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话呢，一个缴费呢是满最低缴费年限，还有是另外一个满足到退休年龄，就是现在目前的退休年龄是六，就原退休年龄是60，满足这两个条件。

0: 就是延长这个缴费年限到达。
1: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能就是假如说就我这现在开始缴的话，是能就是多少年后就是符合你那个退休的一个拉紧，15年还是20年呢？
0: 目前是15年，但是逐步过渡到20年，像您这个情况肯定要20年。
1: 像我这个年龄都20年。
0: 对，
1: 20年的话得将近到快70了。
0: 就是你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你可以就是说登录这个电子社保卡，电子社保卡的话有一个这个扯上你的退休，就是养老金的这一块的一个小程序，你可以把你的年龄数进去，看一下子就是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多少年，有个小程序，你可以登录自己扯上一下子。
1: 从万事通里边是吧？
0: 从那个电子社保卡。
1: 哦，电子社保卡里边。
0: 电子社保卡，你可以扯上一下子。
1: 那关谢谢你。
2: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在安徽不是要实行那个7月1日要实行生育保险那个新政策吗？
2: 您具体是想咨询，政策规定是吗？
3: 不是，我就是也是这个规定，就是我想问一下，灵活就业这一块儿，之前不是讲要交满6个月才能申领那个生育补助金吗？但是我看新规定讲好像要参保10个月。
2: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0: 这一块属于医保局，医保局这块政策我们也不是太掌握。
2: 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医保局来转办一下，好吧？看具体的政策规定好吗？
3: 好嘞、
2: 哎、好，再见啊。
3: 好，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周留言说，他说请问一下4050社保补贴去哪申领，线上有没有申请的渠道？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杨海龙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4: 然后这一块社保补贴现在是这个没有这个4050这一说了，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缴纳这个灵活就业这个社保，然后这个进行了事业登记，然后认定了这个就业困难人员，就是无论是年龄有多大，我们都可以申请这个社保补贴。就如果说是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内，最长你可以享受这个5年。然后如果说是比较年轻一点的，然后申请的话，最多是可以享受3年。
2: 好的，来关注网友陈留言说，单位职工如何查询或者是计算自己退休大概能领多少钱？好，王局长。
0: 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窗口可以给你查询扯算一下的。另外的话呢，就是也就是你也可以登录这个电子社保卡这个小程序，上面有一个这个退休待遇的一个扯算，输入相关的你的这个年龄了，还有你缴费情况，它可以给你做一个大致的扯算。
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5: 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政风行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莫留言就说，农村社保暂停后多久可以买城市灵活就业社保？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0: 你就是说城镇居民了，万一你暂停过以后，如果就是不是重复缴费时段都可以缴。如果说你仅仅就是说因为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是按年缴，这个灵活就业的话，你可以按月、按季、按年都可以来缴费。你如果说就是说从去年就是你今年的话，城镇居民养老没缴，就可以就是做就是到行政服务窗口办理一下的这个灵活就业参保登记，这边就可以直接缴费了。
2: 就比如说今年已经缴纳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又想在这个缴纳灵活就业的话，你建议他什么时候缴纳比较合适呢？
0: 那从明年1月份。
2: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东留言说，退休年龄是按档案的年龄还是按照身份证的年龄？
0: 如果说你有这个相关的这个。

0: 就是答案是按照答案年龄了。
1: 嗯，哦，是按
0: 按答案年龄，
1: 按答案年龄。
0: 对，如果说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就是招工，就是包括上学啦，这个当兵啦，还有一些就是原来的这个招工手续，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基本是按照这个身份证年龄。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这个答案资料原始的，那是按照这个答案年龄来办理退休。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云墨刚才留言说，就是您讲的是去哪个窗口办理，就他讲这个比如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停缴之后缴纳这个灵活就业。
0: 嗯，可以到市县区的行政服务窗口都可以办理。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关于这个城乡居保和职工养老的这个转接的问题哈。您刚才介绍的话是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啊、
0: 嗯，
1: 那这两种的养老保障制度之间是能否顺畅的这个转接呢？他的待遇会不会有变化？
0: 如果说你就是想选择这个保障水平更高的话，那就建议就是说你以灵活就业为身份参保。灵活就业的话呢，就是刚才也介绍了，按就是只要做参保登记过以后的话呢，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收入水平来选择不同的档次。从这个每个月862.2元到最高的话呢，是一个月是4311.2元，你可以按照这个不同的档次来选择。选择的话呢，就是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到达退休年龄就可以申领退休。这一块的话呢，就是灵活就业这一块呢，它是完全是就是给在企业缴纳的这个养老保险待遇的计算方式是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你这个待遇水平的话呢，可能就是更高一点。如果说呢，你的收入水平较低，也可以选择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好，网友随心留言说，事业单位人员退休怎么不像企业一样公示呢？
0: 事业单位这个退休的话呢，是由这个你的这个主管部门来主管，就是由你的主管部门的这个来批退休。
1: 嗯，
0: 他应该是按照规定，应该是在你这个主管，就是你的单位内部吧，应该是在单位内部公示。
1: 好，有一网友李留言说，人社局在哪里？人社局的电话可以给一下吗？
0: 他具体
1: 王局长，他就是讲啊、他没讲办理什么样的业务，咱们可以把办公的地点和这个、
0: 办公地点在西大道350号。办公电话是513-2281。
1: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有进一步的问题要反映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哈。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欢迎大家明天参与节目。同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那节目之外的话，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和爆料板块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医疗保障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 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五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阀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234、0558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
3: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持续开展家电以旧换新专项活动，用政策红利激活消费市场。
3: 亳州海洋馆将于7月1号开门迎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为提振消费市场活力，推动绿色智能家电，切实让惠民福利惠及千家万户，侨城区开展家电以旧换新专项活动，各大家电品牌门店积极落实补贴政策，优化换新服务。不少市民趁着政策红利更新老旧家电，开启绿色智能新生活。走进城区各大家电卖场，家电以旧换新的国补政策宣传条幅、宣传展牌醒目可见，不少市民前来咨询，趁政策红利选购新家电。市民廖忠富：
4: 我家里有电视有点卡顿，听说有这个国补，有以旧换新，又来看看，想换个新的。
2: 市区某品牌家电门店店长唐羡羡：
5: 针对智能家电、节能家电推出专属的一个叠加福利，同时持续简化换新流程，一站式完成旧机评估、折价、换新、安装。
2: 本次家电以旧换新活动通过政府补贴、门店让利、旧机折价多重优惠叠加，大幅降低市民家电换新成本。同时参与门店配套提供免费拆旧、送货上门、安装调试、一站式服务，便捷实惠的换新模式拉动家电消费持续升温。市民李娜：
6: 门店工作人员给我讲解了国补的补贴标准，手续也很简单，办理速度很快。这次换新叠加国家补贴和门店优惠，实实在在省下了几百块钱。
2: 市区某智慧家居负责人李坤鹏：
7: 自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开展以来，到店咨询置换的市民明显多了不少，我们门店全品类家电都参与活动。
2: 据了解，侨城区上半年以旧换新国补覆盖一级能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大家电，以及6000元以内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四类数码产品。依托省级最新方案，侨城区新增了智能家电适老化健康器械补贴品类。目前全区已有8批共350家企业、428家门店入围补贴名录，市民领券购物即可现场直减补贴。侨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田心：
8: 本次新增的自主补贴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包含6类智能家居产品，有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还有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同时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也被纳入补贴范围。
2: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侨城区从严强化市场监管，严查骗补、套补、先找后补、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等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如果发现商户存在违规经营问题，可拨打侨城区商务局监督电话0585235757反馈举报，共同守护规范透明的换新消费环境。田心：
8: 在推进家电国补落地过程中，我们从严抓好行业监管，严守政策底线，全力保障补贴政策公平公正落地，明确要求各经营门店在醒目位置张贴政策承诺书、以旧换新专属标识以及监督举报联系方式，常态化接受群众与社会监督。
9: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3: 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中，侨城区延吉镇以党建引领、旧物新生为抓手，通过拆除危旧房屋、整治残垣断壁、打造特色五小园，让闲置宅基地变身增收田、风景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走进延吉镇过桥村葛张庄自然村，平整的水泥路连通家家户户，道路两侧用旧砖旧瓦垒砌的矮墙整齐划一，墙内小菜园、小花园错落有致。这些用废弃砖瓦搭建的矮墙，不仅圈起了闲置的宅基地，也圈起了村民们的新生活。村里利用整治出来的空地种上农作物，村民们则在五小园里种植瓜果蔬菜，既方便了日常食用，也为村庄增添了一抹绿色。村民张子华：
10: 小院咱们攒菜吃菜也方便了，这是不要上外头买菜，都是玩攒的菜够吃的，看干净利了。
3: 村民朱龙江
10: 觉得这个招呼的这个非常利了，也干净，也舒心。
3: 延吉镇郭桥村葛张庄自然村有常住人口400多人，长期以来废弃的危旧房屋、杂乱的砖头瓦块不仅存在安全隐患，也拉低了村庄的整体颜值。为破解这一难题，郭桥村坚持因地制宜、变废为宝，全面推进危旧房屋拆除和残垣断壁整治工作。延吉镇郭桥村党总支书记郝月涛：
11: 我们整改过之后整理出来这是0.6亩的一个土地，群众呢种植上了我们的玉米，每年呢也能够增加600块钱左右，环境卫生这一块呢也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3: 在整治过程中，村里充分利用拆除危旧房屋产生的废弃砖瓦，就地取材打造五小园矮墙，既减少了建筑垃圾清运成本，又保留了乡村的烟火气息。郭桥村的蝶变是延吉镇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生动缩影。延吉镇以党建为引领，依托闲置宅基地、废弃建材打造五小园，盘活闲置资源，办亮乡村，推进危旧房屋拆除整治，复垦土地发展蔬果、中药材、果树种植，消除安全隐患，同步开展洁净村、宜居村创建。目前已建成宜居村6个，在建4个，洁净村11个，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村容村貌。
2: 目前亳州海洋馆各项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场馆确定7月1号开门迎客。场馆王牌景观30米长、6米高巨型海底隧道已建设完成，隧道水体总容量达1200吨，弧形观景长廊视野开阔，建成后游客可置身隧道之中。亳州海洋馆坐落于牡丹路以南、仙翁路以东，是集海洋生物展示、海洋科普教育、沉浸式互动体验、休闲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海洋主题场馆，填补了我市大型海洋文旅体验项目的空白。
3: 亳丹高速亳州段项目线路全长20.696公里，起于桥城区立德镇西北侧，衔接立德枢纽，与 G35 吉广高速、亳蒙高速互联互通，整体呈东西走向，终点位于双沟镇西南宛玉省界。目前该项目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进入到常态化、规模化施工阶段，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该项目连接我市境内多条国道、省道及亳州机场，建成通车后将打通亳州向西入豫的省际高速通道，大幅提升宛玉毗邻区域通行效率，切实方便沿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2023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演讲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共同富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摆脱贫困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我不到16岁，就在陕北的一个小村子里同农民住在一起，干在一起，知道人民愁什么盼什么。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人民中间让我觉得踏实，同人民在一起让我有力量。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就是我终生的信念。我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中国还有1亿人生活在联合国标准的贫困线以下。经过8年艰苦奋斗，这些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1800多名中共党员在扶贫攻坚的岗位上献出了生命。我们的目标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业、教育、医疗、托幼、养老、住房、环境，这些老百姓的身边事、贴心事、具体事，正不断融入中国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变成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我们对人民的承诺，也必将在人民支持下实现。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00，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了0.7个百分点。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国防部的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办，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为了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存量项目平稳建设，规范运营，效益提升，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运营的实施意见，从分级责任、分类建设、运营提质、变更退出、风险防控等5大维度细化举措，助力全省 PPP 项目高质量发展。安徽省司法厅公布了《安徽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7月9号之前，公众都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稿显示，鼓励单位和个人从省外引进种质资源，引进的资源应当进行检疫，利用引进的资源应当征得引进者的同意。从境外引进或者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的，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全省开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集中街访活动。接访活动的时间是6月12号下午的2:30开始，持续半天。因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的，可以于接访日的下午到当地集中接访点反映。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消息，目前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的成绩。 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表已经开通查询通道，即日起考生可以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的微信和公众号进行查询。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内消息。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我市持续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打破地域层级部门壁垒，整合政务服务资源，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办事的需求，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至目前，我市已经有21个部门、415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了跨域通办的范围，依托 AR 远程办理、代收代办、委托授权等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全面实现了政务服务就近办、异地办、协同办。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我市汛期降水偏多，时空分布不均。为应对汛期的各类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层层拧紧防汛责任的关口，提前下发汛前筹备通知，敲定市、县、乡村四级二五二三名防汛保护责任人，逐渐落实557公里的河道堤防和43座大中型的水闸，行政技术人员要确保责任全覆盖。全市针对500多处的水闸、泵站等水利设施开展全覆盖的检修排查，隐患问题全部建档立卡，限期整改，逐效消耗。作为入选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蒙城县肉牛加工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抢抓施工的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目前项目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预计10月底正式投产试运行。项目落地之后，将会补齐本地农产品加工短板，拉长肉牛产业链，带动就业，增收富民。市博物馆日前发布了2026六月系列文化活动安排，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6月13号到14号，场馆将会推出系列文脉活动，非遗制香手作、青少年文物寻宝、本土文博具寻砖展演以及文物知识竞答等。端午节前后，场馆将会开设龙舟风车、虎头香囊手作等活动，节日当天配套文博探索和国风影片《长安三万里》放映，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端午民俗。2026年安徽省少儿书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我市选送的少儿书画作品共有59件荣获省级奖项，其中一等奖9件、二等奖20件、三等奖30件。

0: 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的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并且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月17号的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所谓的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段的资讯排行榜，我们明天再会。
1: 让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
3: 救命啊！
2: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

0: 有红色文旅护照。
1: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藩王夺位，战事再起，几代人的恩怨究竟如何了结？阳明先生又有哪些技高一筹的谋略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阳明》第八集《宁府之变》。在南赣上任的短短2年时间内，王阳明便使得这一地区重现生机，不仅悉数清剿了各山头的匪患，同时还在这一带建立了和平县、崇义县、平和县三县的设立，加强了政府的管理，保护了百姓的安全，提升了当地居民的道德教化。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不断地破除着当地百姓和自己心中的那份私欲，赶走了那个难以破除的心中之贼。然而，就在王阳明在南赣进行综合治理，推进他的系统工程的时候，江西北部却出现了一场全新的乱局，宁王起兵谋逆。一场朱氏家族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面对这样的局势，刚刚稳定了江西南部的王阳明又将展开怎样的行动？阳明心学又会借此机遇出现怎样的变化呢？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王阳明》第八集《宁府之变》。
6: 我们上一集说，王阳明正在江西的南部推行系统工程，进行综合治理，但是他没有想到江西的北边又在酝酿着一场大乱。江西北边酝酿着这场大乱，却和100年前发生的另外一场大乱紧密相关。那么这就要说到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了。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31年期间，他制定了各种制度，推行了各条措施，希望大明皇朝千秋万代。在所有的措施里头，有一个影响很大，一个什么措施呢？就是分封诸王，为了避免朝中有权臣、有奸臣对皇权造成威胁，于是把自己20多个儿子，除了长子朱标立为太子以外，其他的统统分封到各地为王，而且多拥有军队。如果朝中出现奸臣乱政，那么这些诸侯王可以起兵靖难，可以起兵勤王。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他死了以后不久，他的孙子朱允炆继位不久，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发动兵变，美其名曰是靖难，所以这一场战争就叫靖难之役。那么通过几年的战争，还真就成功了，把他侄子的皇位夺了过来，他自己做了皇帝，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明成祖朱棣。那么明成祖朱棣之所以能够靖难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手上掌握着一支非常强悍的军事力量，而这一支军事力量本来不是他的，是他17弟，也就是明太祖第17个儿子宁王朱权的。为了安抚这个弟弟，哥哥甚至

0: 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说如果事成以后，我们兄弟可以平分天下。但后来靖难成功，夺取了皇位，明成祖不可能兑现这张支票，也无法兑现，你把国家分裂不可能的嘛。于是把宁王由大宁迁到江西的南昌。所以从这一代来说，应该说朱棣这一支还欠了宁王这一支的一笔债。那么这笔债留下了100年，宁王传到了第四代宁王，这就是我们现在将要说到的朱宸濠。而皇帝啊，从朱棣开始传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那么如果这位朱厚照正德皇帝雄才大略，或者励精图治，再不济不折腾不闹事不荒唐，后面的事情也可能不发生。但是皇帝恰恰是一个荒唐又爱折腾的皇帝，而宁王啊，却是一位有想法的宁王。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既然你的祖先可以藩王夺取皇位，那么我也同样可能可以以藩王夺取皇位。那么宁王他在这个筹备过程中，在希望取而代之的过程中，他培育了三股力量。我们看看大屏幕。第一股力量是王府的护卫。明太祖分封诸王的时候，每个王都给他们配备了一个护卫到三个护卫。按明朝的制度，每个护卫是5000多人。明成祖朱棣在他做皇帝以后，怕别人效法，所以不断地铲除护卫，宁王的护卫也被铲除。但是这一代的宁王朱宸濠，由于有想法，所以不断地买通朝中的权贵，竟然把被革除的护卫把它恢复过来了，这是其一，后来成为他起事的重要力量。第二支力量，那是江湖王命。他招罗在活跃在鄱阳湖一带，在赣江一带，在信江一带那些水寇，那么组织了一支水军。第三股，文人幕僚。那么所有的野心家起兵都离不开文化人。那么朱宸濠有两位谋主，一个是退休的原来做过都御史的叫李世石，另外一位叫做刘养正。我们以后要说，恰恰这位刘养正又是王阳明的好朋友。那么依靠这三股力量，这个宁王就在寻找机会了。到了公元1519年，也就是明正德14年的6月13日，这一天呢是宁王41岁的生日。江西的由中央派驻的一些官员，还有南昌府的以及南昌府所在的南昌新建二县的官员，那么先先后后到宁王府去祝寿。所以宁王府啊，这是喜气洋洋。到了第二天，宁王府大摆宴席来宴请昨天来祝寿的江西的官员。但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等众官到齐以后，发现所有的通道都被封锁，所有的人群都被武士所包围。人们正在猜疑之际，那么宁王出现了，一对眼睛朝着人群扫视了一圈，然后杀气腾腾地宣告说，众官听了，当今的皇上是个假皇上，因为当年弘治皇帝就没有儿子。结果一个宦官叫李广，从北京街头抱来了个名家之子，假装说是一个妃子所生，于是立为皇太子，于是继承了皇位。因此这个正德皇帝的身世扑朔迷离，一直到现在应该说还没有完全的定论。那么我接到太后的密旨，起兵除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众人都傻眼了，呆若木鸡。当时清醒最早的 还要说江西巡抚孙遂。那么这位孙遂呀，是浙江人，这个时候做江西巡抚，他首先醒悟过来，要求查看所谓太后的密旨，当然是没有的，立即被武士按倒在地。结果江西的按察副使叫许奎，见状立即冲出人群想救巡抚，结果也被武士按住。那么宁王看到有人反对，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两人全部杀掉。两人一死，众人觉得反抗无用，所以迫不得已集体从命。
1: 宁王朱宸濠假传太后旨意，起兵谋逆，而这场宴会正是他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第一步。他试图控制百官，笼络党羽。面对着如此紧迫的局面，一旦宁王势如破竹地攻下了南京，他将坐拥长江以南，获取江南最丰富的土地资源，占据朝廷每年大部分的税收，与明朝划江而治。如果挥军北上直取北京，将直接威胁大明王朝的统治。这两种方式，无论哪种可以成功，都将动摇当时明朝的统治。众官员心里明白，100多年前明成祖朱棣靖难成功，现在的明武宗又是一个荒唐的皇帝。面对这场皇室斗争，众官员大多作弊上官，不敢直言反对。面对这样的局面，王阳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他又如何出人意料地发出了常人不敢发出的声音呢？
0: 那么这个时候王阳明在哪里？王阳明正在一条船上，朝廷让他到福建去勘处福建发生的兵变的善后事宜。他准备顺着赣江，然后进入鄱阳湖，然后进入信江，然后到浙江。到了6月15日，王阳明来到丰城，这个时候南昌已经出事了。王阳明在丰城的时候听到丰城的知县告知说，南昌已经传出消息说三司的长官都被控制，甚至传出消息说巡抚已经被杀，非常有可能宁王已经派军队沿途截杀都堂。王阳明和随行的幕僚决定金蝉脱壳，命令官船靠近一条渔舟，登上小船朝南逆水快速而上。而王阳明呢，在当天的深夜就来到了临江府。当时的知府叫戴德庐，戴德庐听说王阳明来到，赶忙来见，然后请示方略。王阳明告诉了他自己和幕僚们讨论的宁王可能的动向，如果出自上策，宁王当直取北京，如果这样的话，国家的事情就有点难办了。出于中策，他应该火速取南京，那么江南一带大江两岸将受到荼毒。出于下策，他不敢出去，窝在南昌，这样秦王就比较容易。但是王阳明料定，他既不敢出上策，也不甘心出下策，那么最有可能到南京，那怎么办？王阳明立即让戴德庐，就是临江府的知府，做几件事情。我们看看大屏幕，做那几件事。第一，敢写文告。敢写什么文告？敢写南昌有变，宁王谋反的文告，通告下游各府各县做好准备。第二，编造公文。这个公文就是假公文了。怎么个假公文？说是已经得到朝廷的令旨，湖广巡抚、两广巡抚以及南京的兵部、北京的兵部已经分别调将领兵直扑南昌，不日将齐聚南昌。同时把这个假公文让几个戏子 携带着这个假公文，故意到南昌附近宁王军队驻扎的附近去窥窃，当然先先后后被宁王的巡逻士兵所抓捕。王阳明自己带着幕僚连夜冷南向北行驶，那么就碰到了一支船队，这支船队由南向北驶来，不是宁王的船队，而是吉安知府武文定的船队。这位武文定呢，虽然是文官，但是从小爱惜武器，十分有胆略。一年多前，他曾经和追随王阳明在南干平定流民的闹事，那么这一次二人在江中见面都是感叹万分。如果用我们过去不断谈到的一个概念，那也是王阳明办事的风格。什么风格？两个字，用心。时时用心，事事用心，处处用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心在物则为礼。那么他的此心在宁王该干什么？造假，继续造假。第二，造谣，继续造谣。他干了些什么事？书写假文书，以王阳明自己的名义分别自书给李世石、给刘养正，说你们给我的信我都已经收到了，并且已经奏告皇上免除你们的死罪，你们就等待机会里应外合，同时派人把这些书信往南昌送。当然这些书信都落到宁王的手上。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有人问说宁王精明，都堂做这些事难道宁王会相信吗？王阳明说他会怀疑吗？当然会怀疑，怀疑就够了，就是要他怀疑。所以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传到南昌，宁王府上下那是人心惶惶，相互猜疑，等到醒悟过来已经滞留了半个月。就在王阳明一边铸造假文书的过程中，他的真文书也出去了，在6月19日、6月21日分别向朝廷报告，奏告南昌所发生的军变。那么大家要问，干嘛要先后送两份？因为当时的情形并不明显。我们现在是站在事后来描述当时发生的情况，但是当时的情况一切都在朦胧之中，所以每天可能都有新的情况，所以王阳明要不断地通报。另外派人向各处下文书告知南昌有变，宁王谋反，要各地做好准备，同时告诉各地说自己奉皇上的密令起兵讨逆。这个事情就闹得大了，说当时各处都有急报，包括江西，包括浙江，都有急报，但是所有的急报或者说是南昌有变，或者说是巡抚遇害，或者说是南昌附聚许多军马，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说宁王谋反，唯独王阳明在公告里头明确提出宁王谋反，奉旨讨逆。我每当想起当时的情况，就为王阳明捏一把汗。捏一把什么汗？他这是不顾灭九族之祸干这个事。为什么说不顾灭九族之祸？原因有二。第一，当时的形势并不明朗，如果这些消息不实，那么王阳明这样干就是离间人家朱姓的骨肉，那就要灭九族了，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100年前明成祖朱棣靖难是成功了的，那么现在明武宗是一个荒唐的皇帝，很多人正在观望，而宁王啊，策划已经10多年，买通了内内外外的宦官、武将、文官很多， 如果万一他靖难，万一他起兵成功，那么王阳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同样是要灭九族的。那么宁王在南昌对王阳明的这些假消息滞留了半个月，6月14开始发难，到7月1日才离开南昌，顺着赣江而下，通过鄱阳湖，然后顺手夺取周边的各县，自己带主力顺着长江而下，正在攻打安庆，准备先攻打安庆，然后直取南京。王阳明得知宁王离开了南昌，于是他在吉安开始起兵了，带着在吉安招募的军队来到了樟树，也就是临江府。这个时候各地的秦王之兵也陆陆续续来到，包括从赣州来的原来王阳明的军队，还有从抚州来的，从袁州来的，从江西各地来的，而周边省份没一个来。什么原因？根本没有接到什么皇上的旨意，全是王阳明闹的。那么一检点人马竟然有8万人，虽然这8万人中的至少一半半个月之前可能是农民，可能是小商人，也可能是渔夫樵夫，但是这个时候都是王阳明的军队了，其中他的主力是赣州过来的。7月15日王阳明在樟树誓师，兵发南昌。7月19日深夜兵抵南昌城外，于是在第二天凌晨对南昌发动攻击。王阳明亲自来到南昌的广润门外，这当时是一个大码头了，发布号令，宣明军纪，一股驻军都要赴城，二股就要登城，等到第三通股还没有上城的话杀五长，四股没有上城斩将领。所以随着号令，同时当然还有其他的手段，王阳明每做一件事情都不是一种手段，还有什么手段？无数的箭射向南昌，这些箭都带着信。什么信？招降书、招降信。南昌城内的士兵、南昌城内的将领本来就不愿意谋反，结果接到王阳明的这种劝降书，军心大乱。当天上午城被攻破，王阳明的军队占领了南昌。
1: 宁王朱宸濠假传太后旨意起兵谋反，精心策划了十几年的阴谋，却在短短的几十天后被王阳明化解。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原本一场事关明朝统治的战争，却给王阳明自己惹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明武宗朱厚照竟然认为王阳明强抢风头，多此一举，官场同僚们也对王阳明的行为心怀不满，颇有微词。更为凶险的是，朝廷之中甚至有人猜疑王阳明，他们认为王阳明很可能是宁王叛乱的同党。形势发展让王阳明极为被动，不仅自己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整个江南地区很可能都会遭遇一场百年罕见的灾难。那么王阳明该怎样巧妙地应对目前的局势？神奇的阳明心学对这次危机的化解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王阳明》第九集《处变不惊》。攻下南昌，等于断了宁王朱宸濠的退路。就在大家兴奋之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宁王没有带走的家眷将宁王府放火烧了，众多家眷也集体自尽，王阳明立即派人灭火安抚民众。而另一边，宁王朱宸濠本想打算利用南昌的守兵为自己争取时间，然后通过攻下安庆夺取南京，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王阳明率领的军队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攻下了南昌城，那么是继续攻打安庆夺取南京，还是调转军马与王阳明破釜沉舟呢？
0: 这个时候宁王在干什么？正在主力在攻安庆。听到王阳明，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南诏能够坚守十天半个月，也许他就可以夺取南京了。留守的是宜春王朱拱桥，我想他一定心里在骂你这个拱桥啊拱桥，你如果是即使是头猪，你也得把王阳明顶他几天吧，怎么半天就丢掉，怎么办？当机立断，鱼死网破，全军回师南昌，要夺回根本，与王阳明拼命。王阳明在干什么？王阳明夺取了南昌以后一刻也没有闲下来，他知道他将面临的是宁王回师的大权，那都是要亡命之徒，要夺回根本，血战大战就在后面。所以一面安民，一面派武文定带着船队带着水师顺着赣江顺着鄱阳湖去巡逻，看看宁王军队的动向，同时调集大大小小的渔船，把军队改造成水师，因为将来的打仗是在赣江打，是在鄱阳湖打。武文定正在师在鄱阳湖巡视，刚出赣江不远，刚进了鄱阳湖不久，遥遥就看到一支水军如飞而来，那么领队的正是鄱阳湖的大盗，叫闵尼士，宁王招募的一个亡命之徒，而他的麾下他的水手也都是常年活动在鄱阳湖信江赣江的这种水道。那么文定下令船只进行拦截，结果没有想到被闵尼士船队一阵冲击，把文定的船只冲得就七零八乱，文定没办法，一边拼命抵抗，一边指挥船队缓缓地由鄱阳湖退到赣江，同时派人向王阳明火速报信。这是哪一天？7月23日。王阳明攻打南昌是7月20日。那么鄱阳湖离安庆有多远？水深300里，我们可以想象宁王派来的这支先锋部队它的水程是如何的快。到了7月24日，两军再战，武文定仍然是带领前锋，宁王的前锋仍然是那个闵尼士，结果两军相遇，武文定还是扛不住，于是调转船头顺着赣江缓缓地向南昌撤退。那么闵尼士带着船队继续向武文定的船队发动空袭，但是追了几里，两岸的炮声四起，无数的船只从港湾之处横冲过来，把闵尼士的船队也同样冲得七零八落。什么原因？因为这一天的战争之前，王阳明和武文定已经考察了地形，发现赣江江面宽度还是有限的，你船只再多也施展不开，所以把新增援的船队埋伏在港湾之中，把宁王先锋部队引进，然后拦腰撞击。结果闵尼士这一次吃败仗了，向北撤退和宁王会师，双方的决战发生在7月25日。我们不断地在说时间，不断地在说里程，虽然宁王的军队多，但是可以说是千里赴战场。而王阳明为什么把战场放在南昌附近？这就叫以逸待劳。7月25日， 双方在赣江再次交锋。王阳明的船队他是顺江而下，占着上水，但是这个时候啊，突然刮起了北风，所以叛军倒占有风向之力。那么当时已经用火器了，吴文定站着船头，木雕泥塑一般当先冲起。王阳明指挥后军擂起鼓来，把所有的船上的风帆全部降落，随手轻密的划桨就朝宁王的部队冲去。结果一股炮火打来，把吴文定的头发，把吴文定的胡须全部染着，但是吴文定纹丝不动，继续前行。结果有两只小船看到宁王水师势大，调转船头想逃命。吴文定命大船靠近，清兵跳下小船，把逃命的统统斩首。王阳明的军队源源不断地过来，这样一来两军就纠缠在一起。纠缠一起以后，风向就谈不上对谁有利了。吴文定带着几条大船冲透宁王的船阵，就朝宁王所乘坐的龙舟冲去。说宁王也是犯糊涂，这个时候乘什么龙舟啊？结果一看到吴文定指使龙舟，结果宁王撤退。宁王一撤退，被迫从役的那些原来是明朝的官员，布政使的布政使，都指挥使的指挥，统统让自己的船也撤退。那么叛军的船队顿时就大乱，王阳明的军队乘势追杀，结果叛军被杀的、被俘虏的有2000多人，掉下水淹死的、逃散的那是不计其数。那么这是双方交战的关键性的一战。到了7月26日双方再战，宁王在乔市准备收集残部进行最后的拼命，但是发现整个赣江从上游飘向下游无数的木片、无数的竹片，结果有人顺手一捞，发现是什么免死牌。原来王阳明早就命人做了无数的木牌、竹牌，全是免死牌。宁王很多军队、宁王的士兵包括将领本来很多就不愿意从役的，结果看到这个免死牌更加军心涣散，顿时大乱。没有经过什么严峻的战争，宁王谋士李世石、刘养正以及从役的大大小小的官员被宁王封为太师、封为相国、封为都督等等的官员几百人统统被俘虏，当然也有逃的，逃的或者被追杀，或者被淹死，或者最后还是被击破。
1: 宁王自从正德皇帝继位以来精心策划了10多年，他试图从南昌发难，攻下安庆后再夺取南京，挥兵北上，赢得天下。但是这样的美梦却被王阳明用短短的10几天就一举击碎。这场战役的胜利展示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念。面对宁王朱宸濠的起兵谋反，他既没有明哲保身作弊上官，也没有见风使舵负逆从叛，他迎难而上，通过假传书信动摇叛军的军心，通过审时度势直取宁王根本，通过巧妙布阵赢得最终的胜利。这场大捷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理论的重要实践，也让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的形象更加丰满。叛乱平定之后，王阳明又将如何处置被俘的宁王朱宸濠？他又将怎样继续安定民心、稳定时局呢？
0: 宁王自从正德皇帝继位以来，准备了十多年的这么一场发难。从6月14日发难到7月26日被俘虏，42天。如果从王阳明来算，7月15号张树逝世到7月26号俘虏宁王，这是12天的时间。宁王十多年的心血，42天毁于一旦。那么宁王被押送过来，看到王阳明，王阳明也看到他。宁王说了一句，说了一句什么了？很可笑的一句话。我们看看大屏幕，说：“此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这是我们朱家自己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言下之意，可能还要说：“我哪一点不如现在这个正德皇帝？如果我做皇帝，一定比他做得更好嘛。”王阳明没吭声，摇了摇头。大概宁王从他的摇头里头看到一线生机，然后又加了一句，说：“王先生，能不能帮我求求情，留我一条活路，降为庶民？”这句话一出，王阳明心中升起了一点点怜悯之意，全然没有了，留下来的就是业务。宁王被带走，随之带来的是刘养正。这个刘养正从小就有才名，而且对于诸路的学说很有造诣，抱负也甚高，和王阳明是过去的好朋友。王阳明称之为道友。王阳明做南干丁章巡抚的时候，刘养正就奉宁王之命来到过赣州进行试探，但是王阳明也不说破。现在看到刘养正，王阳明觉得心中有内疚。怎么内疚？没有尽朋友之意。如果当年刘养正到赣州来，自己坦诚跟他交心，跟他分析形势，跟他指明出路，也许他会幡然醒悟。即使一条道走到黑，现在也没有什么觉得遗憾的了，自己是对得起朋友的。两人四目相视，欲言又止，没话可说。王阳明挥了挥手，刘养正也点了点头，大步而去。出于朋友之意，王阳明让刘养正选择了自杀。后来王阳明到刘养正的家乡安抚，对刘养正的母亲进行厚葬，并且亲自写了一个墓志铭。这个墓志铭上有这么几句话：君臣之义不得失于其身，我是报效国家的，你儿子是叛逆的，我不可以违背国家的法律来宽赦你的儿子，但是朋友之情尚可生于其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跟你儿子是朋友，那么他的母亲我也可以视为母亲，所以我今天要厚葬于你。这就是王阳明做人的准则。王阳明在江西一年多的时间，平灭了在江西、湖南、广东、福建交界地区盘踞几十年的流民闹事，在十多天里头剿灭了已经准备十多年的宁王的叛乱，所以他的功业也达到了他一生的顶峰。也因为这个事，后来被明朝封为新建伯。那么就在大功告成之际，王阳明又没有想到一件事。什么事？对于他的更严峻的考验，王阳明将要碰到的更加复杂的形势马上就要来到。那么王阳明如何应对这么一种考验？这个考验又来自于何方？我们下一集再说。谢谢。
1: 宁王朱宸濠假传太后旨意起兵谋反， 精心策划了十几年的阴谋，却在短短的几十天后被王阳明化解。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原本一场事关明朝统治的战争，却给王阳明自己惹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明武宗朱厚照竟然认为王阳明强抢风头，多此一举。官场同僚们也对王阳明的行为心怀不满，颇有微词。更为凶险的是，朝廷之中甚至有人猜疑王阳明，他们认为王阳明很可能是宁王叛乱的同党。形势发展让王阳明极为被动，不仅自己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整个江南地区很可能都会遭遇一场百年罕见的灾难。那么王阳明该怎样巧妙地应对目前的局势？神奇的阳明心学对这次危机的化解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王阳明》第九集《处变不惊》。
2: 就位，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双探贺连芳和白莲正惧怕六阳毒煞战天雷，不敢过去交手，就想花钱消灾交黄金，哪知道侯国英不让，用话挤兑双探，双探无奈硬着头皮上阵，这哥俩往前一纵身，蹭来到战天雷近前，抱拳拱手说：“老前辈可是六阳神煞。”战天雷哈哈一笑：“哈哈哈哈，贺老大，你说错了，我不是六阳神煞，是六阳毒煞，我叫战天雷，你不用往我脸上贴金，我不吃那套。战老前辈，您今夜到放和亭有何贵干？”贺连芳，你这是明知故问，我问你，你半夜三更不在家里睡觉，带这么多人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这个嘛，不用这个那个的搪塞，我老人家都知道，你是给六指追魂送礼的了，2000两黄金，200颗珍珠，还有雄黄胆、何首乌各一只。既然你孝敬他，也得有我一份，有个先来后到。我先到了，东西归我，快交出来，我好教我干儿子。他回头喊李明，明白吗？准备收礼。哎，李明答应一声走过来，何连芳，快把东西拿出来吧。李明一过来，把侯国英吓坏，暗想李明怎么和战天雷弄到一块儿去了呢？战天雷也为李明帮忙，这可麻烦了。双盼知道战天雷比九子伦还厉害，打不过他，人的名树的影啊，他就想退回来。风流剑客燕日华太坏，他看出双盼不想交手，故意拿话激他。二位被吓住了，哎，不敢上去，那就请回来吧，让我们人杀。双盼万般无奈，把牙一咬，把心一横，唰亮出兵刃。这哥俩 每人两管胖棍笔，二人一交换眼神，同时凌空扑向战天雷。常言说得好，盛名之下无虚事啊，双探确实了不得呀，就这一扑啊，好像恶雕扑食，十分凶猛。他人也起来了，四管笔同时进招，这是抽笔快，出招狠，刃血准，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绝对办不到。双判成名决议是四笔点八脉，江湖人死在他哥俩手下者不在少数。就这一出手啊，侯国英手下人无不称赞，嘿，好快的身法，好。大家正在称赞之际，突然看见彭城双判唰，一个跟头又折了回来，手中已拾去胖官笔，再看四管胖官笔全到战天雷手里，这哥俩空手了。只见双判脸色变得煞白，就凭在场这些人呢、目力最好，愣没看出来战天雷是用什么手法，就在一招之内夺笔伤人，这是太离奇了，离奇的叫人不敢相信。双判受伤，在一旁气恼一个人，谁呀？鬼爪子甘翔。甘翔两手残废，腿上功夫仍在，他性如烈火，和双判是生死之交。见那哥俩呆立当场，当时义愤填膺，叫他的哥哥鬼影子甘飞：“哥哥，咱哥俩一起上，我攻下盘，你打上边。”哎，怀上二鬼是一母所生，更是心意相通，配合默契。鬼爪子话一出口，鬼影子干飞唰，人已冲出去，同时拿出兵器。什么兵器啊？叫铁佛手。铁佛手无敌声，直奔六阳毒煞的人中穴点来，像闪电一样，实在是招数猛，架势毒。那甘翔就地滚，咕咕咕咕咕，滚了过去，双腿呜一块踢出来，一踢千斤，一腿踢环跳，也全是毒辣招数，叫人防不胜防啊。哪知那战天雷手更快，右手呜伸出来了，砰，抓住铁佛手的顶端，还往怀里扒了一带，铁佛手归他了，同时左手打在甘飞的右乳之上，甘飞就觉得一阵心血翻腾，哇，一张嘴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就在这同时啊，只见战天雷用铁佛手呜呜左右风迎，分别打在甘翔的两个磕膝关节上，就听咔嚓咔嚓两声，甘翔惨叫一声，翻倒在地上，双腿啊从膝盖这齐刷刷的打断了。这一下子侯国英等人大惊啊，六阳毒煞哈哈大笑，扔了铁佛手，拿出两管判官笔在手里掂量着，要不是今天我老人家高兴，我把你们全废了，现在我数一二三，我要你们在我数到三字的时候献出东西，否则格杀不赦。一，他一字出口，唰，一只判官笔抛了出去，正好贴在鬼爪子的咽喉之前呢，飞过去，一法之差呀，就刺进他的咽喉，甘翔都吓昏了。二，二字说出一半，日，另管判官笔奔着贺连芳的鬓角飞过去，唰，把鬓角划出一道血槽，贺连芳当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没等战天雷喊三字呢，白莲正高喊：“赵老前辈，请高抬贵手，我这就叫人拿东西。”转身喊他的管家：“彭福，快把珠宝黄金献出来！”哎，就看彭福双手端着个锦盒，手下人抬着个袋子，里边装着黄金，噔噔噔噔噔，很快来到战天雷近前，往这儿一放，就在这阵儿。忽听云龙山东侧传来几声怪叫，这声音呢、好像地狱鬼叫，空谷狼嚎。侯国英精神一振，他一听声音就知道谁来了。谁来了？是他麾下四将啊，秦岭四煞。这四煞呀、是侯国英派夏侯双杰送信 赶到这儿听调，嘿，来得太是时候了。这四人到这儿和老魔头一决雌雄，只要获胜，不光黄金珠子属于我们锦衣卫的，还可以抓住缺德十八手李明，有了李明就能引出五凤楼，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事儿啊！可是战天雷太厉害了，弄不好我要毁掉四煞呀！侯国英到底是一个冒险成性的怪女人，经过反复思索之后决定背水一战。就在六阳毒煞要把锦盒和金子交给李明的时候，侯国英唰纵身而出，起吧。李明吓一跳，哎，侯大人干嘛呀？舍不得了，是人家双盼献给老爷子的。这么办吧，我也学我义父的办法，再喊一二三，谁有种谁就来拿，还是过期不候。他这几句话正对战天雷的心思。明儿说的对，就这么办。侯国英想，李明啊，你这个坏小子，想激我亲自上前，我能那么傻吗？听声音，四煞马上就到，只要一二三喊完，准能及时拦住你。你小子现在是狗仗人势，等我抓住你，看怎么将你置于死地。哪知道他想的虽好，李明可比他心眼多多了。李明想，侯国英又来帮手了，我们这边可只有两个人，我快把东西带走，晚一步就走不了了。侯国英要追我，我义父准拦住，我把金子珍珠送走再回来。想这儿他应该慢慢喊一二三，他没那么办，他是连着喊的一二三。话音未落，他抓起了匣子，背着袋子，撒腿飞奔到灌木丛中。临跑时候还说呢，嘿嘿，没有有种的，

扫过去，各扫就一块皮呀。邱荣棉疼得浑身一哆嗦，他又回来了。这回好，鹰爪门同去的三个人全部挂彩，侯国英再也不好逼了。就在这阵儿，齐岭四煞赶到当场，腾腾腾几步来到侯国英面前施礼：“大人，我们四人赶来听调，有何路差遣？”侯国英恨他们晚来一步，跑了李明，但也没办法说呀。好吧，你们辛苦了，请四位统领一起讨教六阳神煞的高招。呵，这个女人一出口就叫四个打一个。秦岭四煞横行江湖多年，没遇上敌手，平时动手俩一起上都很少，现在竟叫他们四个人联手，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这四个人使的都是一条48寸长的藤棒，这种藤棒取自深山老林内一种千年紫藤啊，坚韧无比，软中带硬，打在人身上表皮完好，肌肉已烂，厉害得很呐。四煞仗着人多势众，各抢方位，老大左青龙占东方，老二游白虎占西方，老三钱朱雀占南方，老四侯玄武占北方。四条藤棒抖如怪蟒，点扫抽砸挑拨扎压一齐攻来，刷刷刷，呜呜呜，急如暴雨狂风，迅似电光石火呀！只见战天雷劈着大红斗篷，呜滴溜溜溜，旋转在四条棒影之中。哎呦，你看那么大个个子，行动起来是那么轻盈、沉稳、潇洒自如，一直到四煞8864棒使完了，泼风八打施展的一招不胜，战天雷才哈哈大笑：“招是好招，可惜呀，只有50%功力，你们四个小子给许大头丢尽人了啊！”呸！这话一出口，侯国英才知道自己低估了战天雷，他所说的许大头正是秦岭四煞的师傅秦岭豹徐秀红。听战天雷的口气，对徐秀红看法不错，所以才耐心的让四煞将8864手棒法使完，现在该战天雷施展绝技了。就看他两只大手刷这么一抓，就把三煞钱朱雀的藤棒给夺过来，他伸手刚要去夺大煞的腾蛇棒，就在这阵猛然大佛殿上有人说话，呵，声音清朗，好好一个分光灼影的六阳神掌。好，战天雷急忙收住招式，抬头观看，哟，就在大殿顶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身穿青衫，好像个书生，长袖飘飘，十分潇洒，看年纪40多岁，一步轻胡须飘洒胸前。战天雷不由得顿生好感，侯国英听声音惊喜若狂啊，哎呦，是他来了。谁呀？是他殷切盼望的黄山眼侠水川。哎呀，你也真是的，怎么才来呀？好嘛，好像痴情少女埋怨迟到的情人。这句话刚一出口，侯国英羞得粉面飞红，长睫低垂。还好水川一现身引起在场人注意，谁也没去看侯国英。战天雷见青山书生微微一笑：“哦，我这是雕虫小技，难登大雅，尊家可否下来一叙？”“好啊！”青山书生双袖齐抖，说了声遵命，唰，借袖子一抖之际飘然而降，在飘落的时候一溜溜溜溜溜溜溜，竟在空中停了3次，才稳稳地站在战天雷面前。战天雷不由得喊了一声：“好一个虚度如实的一气混元步，好！”哎，小可班门弄斧，阁下见笑了。俩人说话，旁边惊动了四煞。四煞一看青山书生可能不认识战天雷，要不是这个人喊一嗓

房子，我们哥四个非受伤不可，从心里感激，又怕这青山书生吃亏，不知道战天雷的底细。老大赶紧说，这位兄台，对面是六阳神煞战老前辈，此老已年近古稀，望你小心。这是战天雷说，哎，朋友，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水心，我先领教一招如何？说着一只毛乎乎大手猛地向青山书生当顶拍了下来，可把侯国英吓坏了。哎呀，你可小心。青山书生并不怠慢，急忙挥掌上迎，两掌一合，啪的一声，两人一晃即止。这时在场人全都震惊了，战天雷六阳神掌功力何等雄厚，说轻了能立时开杯，说重了可化铁融金呐、战天雷又是首先出掌，居高临下，先占了三分便宜。而青山书生呢，仓促上阵，以下敌上，竟然势均力敌。虽然是平手，实则还是青山书生略胜半筹。战天雷是干什么？他已经看出来这个青山书生功力非凡，他也没有想到会如此深厚，竟然毫不费力地接了自己一掌。他平生少遇敌手啊，十年前在华山和六指追魂同时坠落石崖，十年来未曾和人动手，今天头一次步入江湖遇上劲敌，使他争强好胜之心油然而生。刚才这一掌他只用了七成功力，为了必胜，他猛吸口真气，把力道提到九成，爆了一声打这掌有如雷霆万钧之势，向青山书生拍下来。那书生还是稳如泰山，一看战天雷的掌到了，单臂一挥，挥掌迎过去，还砰，就这一声啊，两人身子不由自主的都倒退了三四步。第二掌还是没有分出高低，战天雷怪叫一声，嗨，功力提到极限，说悬了，提到十二成，吐气开声，重重一掌，再次的暴击而出。场中众人惊叫起来，侯国英急的两手攥着拳头都出汗了，哪知那书生一声朗笑，啪，清脆一响，两人手掌再次的碰到一起。这一次和前两次不同了，两个手掌一经合上，再也不分开。接着又伸出另一只手，四只手紧紧的粘在一起，各运功力，默默相抵。在场人可全是行家，知道两个人是拼上内力了，见俩人脚下也微微的塌陷，不觉得都有点凛然惧色。哎呀，要不是青山书生一步赶到，就让我们大家一起上也无惧一事啊。四煞和侯国英说，大人，老魔头神功盖世，只怕那个书生内力不敌，请大人允许我们上去助阵。因为四煞九根女魔王知道他心狠手黑不择手段，才敢提出这么个不光彩的要求，五个人打一个。哪知今天呢，侯国英狠狠地瞪他们一眼，等等，现在看不出谁胜谁败，可别坏了他的名声。是，四煞无言退下。这只战天雷和青山书生这一拼呢，足足有一个时辰，拿现在话说是俩小时啊。这两个人玩命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然双双受内伤。侯国英也着急了，谁也不敢去拉，拉也拉不开，也没那个资格。时间是越来越长，僵持不下。就在这阵儿，突然过了一个人，这个人到这看了看，哎呀呀呀，好一场凶狠搏斗啊，哎呀，别打了，再打没意思了。大家一看，说话的是缺德十八手李明。李明把东西送走了，也不什么时候他回来了。他一出现，双方就是一愣。李明说，哎呀，今天真有意思，看来呀、我得给拉架，我再喊一二三。他首先对六阳毒煞说，义父，老人家，我给你买了夜宵都凉了，
我看算了吧，别打了啊。又对青山书生说，这位老人家，请赏给我小孩子一回脸，我喊一，请二位赶紧做准备，喊二，你们收回内力，喊三，一起撤回手掌，听见没有？就照我说的办啊。在场人都笑话他不知自量，自古道无力不拉架，无事不圆场啊。就凭你一个艺不压众位不惊人的大孩子，你的话他们俩能听吗？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李明这个办法还真灵。他刚喊完一二三，争斗的双方果然一起罢手，往旁一退身，众人无不称奇呀，心想这李明怎么这么大能耐呀？那两位世外高人怎么听他的呢？李明心中雪亮，这个角色非他演不可。为什么呢？争斗那两个人呢，都跟他好，是他的老前辈。青山书生是他记名师父，战天雷是他新拜的义父，他又话中有话，哪能劝不开呢？俩人分开之后，李明赶紧去搀战天雷，义父咱们走吧。好。战天雷跟着李明走了几步，猛然回头看了看青山书生，哎，孙家年纪轻轻，年未而立，竟有如此功力，莫非天授？半年之后我必不敌呀，再见了。说罢领着李明下山而去。那爷俩走了，侯国英来见青山客。青山书生谁呀？就是江建臣，化名叫水川。侯国英说，水大侠，你可救了大驾了，你若不来今天可要麻烦了，下官多谢了。哎，举手之劳不用言谢，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哟，伤了好几位，快找个地方调治调治。是啊，双判说，侯大人都到我家吧。好吧，就这么大家来到黄毛岗双判家，天已大亮，受伤人治伤，愚者各自休息。侯国英和四煞燕日华等人陪着江建臣在客厅叙谈。侯国英忽然想起来，战天雷临走之时说，水川年未而立，神功天授，并说半年之后我必不敌。要我的妈呀，他真是三十岁不到，那可真是上天赐赏我侯国英了，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他。侯国英要嫁江建臣，才演出一段江建臣误伤两位师兄，一僧二骑斗三鸟，五凤朝阳刀，大战紫电剑。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插秧机，他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7: 短视频、直播、5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侯国英自幼男装，手握兵符，执掌生杀大权，把原有女孩的秉性压抑得丝毫不露。今年20多岁还没有婆家，如今见到风度潇洒、俊逸绝伦的江建臣，武功又深不可测，早已情窦顿开，芳心痴迷。刚见面，他认为他年龄大一些，40多岁了，有点美中不足感，嫌他年纪大了。方才战天雷说他年未而立，他相信战天雷老眼不花，想什么法子证实一下真伪呢？我问问他，哎，水大侠，姓战的说你还不到30岁，燕日华也跟我说过你不露庐山真面，难道确实如此？江建臣哈哈大笑，嘿嘿，好的人，你们别听他们的，大丈夫襟怀坦白，何况区区面貌，既然如此，可否当面一试？来人呐，伺候水大侠一席征臣。江建臣自信，他的易容术很高明，并不害怕有人把水打过来，挽挽袖子，装模作样的擦洗起来。哪知侯国英心细如法，他看江建臣尽管连擦带洗，手特别轻，始终未洗两鬓和前额。侯国英不由一阵狂喜，暗自好笑啊，啊，到底被我找出破绽来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趁江建臣用手巾擦脸之际，突然唰伸出玉指向江建臣的唇间一挑，擦了一下，把江建臣的假胡子给扯下来。女魔王这才看清了江建臣的真正面貌，只见他风姿如玉，五官俊秀，顾盼神飞，美如少女。侯国英心头一阵狂喜，正想赔礼道歉，不料江建臣唰就翻脸了，哼，岂有此理，啪把手机一扔，唰飞身飘出厅外。哎，水兄息怒，你别走，你等等我。他飞身追了出去想拦挡，哪拦得住，江建臣大袖呜的一抖，一股劲风劈面袭来，侯国英身躯微微一闪，再想追呀、啊、来不及了。江建臣凌空拔地而起，等侯国英上房，江建臣早已无影无踪。侯国英后悔极了，他叫在场人你们都走吧，自己关上门哭了起来。再说江建臣离开黄毛岗，越想越着急，越想越生气，哎，我太犯同，怎么栽这么个软跟头呢？我师兄叫我乔装改扮打进青阳宫贼穴，哎，还没等进青阳宫去完成师兄给我的任务，我倒露出了本相，这可怎么办？嗯，都怪老魔头战天雷，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要不说破，凭侯国英的眼力他看不出我易容奇术。嗯，我找战天雷去。上哪儿找？他知道战天雷和李明在一起，因为李明管战天雷叫义父，他知道李明的住处，和五凤楼在一块儿，很快找到店房，到上房一看，嚯，屋里热闹极了，除了李明、战天雷、五凤楼还有醉和尚也在这儿。江建臣一进去，头一个就是六阳毒杀战天雷，咧着大嘴笑，哎呀亲家，不打不相识啊，你可来了，来来，咱哥俩近乎近乎啊。江建臣倒傻了，心想战天雷70多岁，我才20多岁，怎么成亲家了？哦，他马上就明白，是因为李明管叫义父，那真是亲家，当时也挺高兴。哎呀，老哥哥你抬爱了，建臣年轻。就在这阵儿，五凤楼上前施礼，三师叔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这有我师大爷的字简，你看看。江建臣拿过来一看，当时二目发直，脑袋耷拉起来了，傻了。醉和尚说，哎，建臣呐，怎么了？你师兄又训你了？哎，师兄叫我和五凤楼中午到鼓楼见他，他有急事。哎，别提了，糟糕透了，方才是这么回事，我心乱极了，大师兄非生气不可。你们在这忙着，我休息会儿。那可不行，李明发财了， 得叫他买点好吃的，祭祭我们的五府大殿。快快买酒买菜，又买了两只飞机，大家往这一坐，连吃带喝，兴高采烈。唯独江建臣一言不发，滴酒不饮。詹天雷着急了：“建臣呐，这个事儿都怪我，我也不知道你是要打入青阳宫去，我给说破了。你师兄怪罪，怪罪我，我和你一块儿去。”翠和尚说：“我也去，我看萧老大能把你怎么样。”天交中午，大家一块儿动身奔鼓楼啊。这座鼓楼啊，原是西楚霸王定都徐州的时候的五朝门，高大建筑，雄伟古朴，上写西楚故宫。前不久经人山修啊，很为整洁。他们从西边剑道走入楼内，来到里边一看，屋里不少人，不光有萧剑秋，还有北方达卦门的掌门人玉允中、太极门掌门人林惊鸿、形意门掌门岳振宇，分四面端坐。一看大家进来，赶紧站起相迎。大家看见六阳毒杀战天雷，不由得就是一愣，心想他怎么来了，他和我们不是同路人呢。江建臣也佩服战天雷在江湖上的威名，尽管在座的都是一派至尊，见了他无不肃然起敬。他知道战天雷对正道人向来不加以辞令，骂他们装假假道学。李明又不敢说话，赶紧上前施礼，来见师兄，又见三位掌门人，又把李明带义父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大家都觉得奇怪呀，战天雷收李明为当儿子真新鲜。战老前辈请坐。又叫醉和尚坐下，李明五凤楼守在门口。萧剑秋说：“诸位，今天把大家召起来通知一件事儿啊。当今皇帝昏庸，刀兵四起，满人日益强大，连年闹灾荒啊，百姓苦不可言。朝廷中宦官魏忠贤掌权，他成了三朝元老，他的爪牙遍布天下，充满朝野。现在皇帝病得很重，看是好不了，如果驾崩，魏忠贤定要谋朝篡位，宦官要登上九五，这是奇耻大辱。那么保谁登基呢？只有信王千岁。信王天生聪明，是魏贼的最大克星，魏忠贤恨他入骨，步步陷害。我们为了保信王匡扶社稷，我请各大派人要求相助。少林人呢答应暗中相助，其他各派都不敢来，只有你们三位不惧强暴，到此一聚。我决心叫三师弟江建臣应聘到青阳宫卧底，以探虚实，叫他想办法道出贼党名单，等新军登基的时候好铲除奸党。为什么跟大家说呢？我怕发生误会，致使功败垂成。大家听听我这办法行不行？众人听了都点头。哎呀，叫江建臣去青阳宫为我们做内应太合适了。江建臣赶紧说：“大师兄，我来请罪来了。哎，我辜负了你的希望，已经暴露了真面貌，叫侯国英看见我了。您按门规处置我吧。”随后把事情发生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萧剑秋听了倒吸口凉气，按理说暴露本来面目算什么呢，怎奈江建臣长得太好了，如果侯国英迷上江建臣，那么江建臣要被侯国英拉过去怎么办？当时大怒，就想怪罪。战天雷赶紧说话：“哎，萧掌门，你息怒，令师弟的事儿错在我的身上，是我说破的，该受什么处罚由我承担啊！”萧剑秋知道他难惹，他一口咬定由他承担，怎么好再怪罪江建臣呢？哎，建臣呐，算了，事出有因，我不怪你。为了大局，你马上进京，按原计划行动。啊，师兄，你还叫我去啊？我不去了。什么？你为了自己的事就不去了吗？江建成和萧剑秋虽是师兄弟，其实恩同父子。 江建臣是大师兄一手抚养大的，教成的本事一向在他面前呢俯首听话，今天站在那一动不动。碎和尚明白，哎，我说萧剑秋啊，我一开始就不想让建臣去那个地方，现在更糟，女魔王动了凡心，再看见小建臣这张小白脸，这不是让他跳火坑吗？错了错了，别让去了。不行，哎，诸位，我也是万不得已呀，为了大明江山，舍得一人安危，要拯救苍生，这是武林中人的本分。建臣，你马上动身，一定要赶到侯国英之前打入青阳宫，如再违误，以门规论处。这听话，诸位，没什么事儿，可以走了。众人纷纷散去，楼里只剩下江建臣、五凤楼、萧剑秋一二仨。萧剑秋说话眼圈都红了，三师弟呀，事关国运，咱们无极派不能忘记先师遗训，不能失侠义本色。你别怪为师兄心狠，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相信你的定力，绝不会与敌人同流合污。攻城之后，我绝对让位，让你来掌门。愚兄老了。说到这儿流下眼泪。江建臣心头一热，低头再拜。师兄，我遵命就是。师弟呀，勿忘恩师。师。就这样，江建臣转身下楼了。屋里人议论江建臣死一去太危险了，压下这边不提。再说江建臣除了徐州直奔京都，掌门人的话在耳边萦绕，勿忘恩师，就这句话像烙铁一样烫在他心上。前面是九里山，猛听啊，山坡的林中有人说话，谁呀？是刚到这儿的战天雷和醉和尚，等着给江建臣送行。就听醉和尚念，哎，老怪物，你这老小子瞎子不识，什么也不懂。南宋时有个女词人写了一首好诗，生当作人杰，死以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啊。佛爷，我每念这几句心里都酸溜溜的。哎，我是和尚，江三弟今日前往青阳宫，独自去闯龙潭虎穴，你念这首诗不吉利。哎，我是关心他呀。江建臣听了很受感动，他不想见着二人，绕道而去。就这样他急急赶路，第二天上午来到济南，他想逛逛大明湖。书中交代，在逛大明湖的时候结交一个好朋友，这人姓贾，叫贾佛西呀。这个贾佛西可了不得，非常有才，在明朝那是高人，很多官宦人家请他当老师教孩子，他都不去。江建臣和他一见如故，两人结拜把兄弟。两人结拜的事啊，本是这部书的重大情节，我简单说过去了。因为贾佛西呀，是明末清初反清的忠贞之士，明朝灭亡之后，他化妆成江湖艺人，用一面鱼骨两块剪板在十三省到处卖唱，寄具抗清义士，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至今还有他的唱本《贾佛西古词儿》流传的民间，这是后话不提，咱们回头再说。江建臣辞别贾佛西，再奔京城，他一口气来到黄河渡口的洛口镇。该招有事啊，说书拦不住，江建臣怕什么就来什么。到了洛口镇呢，天色还早，买点吃食，吃完了站在渡口边，天近黄昏，他看看来往船只，这是很大的古黄河渡口，水流很急，一泻千里，加上落日已尽，分外显得凄凉。此情此景勾起他心事了，想自己这次独闯青阳宫，必须瞒过魏忠贤的贴身四卫、镇宫八将、禁卫巡查十八彪的耳目。要想拿到那份叛逆名单，谈何容易呀、啊？危险万分呐、啊！此一番虽不像荆轲刺秦王易水悲歌，也 也非同儿戏呀、啊。他正在发愣，忽然从上哨飘来一团红色东西，滴溜溜溜唰，随着水浪越来越近。他仔细看呢、啊，看清了，是个落水女子穿的红衣裳。江建臣猛地一惊，虽然自己水性不算太好，可是无极派有条门规，不准见死不救，得下去救人。黄河天险不同长水，自己水性欠佳，可现在救人要紧呢，顾不得那么多，穿着衣服唰，他飘了过去，全仗着轻功好，凌空一起往下一落，唰的一下来到落水女子身后，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左手推开汹涌波浪，右手猛然往前一抓，他想抓住姑娘的胳膊，万没想到啊，这一抓呀、啊、没抓住，因为出手太猛了，反把那个女子推出好远了。哎呀，这怎么办？他急忙右手划着水浪，左手往前再一抓，又抓空了。救人情急呀、啊，连抓好几回，不但没抓到，反而把自己累够呛了。要知道水中不比陆地，尽管江建臣武功盖世，心里也着急呀、啊。哎，这怎么办？他往前又一个猛劲儿，还是没有抓到。俩人保持一抓的距离。这阵这个落水女子已经来到河心，漩涡水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江建臣的衣服全湿了，裹着身子渐渐下沉。他猛然吸口真气，他想拼全力再抓，哪知道竟被那个女人呐、啊、把他捧胳膊给抓住。不但把他抓住了，这个女的像条鱼一样那么快，身子一翻，把江建臣压到身下，紧跟着一伸手抓住江建臣的腰带子，重量倍增，俩人一起向急流中沉下去。江建臣急坏，心想这不糟了，他刚要喊快松手，这一张嘴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河水灌到口中，他这口气一松啊，坏了，身上软弱无力，正想二次跃出水面，猛然身子一倾，那个落水女子已经把他拖到水面，就好像一条水蛇一样唰向北岸游去。江建臣这回明白了，这女子不是落水之人呐、啊，而且、啊、精通水性，这水性比自己不定高明多少呢。嘿，这是活见鬼，我怎么干这个蠢事呢？两人上了岸，再看江建臣一身泥水，狼狈不堪，那个女子扑呲一笑，要今天这笔账还真不好算，你说是我该谢你呢，还是你谢我呀？说完一双娇媚的大眼睛盯着江建臣。江建臣明白，碰上一个又泼辣又调皮的女娃娃，嗨，怪我倒霉，他连看也没看一眼，扭头就走。哪这女子，哎，上哪去？甩手想走啊，那可不行。江建臣不由得心头火起，瞪他一眼，不走干什么？你还想叫老夫给你个女娃娃道谢不成？江建臣在路上易容了，打扮成40多岁个书生模样，所以自称老夫。哪知道啊，他这老夫这一出口，那个红衣少女竟笑得花枝乱颤，笑得直不起腰了。哎呦，我说你能比我多吃几年粮食，成亲老夫来了。你要称自己是老夫，我就该自称老身了。啊，江建臣听这话，用手一摸胡子，胡子早没了，不但胡子没了，就那河水冲的脸上的药水全光了，当时脸一红，哼，我又不和你抬辈儿，什么老夫老身的，算你救了我，容毛改日再谢，失陪了。话音未落，人已急射而去。这阵一轮皓月徐徐升起，银辉洒地，四野寂静，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江建臣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前边呢是树林，旁边一条河，河水清澈透底。江建臣生性爱干净，他决定洗净衣服和身子，稍微晾干一干再继续赶路。就这么他把里外衣服扒个溜净了， 咚的一声跳到水里。他那意思呢，洗完澡再洗衣服刷靴子。他做梦都没想到，他刚跳到水里，从树林里刷闪出一个人来。江建臣眼睛好使啊，他一看，嗨，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红衣少女。这个姑娘，她把江建臣的衣服靴子哗啦哗啦抱着滋溜钻进树林。哎，江建臣傻了，哎呀，你怎么把我衣服抱走啊？我现在一丝不挂，追那哪行啊，不追去我没衣服，没衣服穿，我怎么赶路，怎么奔京城啊？他本想啊说几句好话，由于他从小长在深山老林，没和女子打过交道，说不出口。啊，真倒霉，我怎么碰这么件事儿？他能上哪去啊？他也不是偷我衣服，诚心恶作剧，可是我不能总在水里泡着，那还不说呢，他生怕那个女子在暗处偷看。他吓得都不敢起来了，坐在水里哈着腰，这个罪遭大了。嗯，我在水里等一会儿，万一有打柴的樵夫，我说两句好话，借我身衣服，我好走啊。哎呦，这个女士干嘛，怎么这么厉害呀？江建臣在水里泡了足有半个小时啊，把他急得了不得，正在一筹未展，突然就听嚓嚓嚓嚓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接着就听那红衣少女远远的喊，喂，那个名叫老夫的听着，这个树林的西边有山洞，你的衣服已经洗净烘干了，放在那儿，饿了吧？啊，我给你烤了只野兔，可好吃了，正等着你进餐呢，吃得了洞后边泉水可以喝，这算报答你见义勇为的好处，我走了啊，别泡散了你的身子。说完嘎嘎的一串银铃般的响声，人果然走。江建臣又恨又气，同时佩服这女孩子胆大泼辣，敢作敢为。甭管怎么说，衣服没抱跑，还给我洗干净了，行啊。他听听没动静，才敢从水里头走出来，走走停停找到那个山洞，里边生着火，照着洞中雪亮，一块大青石上放着自己那身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整整，那双靴子也刷好了，还没有干。不远地方放只烤兔，哎呀，这个香啊！江建臣赶紧把衣服穿好，拿起那只烤兔刚要咬，一赌气啪又扔了，不吃。江建臣想走还没走呢，洞口传来娇滴滴的烟声，喂，许可我进来吗？江建臣没回话，哪知那红衣女子已经走进来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市内消息。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我市持续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打破地域层级部门壁垒，整合政务服务资源，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办事的需求，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至目前，我市已经有21个部门、415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了跨域通办的范围。根据市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我市的汛期降水偏多，时空分布不均。为了应对汛期的各类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层层拧紧防汛责任的关口，提前下发汛前筹备通知，敲定市县乡村四级2523名防汛包保责任人，逐段落实557公里的河道堤防和43座大中型水闸的行政技术责任人，确保责任全覆盖。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蒙城县牛肉加工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全速推进项目的建设。目前项目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预计10月底正式投产试运行。项目落地之后，将会补齐本地农产品加工的短板，拉长肉牛产业链，带动就业，增收富民。市博物馆日前发布了2026年6月系列文化活动安排，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6月13号到14号，场馆将会推出系列文脉活动，非遗制香手作、青少年文物寻宝、本土文博具寻砖展演，以及文物知识竞答等。在端午节前后，场馆将会开设龙舟风车、虎头香囊手作等活动，节日当天配套文博探索和国风影片《长安三万里》放映，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端午民俗。2026年安徽省少儿书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我市选送的少儿书画作品共有59件荣获省级奖项，其中1等奖9件，2等奖20件，3等奖30件。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为了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平稳建设、规范运营、效益提升，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运营的实施意见。安徽省司法厅公布《安徽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在7月9号之前，公众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稿显示，鼓励单位和个人从省外引进种质资源，引进的种质资源应当进行检疫，利用引进的种质资源应征得引进者的同意。从境外引进或者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的，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 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全省开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集中街访活动，接访时间是6月12号下午的2:30开始，持续半天。因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的，可以在接访日的下午到当地集中接访点进行反映。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地里的小麦收回来之后，有些农民朋友不着急卖，想先储存在家里，但粮食最怕受潮生虫。过去有些农户为了除虫快省钱，习惯用磷化铝熏蒸，可这种看着挺省事的办法背后藏着大隐患。为了大伙儿储粮安全，近日桥东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专门上门做安全宣传。种植大户王雪雷：
4: 磷化铝对人体生畜之类有危害啊，这个俺肯定是不会吃的。我们都是使用科学的方法保存粮食，保证这个粮食的品质。
2: 种植大户无药改：
5: 俺这库里边麦都是烘干过的，不会生虫的。只要控制好那个温度就好了。现在都是科学储存，安全的很。
2: 不光种粮大户，收粮的商户和卖农资的店也都清楚磷化铝的危害，主动不卖不用这种剧毒药剂。收购商尹玉森：
6: 磷化铝毒得很，都把药死人，俺都没用过。
2: 农资经销商杨素颖：
7: 磷化铝的这个毒性太大，对人体确实不好。国家要卖的东西咱卖，国家不要卖的东西咱不卖。
2: 现在国家已经明确把磷化铝列为禁限用药，规定所有农资店不能卖，种粮的和储粮的也不能私自买违规用，彻底堵住剧毒药剂进粮仓的路。桥东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申子优：
8: 我们为农户也推荐了几种正规等级可以用于粮食仓储的这个替代药剂，分别是马尔硫磷，然后多沙菌素等。其中这个两种药剂可以很好的适用于粮食及仓库环境防虫，适用于空仓消杀这几种药剂，然后也比较安全合规，可以完全替代磷化铝，既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粮虫害问题，又能够从源头杜绝中毒危害，然后保障粮食安全和群众人身安全。
2: 安全储粮没小事，一点都马虎不得。下一步，桥东区农业农村局会继续加大巡查、宣传、监管。

0: 力度，常态化开展储粮安全专项排查，严打违规卖用磷化铝的行为。申子优：
1: 粮储放置一定要合理合规使用药剂，采用科学方法进行储粮，杜绝安全隐患。如果发现有使用和售卖磷化铝的现象，可以拨打电话5221123。
2: 咱农民忙一年，最怕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卖出去拿不到钱，或者口头说好的价转头就变了。很多人觉得跟收购商认识签合同就是走形式，随便签个字就完事儿。那合同到底该咋签？今天请律师给大伙说说。律师丁志勇提醒，签订书面收购合同是规避交易风险的最好的办法。首先，合同要明确双方身份，弄清楚跟谁签，要让收购商提供营业执照，涉及种子、农药的，还要看经营许可证，把这些信息写进合同里。丁志勇：
3: 比如这个合同涉及的产品名称、登记规格、数量，每吨多少钱，每公斤多少钱，这个一定要写清楚。
2: 除了价格，交货时间、地点、谁来运、装卸费谁出，也要一条一条写明白。万一农户晚交货了，或者收购商拖着不给钱，怎么办？赔多少都得提前约定好。丁志勇：
3: 验收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要进行书面的一个签字确认，就是签字多少日之内，我们要对这个产品质量进行一个反馈，最终要确认产品质量没有问题。
2: 此外，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如果农户出现逾期交货、货品质量不达标等问题，或是收购商出现逾期付款、无故拒收等违约行为，各自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如何赔付，让每一项违约行为都有对应的处罚依据。丁志勇：
3: 最后一点呢，要把这个争议解决条款约定明确，就是出现了争议到哪里去诉讼、管辖这些东西约定好，以便于后期发生争议之后通过诉讼去解决问题。
2: 所以合同签明白，心里才踏实，千万别因为面子吃了亏。
0: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来临之际，亳州市珍贵档案捐赠仪式在市档案馆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多位爱心人士向市档案馆无偿捐赠一批珍贵档案史料，为城市文脉传承注入新力量。仪式现场，胡亚军捐赠《胡杏桥书画选》等书籍十册，任守前捐赠《国民地契》四章，亳州市药膳养生协会张登峰、怀凯捐赠《全国药膳之都牌匾》及相关文件复制件，严勇捐赠《西洋掌》等书籍33册及申遗视频资料。除此之外，捐赠代表还分别分享了档案背后的故事，与会人员共同见证了档案移交证书颁发环节，并集体合影留念。捐赠代表任娟：
4: 地契是民国3年到民国5年的，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这是当时这个民间这个土地交易它的一个凭证，它记载着当时的文化，它是一个文化的记载。现在呢，我们把它无偿的捐献给国家，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亳州的文化、亳州的历史。
0: 捐赠代表张登峰：
5: 这次捐赠呢，我们也把我们全国药膳之都这块唯一的一个金字招牌，然后呢捐给我们档案馆，让档案馆呢更好的记录我们亳州药膳的这个发展。
0: 亳州市档案馆三级调研员石晓东：
6: 这次集中捐赠的珍贵档案，有效填补了我市部分领域馆藏的档案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亳市的档案资源体系。下一步我们将对捐赠档案进行专业修复、数字化处理、分类归档和妥善保管，同时依托展厅、线上平台开展常态化展示利用工作，让沉睡的档案活跃起来，充分发挥档案存实、资证育人的重要作用。
2: 不少初三学生备考英语范畴，单词记了就忘，阅读看不懂，作文下笔没头绪。下面我们就请英语老师给大家分享实用备考妙招，不靠死记硬背也能高效提分。中考英语主打基础题型，不用深挖冷门单词、长句难句，找对复习思路，吃透高频词、基础语法和做题窍门，复习事半功倍。风华实验中学9年级英语学科主任冷小丽：
7: 重点抓好单词、语法、句型三大板块，优先熟记高频必考词汇，扎实掌握各类时态与被动语态核心语法知识点，

0: 多积累实用万能句式，考场写作直接灵活套用，高效冲刺提分。
1: 做阅读理解不用挨个翻译全文，掌握做题套路就能少失分，带着题干关键词回原文找答案，做题又快又准。冷小丽，
0: 做阅读先看题干再通读文章，做细节题锁定原文关键词定位答案，主旨题重点研读首尾段落与中心句，精准锁定答题区间，既能提速又能提升正确率。
1: 听力和作文短时间最容易提分，每天抽空练听力抓关键信息，作文理顺行文框架，少写错句子，卷面写整洁，稳稳拿到保底分。冷小丽，
0: 每日利用10分钟练习听力，精准抓取关键信息，作文采用开头点题、中间阐述、结尾总结的格式，答题细心，审题抓细节，写作尽量减少语法错误，稳住考试状态，英语成绩稳步上涨。
2: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3: 是垃圾？
4: 不对，是干垃圾。
3: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2: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3: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4: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2: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3: 哦，长知识。
5: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6: 下殿上宅，疏散通道，堆放杂物，香火栓前堆满货物，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隐患，一旦发生火灾，就可能成为夺命陷阱。这段时间，我市消防部门对辖区沿街商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发现部分商户存在多项消防安全隐患。上午，消防检查人员首先来到市区基康路上的几家沿街商铺，在一家便利店，检查人员发现楼梯作为疏散通道，有一半空间被堆放了杂物，而消防栓附近也堆满了桶装水。
7: 在这个消防设施这一块，就尽量不要放那些杂物，下边那个应该放灭火器的地方，就我们不好去用，对吧？你这个你尽快把这都把这挪掉。要是发现现行的时候，然后我们下楼的时候肯定会比较慌张，对吧？然后下来的这个东西会影响我们这个通行。
6: 在另一家早餐店，检查人员发现店铺内存在不规范用火用电的情况。
7: 这个插板这个地方，这个面粉也是一定的助燃物，遇到火知道吧？这个地方你看上面好多都是面粉，你要么找个东西，你找个什么盒子先保护起来，你这个不用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就把它拆除掉，好吧？这放在这个地方，它接着电源线呢，它一直都是个隐患，这个线我们先给你拆除掉，你们让你们老板把这个四大两件这个线赶紧拆掉。
6: 在这家早餐店的二楼，检查人员同样发现了不少安全隐患，
7: 易燃物品，这个你给你老板讲是抓紧时间，今天上午看能不能把它清理掉。那个二楼这个小火砖，你看一下，已经被堵塞了。要真是我们发生这个险情的时候，我们不能第一时间使用这个固定消防设施，你明白吧？这个赶紧小火清理掉。
6: 检查中，检查人员还重点排查了下店上宅现象，并通过张贴宣传海报的方式提醒商铺负责人，一楼为经营区域，二楼若为住宿，且未设置独立疏散通道和防火分隔，一旦底层起火，楼上人员极难逃生。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逐一指出隐患风险，并要求店铺负责人立即整改。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韶花路政府专职消防员王彤，
7: 同时提醒广大沿街商铺严禁占用消防及疏散通道，不得遮挡消火栓，规范用火用电，杜绝私搭电线，严禁下电上宅、店内住人等情况，及时自查消除火灾隐患。
6: 下一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回头看行动，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冰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经，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 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洛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25到36度，郭阳25到37度，蒙城23到37度，利辛23到36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蒙城县让智能化农机下地作业，让今年的下种效率大幅提升，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
2: 反电诈知识，反诈 APP 怎么用最有效？
1: 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你如何有好的睡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开辟共同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2024年11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上关于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议题讲话的主要部分。站在新的起点上，20国集团应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做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相互把对方作为伙伴而非对手，恪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结合20国集团职能，在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环境等领域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第一，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建设合作型世界经济。我们已经制定20国集团全面增长战略，建立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框架。当前，要致力于加强全球经济伙伴关系，在财政、金融、货币、结构性改革方面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世界经济开辟更广阔发展空间。要用好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打造宏观政策协调的稳定器，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作为主要债权方，应该参与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债行动。要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坚持对腐败零容忍，加强追逃追赃国际合作，不为腐败分子及其资产提供避风港。第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建设稳定型世界经济。要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代表性，按照各方商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开展世界银行股权审议，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占比调整。要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防止本国货币政策调整产生负面外溢效应， 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应该承担起责任。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置体系，加强数字货币、税收等领域合作，筑牢全球金融安全网。要加快落实20国集团可持续金融路线图，更好满足发展中国家绿色融资需求。
2: 请听公益广告，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是吗？是啊，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聚焦三夏，
1: 夏种期间，在蒙城县，一批新技术、新装备纷纷亮相，智慧农机下田作业，夏种跑出加速度，夯实了粮食丰收的基础。在蒙城县篱笆镇四里桥村，四台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拖拉机，正跟着提前设定好的路线平稳播种。新式农机不仅播种覆盖面更广，作业的精准度和工作效率也提升了不少，田间下种作业又快又标准。驾驶员何敬阳：
18: 我们所有作业车辆都加装了无人驾驶辅助导航系统，作业能实现精准对航，地块作业时间零误差，打破了以往按重量撒矢种植的传统模式，种植精度可达粒米级，能精准控制每亩株数、株距，智能化作业有效减少农资浪费，提升播种质量。
1: 农机智能化的普及落地，不仅让下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也大大简化了种地流程，让当地的种粮大户种地更省心、更轻松。种粮大户古浩然：
19: 以前种地全凭经验，按斤下种，不久把控不准，还浪费种子肥料，费时又费力。现在播种间距、密度都精准可控，不用我们人工操心，大大减轻了种粮负担，庄稼长势更均匀，我们农户种地更有底气。
1: 今年下种篱笆镇一共投入400多台套播种设备，其中多款全新升级的新式农机装备投入田间，智能化、机械化设备的加持，有效提速增效，加快了全镇下种整体进度。篱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邵颖：
20: 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聚焦下种关键环节，围绕优良品种选用、适宜播起、精准播量等核心技术，为农户开展现场指导讲解，搭配智能农机、精准种植技术，补齐传统种植短板，规范下种作业标准。
1: 篱笆镇人大主席、镇分管农业负责人董宝新：
21: 推广农机一体化服务，全力引导农户
0: 告别零散化处方型种植模式，向智能化、机械化、规模化转型，有效降低农资投入，节约人力成本，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1: 据了解，亳州市蒙城县是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近年来，当地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采取优机优补的方式，引导农户选购先进、适配高效的精量播种机，持续升级农业种植装备。目前，全县农机总动力突破272万千瓦，拥有超370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当前全县下种工作正全力推进，计划投入7000多台玉米播种机，预计5天左右就能完成170万亩下玉米的播种任务。
2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反诈 APP 怎么用最有效？
22: 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可以预警诈骗，学习反诈知识，举报线索。再次提醒广大群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后一定要实名注册，并且开通来电预警功能。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房子到期想续租，承租人能优先承租吗？
2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啊，是这样的。小刘租的房子到期了，房东告诉小刘啊，说有一位先生呢想租他的房子，每月的租金是2200元，但是之前租给小刘的每月才1800元，所以呢房东让小刘尽快的搬出去。小刘表示啊，自己有优先承租权，房东应该继续以1800的价格将房子租给他。那么小刘的主张合法吗？答案是不合法。根据我国民法典第734条规定，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是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
2: 听众朋友，近期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车辆肇事突出，接连发生多起群死群伤事故事件，均涉及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等严重违法，需引起警醒警示。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三下时节，农事繁忙，集中出行安全第一。
1: 4月26号18时52分，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六神山林区防火救援通道发生一起农用三轮车合载1人，实载9人，成员均为林区绿化务工人员。

0: 务工人员沿沪陕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毛集镇附近时，追尾前方一辆涉嫌疲劳驾驶、超低速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造成13人死亡、3人受伤。
1: 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危害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群死群伤。特别是目前正值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
0: 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最重要，千万别图省事，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为了赶时间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
1: 广大驾驶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雨天行车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夜间行车要集中精力，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
0: 广大农场、种植大户、采摘园、养殖场、工厂工地、园林绿化等务农务工用人单位要了解员工和零工上下班交通出行方式，对乘车的员工和零工要督促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对接送员工和零工的驾驶人要提醒遵规守法，不要超员载客、违法载人。
1: 昨天上午，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心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北外环南侧水沟流淌的水有一股怪味儿，还流淌到灵溪湖，请问是什么原因？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负责人王霞回答说，
2: 因为它是封闭式的水体，就是流动性比较差，特别呢是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然后呢水温升高以后就会进一步加剧了一个这个富营养化，所以说呢大家可能看到或者群众我们从感官上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水体呈深绿色，这块主要是存在的是我们城区的一些污水处理收集能力还不完善，目前呢然后就是雨水排口呢会经常出现排污的现象，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市水利局搞了水系连通的工程。第二呢，然后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基础设施上面是申报了两新的项目，现在目前正在准备实施。还有我们这一块，然后就是生态环境部门，我们也是同时对这个我们城区的水体进行，然后就是定期检测。
1: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当前不少人在城区露天烧烤还进行直播，请问现在市区是允许露天烧烤了吗？博罗市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信访办负责人尤玉良回答说，
3: 近期这个露天烧烤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尤其还有发现这个直播的这个露天烧烤是严禁的，所以我们也是发现一起进行取缔一起，目前是初次发现还是以劝阻为主，如果再次发现可能要城管要采取一些处罚措施，或者是进行把这些设施可能一些暂扣都采取这些措施。平常我们夜间也是加大巡查的，也是持续巡查。
0: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家庭消防莫大意。
4: 打竹板可真叫好，今天我来夸五宝。
5: 什么宝贝我瞧瞧，
4: 防烟面罩、灭火毯、逃生绳和灭火器，还有那强光手电能助力，
5: 这五宝好几样都不知晓。
4: 哎，这家庭消防可离不了，灭火毯防火防热是首选，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最有力，
5: 这个常见，
4: 注意可甭对着人喷呐。逃生绳它能自救，万不得已您别乱用
5: 逃生绳，您固定好 PVC 暖气管，千万别当固定点儿。
4: 火灾常有浓烟伴，防烟面罩保平安，强光手电拿一个，穿越浓烟求救援，
5: 这五样它真是宝，关键时刻把命保。
4: 虽然说家存五宝能心安，劝大伙预防为主，保平安。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

0: 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健康小贴士，
3: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拥有好的睡眠。平常心里事儿多，压力堆着，脑子一直绷得紧紧的，根本静不下来，这是好多人睡不着的主要原因。睡觉前1小时别刷手机看屏幕，试试慢慢深呼吸，放点轻柔的轻音乐，缓缓心神。白天有空多走动锻炼，心里憋屈就跟人唠唠吐吐槽，把压力散出去。躺床上就别反复琢磨没做完没理顺的烦心事，放宽心才能睡得踏实。
1: 6月8号到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能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 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公安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户籍政策、户口办理、社会治安管理、违法犯罪举报以及道路交通管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喂，到哪一站了？
4: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3: 梦到什么了？
4: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的。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5: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6: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7: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8: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狮户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市内消息。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我市持续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打破地域层级部门壁垒，整合政务服务资源，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办事的需求，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至目前，我市已经有21个部门、415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了跨域通办的范围。根据市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我市的汛期降水偏多，时空分布不均。为了应对汛期的各类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层层拧紧防汛责任的关口，提前下发汛前筹备通知，敲定市县乡村四级2523名防汛包保责任人，逐段落实557公里的河道堤防和43座大中型水闸的行政技术责任人，确保责任全覆盖。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蒙城县牛肉加工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全速推进项目的建设。目前项目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预计10月底正式投产试运行。项目落地之后，将会补齐本地农产品加工的短板，拉长肉牛产业链，带动就业，增收富民。市博物馆日前发布了2026年6月系列文化活动安排，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6月13号到14号，场馆将会推出系列文脉活动，非遗制香手作、青少年文物寻宝、本土文博剧寻砖展演，以及文物知识竞答等。 在端午节前后，场馆将会开设龙舟风车、虎头香囊手作等活动，节日当天配套文博探索和国风影片《长安三万里》放映，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端午民俗。2026年安徽省少儿书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我市选送的少儿书画作品共有59件荣获省级奖项，其中一等奖9件，二等奖20件，三等奖30件。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为了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平稳建设、规范运营、效益提升，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运营的实施意见。安徽省司法厅公布《安徽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在7月9号之前，公众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稿显示，鼓励单位和个人从省外引进种质资源，引进的种质资源应当进行检疫，利用引进的种质资源应征得引进者的同意。从境外引进或者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的，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全省开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集中街访活动，接访时间是6月12号下午的2点半开始，持续半天。因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的，可以在接访日的下午到当地集中接访点进行反映。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欢迎大家就农民工工资支付、就业招聘、社会保险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芬。袁局长，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6: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人社局以及桥城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7: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5: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区花喜楼的有一位宋先生咨询，他说70岁以上的老人一年可以领取多少养老金的问题。那宋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18: 哦，您反映问题之后，人社局的工作人员给您解答了吧？
19: 解答了。
18: 我们得到的回复内容就是，按您的缴费情况来讲的话，您每个月可以领取193.5元的养老金。
19: 啊，行行，我知道。
18: 好，那您对于他们人社局的答复还满意吗？
19: 啊，还可以，行。
18: 好，那宋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19: 啊。
15: 好，可能很多缴费的这个群众都想了解一下，自己到底可以退休之后，或者是到达领取的年限之后，可以领取多少钱。那么关于这个领取养老金的计算方式的话，我们有请那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桥城区居民保险中心副主任张希来做一个介绍。
20: 啊，目前呢，我们的城乡居民老
15: 好，打断您一下，张主任，您可以把话筒拿得离自己近一些，这样传出声音更大。
20: 啊，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待遇申领啊，是由两部分组成。就是说我们一个是我们的居住养老金，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账户的养老金。总体来说，就是说我们的60岁之后，我们的群众如果说想领取一个高的养老金待遇的话，我们取决于我们60岁之前，我们累计缴费的年限加上我们累计的缴费金额。在此呢，我们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宣传一下，我们目前我们全市就是提倡，就是说我们是高缴费，高缴费之后呢，我们相应的这个养老金的待遇呢，我们都可以相应的提高。也就是说，我们60岁以后领取的待遇的标准，取决于我们60岁之前我们缴到的多少年 还有总共缴了多少钱？
15: 嗯，您可以声音更大一些啊，网友就反映听不到您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个简单的计算方式，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缴费情况，先简单的来算一算
20: 啊。我们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参保人员呢，我们的养老金为这个基础养老金加上我们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目前呢，我们全城区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是每个月191.5元。再加上呢，我们个人账户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是我们每一年缴了多少钱，然后缴了多少年，然后加上我们的补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个人账户的产生利息，这个总和除以我们139，对来说加上我们的基础养老金191.5块，就是我们最终60岁之后，我们每个月能领多少钱。

0: 116-55-32370-55-32371。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他说呢，他的社保啊原来是在外地缴纳的，现在转回了亳州，请问可以在哪里查询到社保缴费累计缴纳了多少年？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回访录音。
1: 啊，我们这边政府航空热线，您向栏目组咨询的，可以通过哪里查社保是吧？
2: 啊，这个已经那个给答复了。
1: 啊，我们这边也得到了回复，就讲线上可以通过网事通，线下可以到政务服务中心。
2: 是的，是的。
1: 啊，好，您对于他们的回复目前还满意吗？
2: 啊，满意。
1: 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再见啊。
2: 哎，再见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 Q 留言，他讲单位社保只给缴纳60%的最低档，是按照哪些规定的呢？后续会给补缴吗？好，我们继续有请王局长。
3: 这个企业缴纳社保的话呢，是按照就是说职工上年度的这个，就是上年度的这个平均工资来作为基础来缴纳。这个60%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社平工资60%，它是一个最低档。如果说你的工资就是低于60%，是按60%来缴纳，企业必须按60%缴纳。如果说高于60%，应该按照你实际的这个上年度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月平均工资来缴纳。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群众的留言。有一位群众就说想问一下，灵活就业人员断缴之后，之前缴的是否会清零？
3: 这个是不会清零的，因为社会保险的话呢，是记录医生、保障医生、服务医生。你在这个全国，就是不管是在亳州也好，还是在省内省外缴的社保，他都会跟你就是说记录，就是说连到一块儿去。这个不需要担心。如果说你断缴了，就是说还可以往后继续缴。
0: 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喂，你好。
4: 哦，你好，是我这边吗？
0: 哎，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哦，我是跟那个咱亳州那个九民运输老人院这边干活那个工钱，然后他我们6个人10060，然后这个老板现在一直不给我们付。
0: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相声嘉宾，来给您做介绍一下。
5: 你好，
4: 好，你好，你好，
5: 你在亳州的老人员是吧？
4: 哦，九民运输，九民运输老人员。
5: 九民运输。
4: 哦，三期的，对。
5: 三期的，您说的六个人多少钱？1.6万。
4: 6个人10060。
5: 10060。您上面的班组长给你打的可有欠条吗？
4: 有有。
5: 有，然后你这个。
4: 就是我们前几天也去投诉他了，去劳动局投诉了嘛。投诉过以后，这个小老板他们他给我们回电话，他们就威胁我们，他说你们这个钱，我去你们有投诉我就有不会给你们的。然后就是说现在说话很难听的。但是他就是也一直拖着就不给我们，我们就给他打电话，他说今天给明天给就是不给。
5: 那是这个，然后我们会督促亳州区劳动保障局，然后依法依规帮您这个办理。
4: 行，
5: 详细的一些信息呢，你和这个栏目组说一下，我们回头然后再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去督办。
4: 好，我们这个欠条什么的我们都有。
5: 好嘞。
0: 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一个回访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人社局，那大家呢可以反映市人社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如果说要反映关于这个露天烧烤等相关方面的这个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啊，拨打5501234啊，我们的场外导播会记录您的问题。那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呢，我们受理市人社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大家留言的时候可以注意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6: 喂，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工伤，就是工伤就那个补助就业工的时候，还有一个伤残尸体鉴定费事情。
0: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给您做沟通。
3: 喂，你好，您是工伤认定已经认定过了是吧？
6: 对，然后认定尸体。
3: 就是劳健结果也出来了。
6: 对。
3: 你现在是需要咨询什么问题？
6: 他那个工伤不是，然后补助了7个月工资之后还有一个这个级别的伤残鉴定费吗？
3: 因为这个工厂认定劳动鉴定过以后的话呢，有一部分是就是医疗费用，包括

0: 一次性早餐，一次性饮料，你是按照规定的话你是可以报销的。你现在报销了哪一块？哪一块还没有报销？
1: 住院费花了5000多万元，然后报了4000多万元，其他没有啥费用。
0: 不是，就一次性饮料报吗？
1: 一次性饮料是什么？我不明白。
0: 就是你只报了一个医疗费，其他费用都没报销的是吧？
1: 四月份下来一个就是工资，就是7个月的工，不住了7个月的工资吗？
0: 那不，那
1: 不能上班。
0: 那是你应该申报了呀，申报了是吧？你现在与单位结束了，还在原单位上班是吧？
1: 上班。
0: 对，上班的话，你按规定的话，就是线下我们也可以跟你联系，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可以查一下，你看你报了什么。就是如果说您就是说一个是医疗费报了，一个是一次性医疗这个也报了，那就基本上就是两块。
1: 就是没有这个几那个就是功能鉴定的这个伤残补助。
0: 不，他这个名称跟你说的不太一样，但是就是报销就是这按照规定就是两块。另外呢，单位的部分那是按照就是规定是单位该付你的正常付你的，包括工资啦什么东西啊。
1: 嗯，行，那我线下等您电话吧。
0: 嗯，好吧，好。
2: 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回访您啊。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06年然后上的班嘛，上了班，然后但是单位就是养老保险是14年才开始交。
2: 嗯，
3: 我想问一下，就之前那8年的话能不能补缴？
2: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0: 你是在什么单位上班？
3: 就是一个企业。
0: 企业是正常经营是吧？
3: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在一个企业上班，就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是因为多种原因单位给你漏缴了或者未缴纳，这一块呢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社保是可以补缴的，但是补缴的话呢必须是以单位发起，就是由单位来申报补缴，同时呢要提交就是劳动合同工资发放等，就是能证明劳动关系存续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材料可以申报。
3: 好，那如果就是打个比方说现在他已经14年缴到现在的话，已经缴了12年了。对，我现在如果就是想不在这个单位上班了，不在这个企业上班了，那我现在的话就可以跟企业就是协商，
0: 对，
3: 让他把之前的8年给我补缴。
0: 对，可以。
2: 好，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2: 哎，好，再见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 Q 的留言，他就说社保哪些情况是视同缴费，具体是怎么界定的啊？王局长。
0: 视同缴费这一块呢，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这一块呢，是以1996年之前，如果说是因为1996年之前就在计划经济年代，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用工的话呢是由劳动，就是原劳动部门审批，或者说你这个服役这一块都算，就是连续的就是视同工龄这一块都算。如果说没有就是劳动部门原劳动部门掌控手续，1996年之前的话这块是不算的。因为1996年之后的话呢，就是开始就是安徽省内开始实施这个就是通胀结合的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缴费模式了。所以说1996年之前的话呢，如果说你由原劳动部门招工，这个可以计算为工龄的。
2: 好，网友一留言说，单位只给缴纳养老保险合理吗？
0: 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的话呢，是五险是必须同时办理的。
2: 好的。再来接听2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等一下，正好就是原来在厂内上班嘛。厂内上班原来要求今年他没交呢，他今年他要给我买，因为原来为了生活也不想给厂里面闹也那嘛，因为不都是为了生活嘛，他不买原来没买。今年呢从这个月从5月份开始要买。买上我的年龄是身份证是7-8年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原来我的那个乡里面那个养老保险买了9年是到10年了。我想假如说是现在要是厂里面给我买的话，我得买多少年？
2: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0: 你好。
4: 喂，你好。
0: 就是企业用工的话呢，按照法律规定，企业用工必须给员工办理社保。像你这个年龄的话呢，如果说单位现在给你办理社保的话呢，肯定对你本人的话呢，以后的养老保障是有保障的。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办理了10年是吧？
4: 对对，不是9年都10年了，反正从一一 iPhone 是一年是吧？一二年买的。
0: 嗯，这个呢，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话呢，一个缴费呢是满最低缴费年限，还有是另外一个满足到退休年龄，就是现在目前的退休年龄是六，就原退休年龄是60，满足这两个条件呢，就能可以办理这个申领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企业给你缴，如果说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到达你的退休年龄，你还不满最低缴费年限，也可以办理这个个人账户退费。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也可以合并到把个人缴费部分合并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嗯，
4: 假如说那个职工一包，到时候缴不够的话，可就是说，客观继续缴的话，
0: 你也可以
4: 达到，
0: 也可以对，也可以你自己选择，就是如果说还有这个一年两年就能符合领取养，就是城乡领取企业这种养老保险待遇的话，你可以延长这个缴费年限到达。
4: 我问一下，就是现在能就是，假如说就我这现在开始交的话，是能就是多少年合的，就是符合你那个退休的那年，15年还是20年呢？
0: 目前是15年，但是逐步过渡到20年。像您这个情况，肯定要20年。
4: 像我这年龄都20年。
0: 对，
4: 20年的话，得将近到快70了。
0: 你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你可以就是登录这个电子社保卡，电子社保卡的话有一个这个扯出来你的退休就是养老金这一块的一个小程序，你可以把你的年龄数进去看一下子，就是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多少年，有个小程序你可以登录自己扯出来一下子。
4: 从完整桶里边是吧？
0: 从那个电子社保卡。
4: 哦，电子社保卡里边。
0: 电子社保卡你可以扯出来一下子。
4: 那关，谢谢你。
2: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在安徽不是要实行那个7月1日要实行生育保险那个新政策吗？
2: 嗯。您具体是想咨询，政策规定是吗？
5: 不是，我就是也是这个规定，就是我想问一下。灵活就业这一块儿，之前不是讲要交满6个月才能申领那个生育补助金吗？但是我看新规定讲好像要参保10个月。
2: 嗯，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0: 这一块属于医保局，医保局这块政策我们也不是太掌握。
2: 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医保局来转办一下，好吧？看具体的政策规定
5: 好吗？
2: 嗯，
5: 好嘞，好嘞。
2: 哎，好，再见啊。
5: 好，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周留言说，他说请问一下4050社保补贴去哪申领，线上有没有申请的渠道。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杨海龙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6: 好，然后这一块社保补贴现在是这个没有这个4050这一说了，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缴纳这个灵活就业这个社保，然后这个进行了失业登记，然后认定了这个就业困难人员，就是无论是年龄有多大，我们都可以申请这个社保补贴。就如果说是具法定退休年龄补足5年内，最长你可以享受这个5年。然后如果说是比较年轻一点，然后申请的话，最多是可以享受3年。
2: 好的，来关注网友陈留言说，单位职工如何查询或者是计算自己退休大概能领多少钱？啊，王局长。
0: 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窗口可以给你查询扯算一下的。另外的话呢，就是也就是你也可以登录这个电子社保卡这个小程序，上面有一个这个退休待遇的一个扯算，输入相关的你的这个年龄了，还有你的缴费情况，它可以给你做一个大致的扯算。
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这位网友如果说有进一步的问题要反映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哈。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欢迎大家明天参与节目。同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也是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那节目之外的话，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和爆料板块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嗯。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3秒钟，你可以用来在紧急情况下刹住你的汽车，但你更可以提前观察路况，让旅途平安无忧。
2: 前方为事故多发地段，请小心驾驶。
1: 3秒钟，你可以用来扑灭刚刚燃起的火花，但你更可以不把火种带到树林中。
3: 爷爷，您别在林子里抽烟，会起火的。
1: 3秒钟，你可以在遇到狂风大浪时大声呼救，
4: 救命救命啊！
1: 但你更可以在下海前提前了解天气情况，选择正规海域玩耍。
5: 孩子，你看这边有安全警示牌和救生员，咱们呀就在这片海域玩。
1: 提醒您，应对灾害重在预防。
6: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7: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8: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9: 尼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10: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9: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10: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9: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8: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亳州籍诗人李绅写下《悯农》佳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爱粮节粮，须知人人有责。厉行勤俭节约，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5: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4: 高考落下帷幕，家长和考生有哪些心声？
5: 非常的激动，终于解放了三年，终于得不要再5点多起床，11点多睡觉了。
4: 夏季各类鲜果集中上市，你吃的水果安全吗？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抽检。
6: 叫即食，叫现切即食水果，要标注切制的时间。如果你不标注，消费者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切的？
4: 鸡蛋价格走高，已经突破5元，为啥突然涨价？
7: 现阶段蛋鸡存量偏少，市场货源偏紧，加上6月高温导致蛋鸡、热应鸡产蛋下降。
4: 打游戏还能搬砖赚钱，高新公安捣毁一处全链条游戏诈骗窝点，40多人被抓。
8: 走过去，过来兄弟们，你敢接头？
9: 你敢走位？
10: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4: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9号下午，随着生物科目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高考征程画上圆满句号。那么接下来，咱们一起听一听家长和考生的心声。
11: 我现在正在亳州18中考点的门口，那距离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还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那考场内呢，考生们正在完成最后的作答，考场外早已聚集等候已久的家长，大家翘首以盼，静静地等待孩子们走出考场。
12: 心情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毕竟是马上最后一场马上出来了，也希望孩子以后能够一举早退，考上他理想的大学。
13: 心情很放松，对孩子很有信心。不管是考的好，还是考的差，还是考的一般，其实在父母眼中，他都是父母最优秀的孩子。
5: 希望孩子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无论是考的好与坏，我一直在背后支持孩子。
4: 下午6点15分，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
14: 心情比较愉快吧，主要是感觉一切都放松了，都是3年的高中生活结束了，然后开启了新的生活，接下来都是出去旅游，或者说去工作锻炼一下自己吧。
5: 非常的激动，终于解放了三年，终于得不要再5点多起床，11点多睡觉了。
15: 怎样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吧，还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老师，给了我动力能坚持下去的。
16: 终于结束了高中生活，还是有点不舍，但是以后希望到大学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吧。
17: 接下来打算怎么样放松？
16: 出去玩，出去旅游，打算去爬雪山，做一些冒险的东西。
4: 不少初三学生备考英语范畴，单词记了就忘，阅读看了不懂，作文下笔没头绪。本期燕子跑中考分享实用备考妙招，不靠死记硬背也能高效提分。中考英语主打基础题型，不用深挖冷门单词长句难句，找对复习思路，吃透高频词基础语法和做题窍门，复习事半功倍。
18: 重点抓好单词、语法、句型三大板块，优先熟记高频必考词汇，扎实掌握各类时态与被动语态核心语法知识点，多积累实用万能句式，考场写作直接灵活套用，高效冲刺提分。
4: 做阅读理解不用挨个翻译全文，掌握做题套路就能少失分，带着题干关键词回原文找答案，做题又快又准。
18: 做阅读，先看题干，再通读文章；做细节题，锁定原文关键词，定位答案；主旨题，重点研读首尾段落与中心句，精准锁定答题区间，既能提速，又能提升正确率。
4: 听力和作文短时间最容易提分，每天抽空练听力，抓关键信息，作文理顺，行文框架，少写错句子，卷面写整洁，稳稳拿到保底分。
18: 每日利用十分钟练习听力，精准抓取关键信息，作文采用开头点题，中间阐述，结尾总结的格式，答题细心，审题抓细节，写作尽量减少语法错误，稳住考试状态，英语成绩稳步上涨。
4: 亳州市珍贵档案捐赠仪式在市档案馆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多位爱心人士向市档案馆无偿捐赠一批珍贵档案史料，为城市文脉传承注入新力量。仪式现场，胡亚军捐赠胡杏桥书画选等书籍十册，任守前捐赠民国地契四张，亳州市药膳养生协会张登峰和怀凯捐赠全国药膳之都牌匾及相关文件复制件，严勇捐赠西洋掌等书籍33册及申遗视频资料。除此之外，捐赠代表还分别分享了档案背后的故事，与会人员共同见证了档案移交、证书颁发环节，并集体合影留念。
9: 地契是民国3年到民国5年的，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这是当时这个民间这个土地交易它的一个凭证，它记载着当时的文化，它是一个文化的记载。现在呢，我们把它无偿的捐献给国家，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亳州的文化、亳州的历史。
19: 这次捐赠呢，我们已把我们全国药膳之都这块唯一的一个金字招牌，然后呢捐给我们档案馆，让档案馆呢更好地记录我们亳州药膳的这个发展。
20: 这次集中捐赠的珍贵档案有效填补了我市部分领域馆藏的档案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亳市的档案资源体系。下一步我们将对捐赠档案进行专业修复、数字化处理、分类归档和妥善保管，同时依托展厅线上平台开展常态化展示利用工作，让沉睡的档案活跃起来，充分发挥档案存实、资证育人的重要作用。
4: 随着夏季到来，各类鲜果集中上市，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对市场上销售的水果进行检查，并对热销的热门水果抽样检测，让咱老百姓吃得放心舒心。在市区仙翁路一家水果店，执法人员查看店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及水果检验合格报告，是否建立进货台账，并记录水果名称、数量、进货日期等信息。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该店铺整体卫生状况很不乐观。
6: 这个环境卫生太差，你看您那边，另外你自己看看，这上面都是小飞虫。你看您的水果道具，您上面
4: 除了环境问题，执法人员还发现店内的新鲜水果存在标签标识不规范的情况。
6: 第二问题，这个叫即食，叫现切即食水果要标注切制的时间，如果你不标注，消费者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切的？
4: 执法人员要求经营者严格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把进货查验关，同时规范经营行为。
6: 经过我们刚才的检查，我们发现这家水果店环境卫生较差，存在很多卫生死角。第二个，这个现场切制的水果没有标注切制时间，我们当场下达了这个责任整改和警告。如果没有按照我们要求去整改，要进行对您进行处罚。
4: 现场第三方检验机构工作人员还对店内销售的芒果和荔枝进行抽检，样品封存后将会送到实验室进行检验。今天上午，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正风好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大气污染防治、噪音治理、水污染防治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一位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北外环南侧水沟流淌的水有一股怪味，还流淌到灵溪湖，请问是什么原因？
21: 因为它是封闭式的水体，就是流动性比较差，特别呢是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然后呢水温升高以后，就会进一步加剧了一个这个富营养化， 所以说呢，大家可能看到或者群众，我们从感官上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水体呈深绿色，这块主要是存在的是我们城区的一些污水处理收集能力还不完善，目前呢，然后就是雨水排口呢会经常出现排污的现象，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市水利局搞了水系连通的工程。第二个呢，然后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基础设施上面是申报了两新的项目，现在目前正在准备实施。还有我们这一块，然后就是生态环境部门，我们也是同时对这个我们城区的水体进行，然后就是定期检测。
0: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当前不少人在城区露天烧烤还进行直播，请问现在市区是允许露天烧烤了吗？
1: 近期这个露天烧烤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尤其还有发现这个直播的这个露天烧烤是严禁的，所以我们也是发现一起进行取缔一起，目前是初次发现，还是以劝阻为主。如果再次发现，可能要城管要采取一些处罚措施，或者是进行把这些设施可能要暂扣，都采取这些措施。平常我们夜间也是加大巡查的，也是持续巡查的。
22: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2026年博珠市初中学院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其中6月14号至16号是9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津县、桥城区和市高新区5个考区，41个考点。6月17号是8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津县、桥城区和市高新区5个考区，45个考点。2026年6月9号至8月31号，天柱山全国师生免票活动正式开启。活动期间，天柱山两大核心景区门票全免，学生和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即可免费入园。鸡蛋价格走高，已经突破5元，为啥突然涨价？
1: 现阶段蛋价虽然偏少，市场货源偏紧，加上6月高温导致蛋鸡、热应鸡产蛋下降。
0: 打游戏还能搬砖赚钱，高新公安捣毁一处悬链条游戏诈骗窝点，40多人被抓。
2: 总务主任，快点通知本部，你敢接头？你敢收位？
3: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4: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和去年价格低迷的行情相比，今年鸡蛋行情彻底翻盘，本地养殖户终于迎来盈利好时节。那为啥鸡蛋突然涨价，后续还会一直涨吗？很多市民还是比较关心的。那下面呢，我们接到养鸡场去看一看。
6: 桥城区华佗镇蛋鸡养殖户王金富告诉我们的记者，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年初，鸡蛋的价格呢一直低迷，忙活了大半年基本赚不到钱，很多养殖户都在硬撑。
7: 到去年行情比较差，到过个春节还卖2块多，但是行情不好。

0: 加上六月高温导致淡季热应急产蛋下降。
1: 眼下端午越来越近，食品企业呢大量备货拉动了市场需求，再加上玉米、豆粕等饲料的价格居高不下，养殖成本不断增加，几方面原因让鸡蛋的零售价持续走高。
0: 肥春涨价为阶段性供需不平衡导致，随着新增菌苗陆续开产，后期供应将逐步恢复，行情可能有所回调，建议养殖户不要盲目跟风扩栏扩规模，规避后期价格回落亏损风险。
2: 玩游戏还能搬砖赚钱，打打装备卖卖材料就能轻松获利，遇到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您可要当心了。这所谓的赚钱路子很可能是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陷阱。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就成功捣毁一处全链条游戏诈骗窝点，40多人被抓。
1: 5月25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在工作中发现一款三无游戏中存在异常情况。
3: 一名游戏玩家在某网络游戏中被人诱导充值，累计被骗金额高达11万余元。
1: 高新公安分局反诈专班民警迅速展开调查，发现涉案资金最终流入了杜某某、周某某二人名下账户。面对民警核查，杜某某和周某某起初辩称这笔钱是在游戏中与其他玩家正常交易材料装备所得。
3: 我们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二人的银行账户资金往来十分异常，且此玩游戏呢没有正规的运营资质，属于典型的三无游戏。
1: 民警顺着线索深挖，很快锁定了二人所在的工作室地点，并实地摸排。随着摸排工作的深入，民警果然发现了异常。
3: 这处工作室规模较大，人员分工明确，极有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大型诈骗窝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高新公安分局迅速组织统一守望行动。
4: 走人，过来兄弟们，离开电脑，
5: 离开座位，
6: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3: 现场抓获嫌疑人40余名，查扣作案电脑40余台，手机40余部，以及大量的诈骗话术指导资料。
1: 经查，自今年2月起，该团伙便以玩家可通过获取虚拟道具，并向其他玩家出售获利为诱饵，吸引玩家进入游戏并充值。
3: 该窝点以这个私服游戏为幌子，利用能够这个搬砖搭金能够获利进行引流，来诱导玩家进行充值。后来通过这个后台篡改数据来击杀玩家，刺激玩家继续高额的充值，之后再统一的收割骗取这些玩家的资金。
1: 团伙通过技术手段让玩家前期所有投入瞬间归零，玩家投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流入了幕后黑手的手中。
3: 截至目前，该案件经过梳理呢，然后涉案资金高达191万元，行政处罚、刑事拘留40余人，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警方提醒广大游戏爱好者，私服游戏和三无游戏往往不受监管，后台数据可以随意篡改，所谓的搬砖打金能赚钱大多是骗局的开场白，充值务必选择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切勿轻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2: 暑期将至，备受关注的亳州海洋馆建设传来好消息，目前馆内核心项目海底隧道注水作业正有序推进，整个场馆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对公众开放，届时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体验深海漫步的奇妙感觉。
1: 在亳州海洋馆施工现场，全长30米的海底隧道池内水面正在稳步抬升，通透的亚克力观景幕墙在水下出现沉浸式效果，工作人员全程在岗监测，确保注水作业安全规范。
7: 海底隧道正在稳步的注水，标志着项目正式从施工建设转入开业筹备阶段。隧道水深6米，配备智能化水循环、恒温供氧、水质养护系统，后续将引进上百种海洋生物，常态化上演美人鱼表演、水下芭蕾表演等特色节目，同时依托场馆打造海洋科普教育基地。
1: 据介绍，除海底隧道外，场馆还配套建设了多个主题展区、互动体验区及科普课堂，可满足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等多元需求，适配全年龄段游客。
2: 昨天晚上，时光里美食街举办211米公益长桌宴活动，2026届高考学子携家人齐聚现场，共享特色美食，共庆高考落幕。
1: 当天晚上，时光里美食街区灯火璀璨，喜气洋洋，

0: 211米长桌整齐排列，绵延街区，桌上摆满了亳州特色美食与精致祝福甜品，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免费入席。
1: 祝你今年金榜题名。
2: 在亳州第一次在这么盛大的仪式感里吃饭，我感到特别开心。这条街上汇聚了我小时候很爱吃的很多美食。
3: 铺的是这个211米这个大长桌，也是预热我们考上211，寓意非常好，我也非常喜欢。
0: 时光里美食街作为亳州新晋文旅美食地标，全程免费提供场地、美食和配套服务，以公益形式致敬十年寒窗的莘莘学子。本次长桌宴特意设置为211米，不仅寄托了社会各界对学子圆梦名校的殷切期许，更承载着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的美好祝愿，将传统升学祝福民俗与城市人文关怀深度结合，打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温情文旅活动。
4: 我们主要是想打破传统谢师宴的方式，街区设置可以容纳200多名学生的长龙桌，并准备了亳州传统美食和家乡味道。在此，我们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欢迎大家常来时光里感受老街烟火与城市温暖。
0: 之前我们报道了亳州市儿童医院为一名出生仅有550克的掌心宝宝实施了全省首例外径只有0.33毫米的 PICC 导管的事情。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呢，现在这个宝宝的恢复情况十分良好。
5: 6月5号上午，掌心宝宝的父亲严先生带着一面锦旗来到了亳州市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感谢医护人员在宝宝住院治疗期间的付出。宝宝早产的时候呢，胎龄仅有24周加5天，体重550克，体型仅有成年人的巴掌大小。在亳州市儿童医院经过了90天的治疗之后，现在宝宝看起来已经好多了。
6: 现在就是目前是正常的，事实上都是后期都是隔段时间过来体检一下，看一下这个省长的这个情况啥的吧，就是随访。上个星期他称的是4斤6两，他这几天也没称，估计也得5斤了，歪歪方方的现在。
5: 严先生说呢，之前孩子身处儿童重症医学科，他和妻子都无法探望，每天就靠着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现在孩子能够恢复得这么好，严先生十分感激。
7: 这个小王的原身体出现了，也标志着我们科室这个危重新生儿的一个救治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后面也为我们后续的一些救治吧，也提到了一些宝贵的一个经验。我们后续也会加强这一块这个技术的一个提高，也是对于这个早产的一个健康服务。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亳州高新区第五管理区王大庄的张先生反映，说他们村里2024年拆迁，当时父母留下的3间房屋被自己大哥的3女婿给占用了，并且呢以他的名义被政府征收，那么还原的房屋呢也给他了，自己有兄弟4个，按说呢这3间房屋归他们兄弟共同所有，想问一下他怎么有权利去占用。那么另外呢，这个大哥的3女婿呢是新庄新集的一个主任，户籍呢是19里江屯的，不是村集体的人，想问一下征迁怎么会有他的这个名字。另外呢，这个事情向高新区管委会也和市公安局都反映了，但是现在呢都没有给自己回复，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3: 您反映的问题是高新区和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4: 没有。
3: 现在这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呀？
4: 我是没处理啊，我都打到那个打到栏目组的电话，我都说了不够时间了啥的，我说提了来没，我没就接着我到山东给打了没打。
3: 这个当时拆迁的时候，如果说是您父母留下的这个房屋的话，他肯定要登记您父母名下呀，对吧？
4: 不是，我父母两个父母都不在了呀。
3: 2024年拆迁的，他不在之后，这个房屋是谁在使用呢？
4: 俺大哥的侄子，俺侄子，俺大哥的要那个人。
3: 那您父母的这个房屋怎么他？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他能去使用这个房屋啊？你们当时是有什么约定吗？还是怎么回事？
4: 没有啥约定，这本来这个弄的吧，3间房子。我反映的这个都这个张万荣嘛，他是俺大哥的3闺女女婿，他当时他是买俺哥的房子，他是国家干部，他是新集的主任。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公安局来没给我回房。
3: 这个房屋当时是在您父母的名下是吧？您父母是大概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4: 96年俺父亲去世，92年俺母亲去世的。
3: 哦，这也就是20-30年了，对吧？
4: 23年了，对不对？
3: 那这个房屋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好呢？这个房屋是当时是给他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4: 现在他拿的手续，他不是俺大哥死了，他不是俺大哥卖给他的，他不得卖给他的。我的妈，领导，他卖给他的，你自己买的房子，跟买俺大哥的地。都没有，那没有东道长，那没西道宽，那没有那东都没做地亩簿，我个又没有又没有私人签字，别做自己写的。
3: 您不是说这个是你们兄弟四个所有吗？你们兄弟四个其他人怎么说呀？
4: 其他人都问出来。
3: 那行，那这样，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也比较长了，因为这个房屋中间过了20-30年了，可能中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高新区管委会还有市公安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事儿，我们了解到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也
1: 谢谢
0: 祝您
1: 谢谢，
0: 生活愉快，不客气，
1: 好，
0: 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嗯嗯，
1: 好
0: 再
1: 嘞。
0: 见。
2: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说，这个夜线公交比较少，想问一下能否增加夜线公交？我们来关注市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为保障学生早晚上学出行需求，博州公交呢将乘坐客流量较大的二路、五路、六路、125路的早班车发车时间呢，从早上的6:20提早到了6点。将116路、118路、128路、131路从高铁南站发出的末班时间由18:50调整至19:10。那么三条夜线主要覆盖小区及主城区人流较高的主要干道，那么运营时间呢是18:55至22:30，118:50至22:30，318:53至22:45。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乘坐以上的公交，其余的公交车的运营时间呢是早上的6:20到18:50。针对这个提出的这个5:30到22点的这个运营问题呢，现在公交集团暂时呢没有调整的计划。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的问题就是，我们文化小区楼顶装了一个充电桩。
2: 嗯，
3: 他现在他是充电桩为箱，然后来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去充电的人也来管充电的声音也响，扰民。
2: 这个您的意思，这个充电桩是在小区的这个内部还是？
3: 内部。
2: 小区内部。
3: 就在我们楼下。
2: 当时这个装充电桩的时候，有没有征询业主的意见呢？
3: 嗯，没有，我们都不知道，
2: 也没有召开业委会，对吧？
3: 没有，没有。
2: 啊，有没有向物业反映过这个问题呢？
3: 嗯，反映了。
2: 物业怎么说？
3: 物业然后嘞，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说是政府安装的。
2: 就装充电桩的时候，物业不知道是吗？
3: 啊，他讲他不知道。
2: 是当地的街道办事处组织安装的，还是？
3: 他说是政府安装的，我具体
2: 有没有向社区反映过呢？
3: 社区也反映了，社区过来他们也不知道。
2: 社区也不知道，如果说是政府安装的话，肯定会通过社区去经营，去协调这个场地啊，包括是文化小区是吧？
3: 嗯，对对。
2: 啊，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向公安局管委会这边的反映一下，好吧，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3: 嗯，这个大概，然后我再找你们联系吗？
2: 不用找我们联系，到时候我们会有专人跟您回访，到时候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3: 嗯，管希望你们快点，然后这都2个月了，他一直响，然后我一到卧室里我都没法入睡。
2: 就是充电的时候响是吧？
3: 对对对，充电的时候他响得很。
2: 哦，行行，如果说影响到这个居民的生活了，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调整的可能性，看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好吧。
3: 管好，麻烦你了。
2: 好，不客气。
3: 好，
2: 嗯，后续有问题再跟我们联系，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
2: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嗯，我是申请的那个死残，
2: 嗯，
4: 我是五保户，
2: 嗯，
4: 我是个盲人，
2: 嗯，
4: 嗯，我申请了，到你们我下了头年来。嗯，从年来交给他的。
2: 您是申请的什么？
4: 死残，我就听我死残，我来写的，我又看不着，我是盲人，我就听我死残，我走大队的申请的，走大队了，走那个卫生所的，我在进卫生所给我签了字。
2: 嗯。
4: 嗯，他要啥时候又都给他了。
2: 他们，你是这个是想申请无障碍设施改造还是？
4: 就是失残补助。
2: 失残补助，您现在是享受什么补助？如果说您
4: 是、
2: 哦、
4: 我
2: 是
4: 五保户
2: 啊，对五保户，他应该是有相应的补助的。您现在是想申请，现在还是就是感觉这个补助发放的这个标准不够高，还是怎么回事呢？
4: 哎，对，我申请过了。
2: 啊，申请过，申请当时你们这个村委会怎么说的？
4: 他说到你到时候请到那了，我就问到他说没下来，问到没下来。
2: 啊，你属于哪个县区？
4: 大连的，我来问了。嗯。
2: 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4: 我安县新阳镇，大连行政村，小伙子丹村。
2: 行行，您是集中供养还是分散供养？
4: 分散供养。
2: 啊，分散供养就是现在他每个月不是给这个供养人不是打的有这个相关的补助吗？您的意思是还有一项这个
4: 补助有
2: 啊？就是单独的这个残疾补助是吧？
4: 啊，对对对，单独的对。
2: 啊，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
4: 啊、
2: 看什么时候能够下来这个、
4: 啊、
2: 这个。您既然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
4: 且都是啥的手续都给到了。
2: 嗯，行，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办理到哪一步了，好吧？
4: 好，谢谢啊。
2: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关注有一位徐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孩子上幼儿园可以享受哪些资助政策？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第一呢，是政府资助，对经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在原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呢，特别是建档立卡的家庭儿童、低保家庭儿童、特困救助供养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那么资助的标准为政府资助不低于每生每年800元，县域内统一按照学期进行发放，每学期是不低于每生400元。第二呢，是园内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呢还可以享受园内资助，幼儿园从事业收入中提取3%至5%比例的经费，民办幼儿园提取不少于5%，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申请律师执业应当提交哪些材料？我们的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律师法第六条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证书；二、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三、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申请兼职律师执业的，还应当提交所在单位同意申请人兼职从事律师执业的证明。具体呢，可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博州分厅市司法局，点击专职律师执业在线办理，显示办理材料目录，即可下载申请表格。上传后，材料纸质版通过律所向县市逐级上报省厅行政许可。好，继续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土地权属发生争议怎么办？我们的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权属发生争议一般有三种解决办法：一、争议发生后，先由当事人

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三、土地权属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

0: 好，再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博吾循环线如何运营。我们来关注是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为方便博吾产业园区企业职工上下班通勤，结合园区管委会意见，博州公交为园区企业职工量身定制开通了博吾园区循环专线。该线路自高铁南站发车，经神农大道、九城大道、建安路、合欢路、流金定路、月季路，再回到建安路高铁南站，运营时间为7点至18点30分。博吾循环线在开通时，考虑到博吾园区内有不少企业大门设置在道路中间，距离道路交口附近的常规公交站点较远，且循环线途经的道路车流量不大，因此该线路采取了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园区企业职工在安全位置招手，待车辆停稳之后即可上车，大大减少了职工步行的距离，更好地满足职工的通勤需求。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应当符合哪些条件。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农村村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使用宅基地：一、因结婚等原因确需建房分户，原宅基地面积低于分户标准的；二、因自然灾害或者实施村镇规划需要搬迁的；三、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回原籍落户，没有住宅需要新建住宅的；四、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被占用的；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1: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1: 博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博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关注一位知先生咨询，想问一下，自己的孩子在外地上高中，想转回亳州，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学籍管理办法的精神，跨市或跨省转学的，需由家长或学生监护人向所在学校书面申请，经转出转入学校同意，并由转出转入地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之后，方可进行转学。转入省市级示范高中的，需按同级示范学校方可互转的原则，转出的学校是省或市级示范高中，转入地的同级示范高中班级有空额方可接收。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 我有什么问题？我有。

0: 在工地上，我是木工，干的木工钱，没抹停，已经6年了。
1: 有没有向人社局反映过？
0: 啊？
1: 有没有向人社局或者是住建局反映过？
0: 没有。
1: 没有是吧？是在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0: 在亳州门地。
1: 是干的包工头的活还是接的公司的活？
0: 老板的活。现在这个工地是已经市政收下来了，我原先我不知道，到最后我才知道市政收下来。
1: 工地现在是验收过了是吧？就是工程已经完工了。
0: 完工不完工我不知道，我给他干个半拉子，就干了一年大多吧。
1: 还差多少钱呢？
0: 他差我的工资是43,000，我起楼是16,000。
1: 就剩下的一直没给。那当时是刚开始是谁给您发的这个工资？
0: 是工商银行。
1: 工商银行就是通过打卡发放的，对吧？你们这个是承包的还是按天结算的？
0: 按天结算。
1: 这个打款人是谁呢？
0: 打款人是
1: 以公司的名义还是以？
0: 那我这都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这个包工的时候叫我去取钱。我都
1: 就他这个就是在银行里面拉流水的时候，可以查询到这个打款方是谁，到时候应该还找他要就可以了。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人社局反映一下。看到时候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到时候跟你联系一下，看怎么样去。
0: 这是我跟你说，同志，我跟你说，他这是就是说，他这个门地是经过这个咱这个亳州的这个那个市政包来了。
1: 就是他这个承包跟这个承包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比如说您是底下如果说是包工头找您去干的这个活的话，可能就是您这个考勤是通过公司当时是打卡考勤还是什么样的形式？
0: 有的打卡，有的没打卡。像那个工地有3个工地都没打卡。
1: 就是还不是一个工地对吧？
0: 不是，还一个新科，一个陆地，一个32中，一个中正时代，那时候都不行打卡了。就是我干了这年钱，就是说他就搁在这个门地上把这个钱给我，就是吧，搁门地的门户，就是说我都是打到工资卡了，办哪个地方，他说你干了钱我都给你打到工资卡了。
1: 现在就是包工头您还能联系到吗？
0: 能联系到。
1: 他现在是什么意思？是分期给您打款还是？还是现在说没钱还是怎么回事？
0: 没钱，还是没有钱。
1: 那行，那这样
0: 一直没有钱。
1: 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到时候人社局会跟您联系，看有没有这个更好的办法，好吧？
0: 好嘞，我帮忙呗。
1: 我们这边稍后就帮您反映过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0: 好嘞，好，
1: 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仲裁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哪些纠纷不能仲裁？申请仲裁的时候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新仲裁法第3条规定，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那么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那么新仲裁法第33条、第34条分别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向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协议以及仲裁申请书及副本。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二、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是利津县的，利津县县城关镇的那个自建房的问题，电梯堵住那个单元楼出口。
1: 就是你的意思是，这个自建房是您之前盖的房子对吧？
2: 事件不是我。

0: 应该的，就是一个村里面有几十家的人的宅基，然后给一个人盖，
1: 给一个人盖什么意思？是
0: 就
1: 你们是
0: 一个
1: 建
0: 人
1: 新村规划吗？
0: 不是，就是不是行政规划，就是那个十多家的地，然后就一家一点不好盖，然后这个整一个人整合在一块盖，盖的话就是底下谁的谁的地。给还原到1、2层，然后3层上面就是他就是那个盖房子的人盖了自己卖，因为他盖房子出了钱了嘛。
1: 那现在
0: 他盖了
1: 什么情况？就是什么电梯堵到门口什么意思？
0: 这个房子是应该是2010年前后盖的，盖过之后这个房子我就出租出去了，出租成那个宾馆了。去今年3月份宾馆不干了，宾馆人走了，人走了，那个单元楼那边就多了一个电梯。现在这个电梯，不知道找谁处理，电梯
1: 电
0: 堵住
1: 梯可
0: 单
1: 以
0: 元楼
1: 正
0: 出
1: 常
0: 口
1: 使用
0: 了，
1: 吗？
0: 不可以，就堵住单元楼出口了。
1: 之前也是这样的吗？
0: 之前宾馆有宾馆的时候，宾馆自己留了出路，
1: 就
0: 现在
1: 是
0: 宾
1: 现
0: 馆
1: 在
0: 现在
1: 这个房子现在目前就是相当于
0: 没。
1: 用途改造了，然后你们去把它改成住宅了，然后之前呢是宾馆在运营，所以这个电梯呢不影响它，对吧？这个
0: 对。
1: 电梯是当时宾馆加设的还是？
0: 应该是宾馆加设的，
1: 就您现在是意思是想把这个电梯给拆除掉？
0: 不是非拆除电梯，因为要单元楼的住户要出来进去，
1: 那
0: 没有路了，
1: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是
0: 但是没有路了，
1: 没路了？
0: 对呀，
1: 那之前的路是，现在是？
0: 之前的路是宾馆主底下门面房。开的门啊，自己开的门，他的门面房他出的租赁租金，门面房可以走呀。现在门面房也没有租赁了，肯定要房东还原呀，房东
1: 就是
0: 还原
1: 房
0: 呀。
1: 东把它就是恢复原状了，
0: 对，恢复原状过之后，这个路就没有了，路在之前的路在被电梯给堵住了。
1: 那但是当时他在运营的时候肯定是与房东进行协商的，包括后面如果说您，说这个房东把这个电梯给封了，或者说恢复原状，影响到大家的这个使用和出行了，这是可以跟这个原房东进行协商的呀。你们这个有没有找物业和当地的居委会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出
0: 我
1: 来
0: 知道
1: 协调呢？
0: 你听我说，政府这烟从4月1号打到现在了，政府的部门都来了，八大部门都来了，那个是居委会的人也来了，那就社区的人也来了，这个事情最终没有处理结果，到现在为止没有处理结果。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原房东是需要一定的经济赔偿，是吧？
0: 你现在就你看，如果要是原房东的话，之前宾馆那个建宾馆加装电梯的时候，我把那个原本出路给堵住了。宾馆走了过之后，那个房东肯定要恢复门面房，
1: 那这样，
0: 恢复门面房。
1: 我们这个问题呢，稍后再向当地政府反映一下，看能不能由当地政府牵头，看联合其他部门去现场再去调查一下。
0: 我知道，已经2个月了，政府部门都知道了，就包括临县县长李斌县长也签过字要处理这件事了，到签过字过之后了，一直没就没有下文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那这样，我们
0: 城管队也出面了，也说要处理这事，也是没下文。
1: 行，我们帮您再向立县政府再咨询一下具体情况，到时候再给您回复，好吧？
0: 好的，我希望别再拖2个月了，已经
1: 行，
0: 拖2个月了。
1: 我们这边有最新结果，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0: 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 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5。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47集，王仲林在范英明面前转着。
11: 前线三员大将同时请求决战，我们总该有个明确态度，如果蓝军插到一团后面再动就晚了。
12: 小范，目前一线的态势连我这个外行也能看出点眉目了，朱海鹏毕竟也是我们这支部队培养的，他会不会是在走一步险棋，本来就准备趁我们犹豫吃掉一团。
13: 蓝军要完成对一团的包围，至少需要4到6个小时，用两个半团吃掉一团，至少需要5个小时，在10个小时内快反摸不团和二团想对敌实行反包围，来不及吗？
11: 你打算彻底牺牲一团？
13: 如果实在需要牺牲了一团而赢得整个演习，也不是不能考虑。蓝军的作战意图绝对不是进行这种决战，他们打这种消耗战等于放弃了这场演习，即使一团被吃掉了，蓝军也要损失一个半营。 我们以绝对优势兵力反包住他们主力，

0: 只能认输，这笔账常少乐都能算清楚。我的意见是，一团四级撤出中部，把难题交给蓝军，并留两个连与敌保持接触，看他们如何行动。
1: 摩步团报告，他们在16号地区结合部抓了蓝军一个班。
2: 这时曹参谋跑过来报告，王仲民闻言有些不屑。
3: 哎呀，抓一个班也值得马上报过来。
1: 这一个班很特别，像是带有单独的联络工具，执行特别的任务。
0: 一个班到这样纵深的地方干什么？他们是怎么通过警戒线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3: 十来个人过几十公里长的警戒线还不容易？
0: 曹参谋，你马上带直升飞机去摩步团，把他们这个班的全部装备拉过来。
2: 这个小插曲对红军决策层间的争论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刘东旭委婉地劝解范英明，
3: 事实可能证明你的直觉是准确的，但也不能对前线指挥人员的意见置之不理。小范、黄师长、简团长、林团长都是集团军很过硬的中层军事指挥官，演习第一阶段黄师长和简团长已经犯过错误，应该相信他们这次不会再犯相同的错误。他们毕竟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同志。本来我不准备说这些，我看他们这次确实是想让咱们师尽快打个翻身仗。杨明，这次咱们可是把能动的部队全调来了。老范，说句老实话，你提出的种种推断连我也没有说服。
2: 两个人的劝说把范英明说的心里乱极了。
0: 在中国实在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军事问题，我真的还在怀疑黄兴安和简凡的人格上有缺陷吗？我是不是过于自信了？看别人都是草包笨蛋，黄兴安如果拒绝率一团在不明对手意图的情况下撤退，简凡和林团长如果再来一次极端处理，局面真的就会不可收拾吗？两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蓝军形成合围的可能，难道真的就不存在吗？如果最终仍免不了决战，演习结束后如何向上上下下解释这个白天的犹豫不决呢？是不是过高的估计了朱海鹏的智慧？
2: 范英明连续抽了两支烟，艰难地说下去。
0: 可能是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前线来电对战场形势分析的都很透彻，在三号地区进行决战的可能性确实已经存在，现在动手我们的胜算也有六七成。以我们一线部队的机械化程度，只要通信和后勤环节不出灾难性的问题，蓝军即便有用导弹歼我主力的计划也只会落空。可是再用1000万换这样一个结果划算吗？这个结果能证明我们师还处在世界军队中的前沿吗？好，不扯远了，也不争论了，做两手准备吧。另一团在晚六时前仍不放弃撤退准备，如蓝军下围歼一团决心，我也决心与敌在三号地区决战。另二团、摩步团做好拒歼敌主力准备工作，另各预备队做好投入三号地区战斗准备。
2: 在禁闭室苦熬的唐龙和李铁一直在关注着已经开始的演习，然而大半个白天过去了，除了看守他们的卫兵，他们没有遇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心情沉闷极了。听到直升机降落的声音，两个人打开窗子朝外面招手。
4: 老曹，老曹，你过来一下。
2: 听到唐龙的叫喊，曹参谋和秦亚楠走到禁闭室窗前。
4: 情况怎么样？快说说，快说说。坐龙板凳上看人犯错误也比蹲在小号里与世隔绝强啊。哎，你们这是去了哪里？
1: 这种身份了，说起话来还是夹枪带棒的，本性难移，佩服佩服。
2: 曹参谋隔着窗子打了唐龙一拳，直指几个搬器械的战士。
1: 摩步团意外抓了蓝军一个班，范司令叫我去把他们的装备运回来， 蓝军这一轮没什么

0: 新东西，连空军都没用。现在啊，正进钱主力，从中路吃咱们一团。
1: 啊？不可能吧？这种攻坚战马上就会变成消耗战，朱海鹏不会这么笨吧？
0: 敌人就是这么蠢笨，你有什么办法？黄师长、林团长和简团长已经在寝室聚歼蓝军主力。我离开指挥所一个小时了，范司令说不定已下了决战决心了。
1: 没用空军？不可能啊！朱海鹏是19、18世纪的出土文物，连飞机也没见过，搞这种演习可是变相贪污腐败。朱海鹏这不是个东西的，赢了一阵也学会了见好就收了，送给范大司令一个顺水人情，没劲，真太没劲了。
0: 你安心蹲你的小号吧，我得赶紧去交差，嘴巴里安排个游动哨，话太刺激。哎，曹参谋，你给范司令递个话，把剩下的两天存着，演习结束后加10倍惩罚。
2: 曹参谋扬扬手走了，卫兵笑嘻嘻地问秦亚楠：
0: 哎，秦记者，不知昨晚俺照上没有？
3: 没问题，过不了几天就能洗出来了。
2: 唐龙看见警卫连的几个士兵还在从直升机上往下搬东西，心里咯噔一下。
1: 这是他们一个班的装备？
3: 这只是主要装备，每人都配有防弹衣和最先进的武器，他们还带有一台什么仪器，有这么大，差不多有50-60斤。对了，他们还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架微波天线。这个班有一半多是陆军学院的学员，个个谈吐不俗。不是想待在这个中枢神经里，我真想留在魔部团对他们进行深入采访。你们安心待着吧。
2: 唐龙发起呆来，突然从口袋里掏出自绘的地图，凑着窗口的光亮看了一会儿。
1: 秦记者，秦记者，
0: 已经走了。
1: 老兵，你放我出去一下，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0: 哎，唐参谋，我可不敢做这个主，还有人出来我会给你喊。这是个榆木疙瘩脑袋，不是看他快要退伍了我早出去了。你看出什么道道了？
2: 唐龙收起地图，垂头丧气。
1: 真是贱，我何必操这份闲心。朱海鹏在做数字化士兵试验，我怀疑这就是他的试验成果。
0: 这数字化部队，我记得好像只有几个国家在搞，都还没有装备到部队呢。
4: 啊，我有个预感，这次恐怕还是凶多吉少。现代战争打的都是钱呐，朱海鹏正是被钱束缚住了。他要有钱，你这个推理就不成立了。他做梦都想领潮流啊，世界潮流。哎，看来刚才骂他骂错了。
0: 反正他又没听见。哎，你是不是觉得朱海鹏是在做什么圈套？
4: 可惜他没钱啊，这种班装备一个没10几万不行。咱们不是已经抓住一个了？我想他手里没几个这样的班。钱呢？都是钱，这个混蛋呐！挺尸睡觉吧，别再想遇什么英雄救主的巧宗了。赢和输，喝汤挨板子，小胃管能分多少？
0: 老唐，我和饭头投缘，并不影响你我的关系。别让我做取熊掌或取鱼的选择，我这人贪心。你的直觉向来很准，所以啊，我现在真想出去替饭头分担点什么，这也是实话。
2: 唐龙看看李铁没说话，范英明在院子内仔细查看了运回来的装备，没发现什么过人之处。
1: 哎，这是不是个移动雷达站情报站？一个人至少要负重30公斤。
5: 朱海鹏整天空想赶美超英，他只是在尝试直接指挥到班。中国指挥系统达到这一步，最少还需要30年。没有几十颗军事通信卫星在天上，只是做个梦。
1: 这是什么部队？
5: 估计是朱海鹏的一个研究项目。 像是在研究数字化战场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这很不现实。对上，他要求极强大的综合国力；对下，他要求士兵至少应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对专业也有要求。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打赢强加给我们的局部战争，眼下还用不着仔细考虑这些尖端问题。
2: 范英明的分析有条有理，引导整个红军决策阶层又一次忽略了蓝军这些数字化班的存在。下午四点钟，蓝军指挥所最高决策层仍处在举棋不定的等待当中，红军中部仍在坚守，两翼仍无动静。这种态势完全出乎朱海鹏和常绍乐的预料。强吃红军一团主力必须从自己主力中分出一步，从两翼插到红军一团身后，形成包围态势。分兵之后，战场纵深至少会扩大20公里，转进难度加大。即便把红军一线主力全部诱入三号地区，主力还能不能全身而退呢？舍娃子打狼并不是真舍娃子，娃子死了打只狼有什么意义？不再投兵力进去，打的就是消耗战，吃掉红军一个团，自己也要赔进一个团。到那时，红军两翼主力逼过来，即便数字化部队把红军后方搅个狼烟四起，使其失去后方攻击，但自己的全部主力被包了进去，也无后方攻击，结果就是同归于尽。4点15分，第18个数字化班通过红军一线防御体系与指挥所取得了联系，憋了一个多小时的常绍乐终于忍不住了。
6: 我说海鹏啊，不能再等了，两条路都不好走，还是得选一条走啊。20个班，一两个失守也在情理之中，我看就不要追求完美了。
1: 哎，我倒是真希望有一两个班失守，这样他们或许能警觉起来。是不能再等了，一天要打掉几十上百万，拖久了是有点心痛，可又来个速胜也并不是最善的结果。 A 师别的人见了咱们这种班会不会迷糊不敢说，我想范英明和唐龙应该有这种眼力。
6: 原来你已经有把握了，你能替 A 师考虑，胸襟气度不同凡响，但是我反对你故意露出破绽，提醒他们注意，这样做对他们并没有好处。范英明也好，黄兴安也好，心里未必真的认为前一局该咱们赢。他们一团不走，两翼也不来救，我们不动空军，他们也不动，意思很明白，我撑着你，看你又能怎么样。
1: 不可能吧？
6: 实话对你说啊，我个人也认为咱们上次胜他们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我处在黄兴安或者范英明的位置上，我也摆出这个架势给你看。电子战差不多势均力敌了，你的两支尖端部队也完了，我还怕什么呀？这里面呢，确实有个观念难转变的深层问题。这两年呢，我的脑子洗得够勤了，还是这个样子。咱们老祖宗传下了一句话，叫只能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你要真有把握又在一两天内把 A 师给制住，那才真正能把人打醒，其中也包括庙堂里的人。
2: 朱海鹏思忖良久，默默点点头。
1: 看来我还是书生气了一些，对人琢磨的不够。用两天时间打败他们我没什么把握，用3到5天我有90%胜算。
6: 你太自信了吧，我们原计划用6到8个小时完成狸猫换太子的戏，如今是要吃掉他们一团，再加上啃骨头的4-5个小时，我们的后路还有吗？
1: 我知道你不是在激将我，你是真的担心同归于尽。既然知道他们一团是块没肉的骨头，做出个馋嘴的样子啃几口用不了4-5个小时，主力撤退的时间还有。
6: 那你还犹豫什么？
1: 丁参谋，你记录一下，令混成旅炮团一个营仅全力投入围歼敌一团战斗，令战斗机中队轰炸机中队协助主力作战， 令混编团迅速向前赶进，加入围歼。
6: 哎，你怎么这时候就把狸猫送上去了？
1: 再有两个小时天就黑了，用不着害怕他们空中侦察，狸猫和太子一起推上去，只要敌粮一动了，咱们就把太子抱回来，能省不少时间。另两翼警戒部队分别沿4号与3号、2号与3号地区结合部、6号、7号公路构成5道梯式打援阵型，准备延缓从两翼对我进行包围敌主力速度。令预备队进至01号高地一线，准备接应主力撤出主战场3号地区。
2: 趁朱海鹏停下来喝水的功夫，常少乐问他：
6: 咱们的杀手锏你准备怎么用啊？200来个人啊，在这种几万人的大演习中实在太少了。
1: 看看看看，观念又陈旧了。我也是第一次用这种部队，胆子可能大些。左翼右翼各有9个班，这顿饭就能想丰富一些了。
7: 命令左翼赵连长等6个班沿4号公路向敌6号心脏地区运动，在148公里毛儿山附近留下一个班，其余5个班由赵连长统一指挥，赶至沅水大桥一线侦测敌重要目标。命令右翼乔营长等6个班沿3号公路向敌8号地区运动，在164公里乌鸡岭附近留下一个班，其余5个班由乔营长统一指挥，赶至青衣江大桥一线侦测敌重要目标。两翼各余下3个班摆成三角阵型，间距1500到2000米之间，随敌两翼部队移动，在五龙坝和白石沟一带定位，负责监视敌后援部队、后勤运输队运动情况。沿岭各班胆大心细行事，设法于明零时至三时间到达指定位置，在接到下一次命令前严禁任何暴露企图的行动，所遇困难均由自己设法克服。
6: 哎呀，你这是在写神话吧？这18个班有一半能到达这些地方，范英明连一分钟安宁也没有了。我以为你是让他们去炸桥呢。
2: 常少乐在沙盘上指点比划着，朱海鹏则指着沙盘上的沅水大桥和青衣江大桥。
1: 那，这里都有他们的舟桥部队。炸刺桥最多中断2个小时运输，这是古典战法，这样用就糟蹋了这种部队。敢死队只是它功能中的一种，在主战场局面不明朗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个多功能雷达站，起的是信息战的作用。在我们高炮射程之内的几个点，主要作用是精密制导，高技术武器装备造价昂贵，必须有选择的使用。海湾战争中美军曾发射几千枚导弹，但价格昂贵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只发射了288枚。这种导弹一枚的造价顶3.5架 F-16 战斗机。
6: 我不信你的能耐，怎么敢借200万折腾啊？他们不显示点神威，军区首长不看上他们，把我这110多斤肉熬成油，骨头悬成扣子，能卖几文呢？看你刚才存了点妇人之仁，不得不激进你啊，这也算是我存的一点私心吧。
1: 哎呀，还是古话说得好啊，姜是老的辣，我又让你装进去了。
3: 正面久攻不下，你们还搞不团结，还这样轻敌，真是骄傲使人落后。
2: 这时江玉荣拿着一叠纸进来了，随后把纸朝朱海鹏手里一塞。
3: 他们害怕两次掉进同一条河里，密码又换掉了，可见敌人也很狡猾啊。
6: 我说小江啊，我把海鹏装进去可是为他好啊，不激他下这种决心，他的将军梦怕实现不了。这下好了，海鹏也夸了口，3至5天再把一个甲种师搞定，你应该感谢我呀。
3: 关我什么事啊？
6: 富贵欺荣啊，
3: 贵了就高了，高了就冷了，冷了就不是人，是神了。哼。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接着共同关注这时段的资讯内容。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我市持续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打破地域层级部门壁垒，整合政务服务资源，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办事需求，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至目前，我市已经有21个部门、415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跨域通办范围，依托 AI 远程办理、代收代办、委托授权等多元服务模式，全面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异地办、协同办。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市汛期降水偏多，时空分布不均。为应对汛期的各类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层层拧紧防汛责任关口，提前下发汛前筹备通知，敲定市县乡村四级2523名防汛包保责任，逐段落实557公里河道堤防和43座大中型水闸的行政技术负责人，确保责任全覆盖。针对500余处水闸、泵站等水利设施开展全覆盖、检修排查，隐患问题全部建档立卡，限期整改，逐项消耗。作为入选2026安徽省重点项目，蒙城县肉牛加工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预计10月底正式投产试运行。项目落地后呢，将会补齐本地农产品加工短板，拉长肉牛产业链，带动就业增收致富。市博物馆日前发布2026年6月份系列文化活动安排，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6月13号至14号，场馆将会推出系列文脉活动：非遗制箱手作、青少年文物寻宝、本土文博剧寻砖展演以及文物知识竞答等。端午节前后呢，场馆将会开设龙舟、凤车以及虎头香囊等手作活动，节日当天配套文博探索和国风影片《长安3万里》放映，让大家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2026年安徽省少年书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我市送选的少儿书画作品总共是59件，荣获省级奖项，其中1等奖9件，2等奖20件，3等奖30件。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882整点资讯，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为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存量项目平稳建设、规范运营，有效提升效益，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运营的实施意见。从分级责任、分类建设、运营提质、变更退出、风险防控5大维度细化举措，助力全省 PPP 项目高质量发展。安徽省司法厅公布安徽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草案，7月9号前呢，公众可以提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稿显示，鼓励单位和个人从省外引进种质资源，引进的种质资源应当进行检疫，利用引进的种质资源应当征得引进者的同意，从境外引进或者是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48集，江玉荣鼻子哼一声，扔下两个男人出去了。两个男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什么也没说出口。警卫连赵连长上次遭了范英明和李铁暗算，心里憋了一口气，这一次听说要建立数字化班，缠了常少乐和朱海鹏多次，死活要带一个班到敌后活动，用战功找回失去的面子。接到指挥所命令后，赵连长用电台通知其他五个班拆掉微波天线，保持队形的距离，佩戴演习红军标志服，由红军二团防区上路了。蓝军轰炸机群在六架战斗机的护卫下从他们头顶飞过，直扑一号地区主战场。赵连长抬头看看天色，
8: 测一下我们现在和三号公路之间的距离。
9: 报告，距北边黄土岭路段3至3.2公里，距东边望夫崖处2.4至2.5公里。
8: 通知各班向东由望夫崖上公路。
10: 连长，大白天还是走小路吧，你看飞机都动起来了，三号公路肯定很忙乱，有危险呢。
9: 还是等天黑再上公路，抢车也方便。
8: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上万人在这一地区运动，我们十来个人一组很不起眼，抢车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出此下策。
2: 赵连长冷笑一声，指指壁上的徽标说，
8: 我们和他们一样是自己人，不想跑路应该想法借车，就这么办，行动吧。
2: 黄兴安接到红军指挥所的回电，仔仔细细读了三遍，细想了半个多小时，他从电文里感受到了自己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心里很满意。一团后撤20公里的妙处，黄兴安不是不知道，在他看来，照这种打法，撤还是硬拼，最终都能取得胜利。既然范英明已经妥协，他也没有必要一定在撤与不撤的问题上过分坚持己见。接着他以私人名义给范英明和刘东旭写了一封信，详细谈了自己对于在三号地区与蓝军决战的看法。这边黄兴安把信交给了焦守志。
10: 守志啊，你看写这封信合不合适？我对小范一直很器重，近一段虽然出现了一些小摩擦，但都无关大局。哎呀，还是师长想得周全呢、啊、你在一团当团长时，英明当二营长，你们确实处得很好，演习毕竟有它的特殊性嘛，争论一下也正常。这人与人相处啊，还是要多沟通。上次失利呢，偶然因素太多，两封明码电文能说明 A 师已经成了豆腐军吗？常师长和朱海鹏的三班服也抡过了，真功夫不就这么一点吗？我想请你走一趟，把这封信交给英明和政委， 你呢，再听他们讲讲他们的详细考虑。
2: 这时，一个参谋突然跑了进来。
9: 报告，蓝军对我团发动全面攻击，陆军兵力超过两个团。据我两翼报告，敌有迂回包围我的企图。实时指示，敌空军轰炸机群已经起飞，我空军战斗机群已起飞准备拦截，让我们做好准备。
10: 无穷匕现呐，高科技现代化喊破了嗓子，最终不还得在陆地战中一决高下吗？长马杆这回不惜血本，不就是冲我来的吗？守志，你赶快出发去实指，凭 C 师的实力，我不要一兵一卒的援军，三五天他也啃不下来。你对英明说，让他早下决心，战局已经明朗，拖一天就要多花上百万呢。
2: 焦守志拿了信慌慌张张往外跑，突然黄兴安又喊住了他。
10: 守志，你告诉政委和英明，在失职决战决心未下之前，一团已经做好随时撤退的一切准备。
2: 战场态势确实已经趋于明朗，简凡与黄兴安通过电话后，又向失职发了一份请示电后，开始做大决战的准备工作。据歼蓝军的战役发动后，二团的任务肯定是由七号公路插向西南，对蓝军主力进行包抄。在简凡看来，这一仗红军已经胜券在握了。在这个前提下，他仔细考虑了演习结束后的利益分配问题。黄兴安从这一仗中获得的利益足以抵消他前一段的过失，师长的位置依然固若金汤。范英明刚刚升到副师，接替黄兴安的可能性不大。权衡再三，简凡决定还是紧紧追随黄兴安。一团已经与蓝军恶战一个白天，损失能算得出来，想在拒歼蓝军时有大的作为，必须依靠外力的坚强支持。简凡默想良久，喊道：
8: 白参谋长，咱们团该动动了。
9: 师指还没命令，现在动是不是早了一点？
8: 这种局面，一个团级指挥官还在死等命令，和木偶有什么两样？先把准备工作做了，一营秘密向三号公路运动，先做预备队，伺机由三号公路支持一团作战，二营三营组成主力集团，做好由七号公路向三号地区零一号高地运动准备。
9: 团长，七号公路方面可能会是我们团主要攻击方向，把主力一营做预备队用，主攻方向的力量就太弱了。再说
8: 战场上的事儿偶然性太多，一定要考虑周全，力量弱的问题好解决，再从后勤三线部队中抽调人员，组织两三个连，演习就要结束了，接着恐怕就要补搞老兵退伍工作了。我看这样吧，专门把二线、三线和后勤部队的三年老兵组成一个老兵连，从司令部和政治处各抽一名参谋和干事任连长和指挥员，随一线部队作战。
9: 哎呀，望夫崖的后勤物资中转站、预警雷达站，按规定都是我们团负责警卫。
8: 每个地方留一个班还不够吗？现在是我们在进行大规模围歼战，这两个地方离前线有40多公里，能出什么事儿？就这么定了。
2: 简凡说罢，背着手出去了。二团二线三线部队很快动作起来，红军望夫崖物资中转站原由二团一个排负责警卫，接到团部命令后，上尉排长放下手中的扑克牌，带着一班、二班还有三班的三个三年老兵，乘两辆车沿三号公路到前线报到了。剩下七个士兵和一个军士长骂骂咧咧，唉声叹气。这一幕被赵连长带的数字化班在不远处的一片竹林里看个真切。望夫崖离沅水大桥还有30几公里的路程，每人负重30公斤，在子夜前也可以赶到。可是这30几公里地处红军腹地，谁都不敢保证不会有意外情况发生。20分钟前，赵连长已经在动抢两三辆卡车代步的念头了。
10: 连长，他们只剩下8个人了。
8: 再数一遍，别数错了。
10: 连长，绝对错不了，本来是一个排，刚才走了26个人，一对一咱们还富裕， 干了他们吧。
8: 让他们心甘情愿送，实在没办法再制住他们。你们跟着我，看我的眼色行事，走，穿过公路过去。
2: 赵连长刚随两个战士爬上公路，一辆越野吉普由南向北开过来了。
8: 保持队形，黑子和小何留点神，他们要盘问就制住他们。
2: 焦守志的车在他们身边减了速，慢慢超了过去。赵连长带着十几个人大摇大摆迎着卫兵走过去。
8: 你们的人呢？

0: 连长拉着脸对自己的人使个眼色，
1: 这里由谁负责？
0: 军师长出了屋子，疑惑地看看赵连长，语气不亢不卑。
2: 中转站由我负责，警卫由田班长负责，首长有什么指示尽管说吧。
3: 我们奉范司令之命执行特殊任务，让你们这个站准备几辆车，你们
4: 我们没有接到通知。
0: 赵连长逼近一步，指着军师长的裤裆，
3: 关上你的后门，破轮胎快露出来了，还有风系扣为什么没扣？你是二团的？
0: 军师长红着脸扣好裤扣和风系扣，声音有点怯了。
4: 他们是二团的，我是师军需科的，负责物资发放。
3: 哼，怪不得这么牛气，是师里的人嘛。打仗期间凡事都要通过你这个军师长批准，肯定能赢。你是不是还想查看一下我的身份证和路条啊？
4: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按照演习规矩办的，你一说就是用几辆车，我没接到通知怎么敢让你们开走啊？
3: 我要是告诉你我们是执行什么任务，怕你守不住这个秘密。算了，我不给你多说了，让不让用是你的事儿，影响了我们执行任务，你吃不了兜着走。范司令虽然是师参谋长，
2: 老梁，范司令有只狐狸部队，上次救人质的事你听没听说？
0: 红军中士拽拽军师长的袖子，抬头笑看着赵连长。
2: 首长，不知我猜对了没有？
3: 黑子，露一手给他们看看。
0: 赵连长话音刚落，黑子出手就把身边两个红军战士制住了。军师长松了口，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本子。
4: 救人质的事我也听说过，你们要车做什么用我也不问，你在这上面写个收条，我也好交差呀。
0: 赵连长掏出签字笔，在本子上写下：
3: 执行范司令安排的秘密任务，从望夫崖中转站领走解放牌卡车三辆，经手人。
0: 顿了好一会儿，他眼里进出一丝复完仇的光亮，又龙飞凤舞写了一团特务连李铁几个字，然后才把本子递过去。
3: 你们这些车该不会跑五六公里就抱窝吧？
2: 果真是大名鼎鼎的狐狸部队，李队长，这些车保养得很好啊，出了问题你找我田亮。
0: 赵连长亲昵地倒了田亮一拳，信口开河。
3: 真能干，演习结束我让范司令把你调到我手下当班长，你们从现在起要安排双岗，虽说这是演习，可这是特殊演习，什么意外都会出现，要小心点。我们走了。
0: 军师长眼睁睁看着赵连长的人把三辆张了棚的卡车开走了，忍不住大骂，
4: 真是憋气呀，仗着是范英明的亲信横行霸道，翻车吧，翻吧，翻吧。
2: 老梁，知足吧，你好歹这辈子用不着种地了，不像我还得熬着等机会。
4: 别想着他能记得你，这种鸟人我见多了，河一过就拆桥。
0: 军师长鼻子哼哼，气鼓鼓地回了简易木板房。帮黑，赵连长用三辆卡车把归自己负责指挥的五个数字化班运到沅水河边。车到沅水边上的青龙崖，赵连长让停了车跳下来看看右边的一个深沟，抿嘴笑笑。
3: 剩下的几里地啊，咱们还是走路吧。下车下车，一个班一个班上山。
0: 看着几个班相继进了山林，赵连长坐进驾驶室，掏出笔和纸。
3: 范司令，谢谢贵军送的车代步，为防止悲剧重演，我就遵你的教导，把这三辆车暂藏在这沟里了。日后呢，希望你不要太为难田亮班长和梁军士长，战争中这种过错是难免的。赵东林，是我不留日期了。
0: 写完，赵连长把便笺卡在遮阳板上，跳下了车。
3: 把油放掉，再把这几辆车都推到沟里。
0: 战士们都站着没有动。
3: 没听见是不是？
4: 这八成新的车可惜了。
2: 连长，一台车跑运输养活了我们一家呀，留着吧。

0: 我比你们更心疼，我爸造了30年这种车，可你们别忘了，咱们还没有发挥作用呢。
1: 不用再讨论了，这是战争，赵连长的处置让人钦佩。
0: 我吃过亏，执行吧。厂市长和朱司令还在等我们的消息呢。望福崖那个地方值得一打，准确方位确定没有？
2: 连长，我测过了，那个地方有他们一个物资补给站，一个雷达站，如果有他们增援部队通过，用导弹把崖口炸了。
3: 晚上7点钟，焦守志赶到了红军指挥所，范英明正盯着沙盘苦想，看见焦守志，范英明语气硬邦邦的：
4: 你来干什么？
5: 哦，黄师长让我来亲自向你和政委汇报汇报。
3: 焦守志忙把黄兴安的信递上，范英明沉着脸把信浏览一遍，又把信交给刘东旭，一言不发地等着。
2: 一团战事这么紧还派你送信，真是不知轻重缓急。
3: 刘东旭看完信转过身看着范英明：
2: 黄师长这封信写得很恳切，同时又是两手准备，也没什么不妥之处，该下决心了。一团又顶了2个多小时了。
6: 是啊，英明，战机转瞬即逝，还是速作决断吧。等他们把一团吃掉，要是还免不了决战，真的就不好收场
4: 是吧？你们维护我的军事指挥权用心良苦，我理解。黄师长甚至包括简团长都在维护我的权威，更让我感动。眼下这种战场态势，一个上尉都能分析的丁是丁，毛是毛。我只是觉得，如果强加给我们的局部战争发生，对手绝对不会用这种方法进攻。
5: 可他们分明是在合力吃一团呐。
2: 你不是说他们想变也不容易吗？
4: 朱海鹏不就是想用一用导弹吗？这样赢了演习也真是乏味。既然要走这一步，咱们就来个速决战吧。将来挨板子也是他们先挨，挨得多。命令一团依托原阵地坚守，力争把敌主力拖在一号地区至凌晨6点，发现敌新动向要及时上报。二团连夜沿7号公路向3号地区01号高地奔袭，切断敌右翼退路。摩步团连夜沿6号公路向3号地区01号高地奔袭，切断敌左翼退路。为防敌主力撤出3号地区，两翼包抄部队应尽可能轻装，二线部队和预备队必须在凌晨6时前做好一切准备。后勤保障工作在这次作战中显得更加重要。为保证战役顺利进行，一团、二团、摩步团由黄师长统一协调作战，二线部队和预备队交由王仲民统一指挥。
6: 是。
4: 政委，我们的战线太长，后勤线更是生命线。高副师长好像在闹情绪，邹部长身体又太差，这方面的事你多操点心。
3: 红蓝双方斗智斗了整整12个小时，终于进入了斗力阶段。高军义在后勤指挥所接到总攻击电令，放心不下，忙带车赶到1号油库，几辆运油车正好开出油库，向前线方向开去。王思平科长站在油库门口发呆。
4: 思平，油是不是都弄回来了？
3: 王思平愣一下，看清是高军义。
1: 都取回来了，昨晚我亲自看着入的库。
4: 你可别哄我，我可开不得半点玩笑，总攻已经开始了。
1: 您就放宽心吧。
3: 天冷了，天暗了。整整12个小时，专程前来观摩演习的兄弟军区的几位训练部部长都是在寡淡无味的等待中熬过的。他们都是在同爱国的煽动下放下正在进行的工作，嘴上说是来取经的，实际上是来摸水深比高低的。范英明签发的一揽子作战命令，在大液晶显示屏上以有形的图像显示出来后，这些少壮派的不满和失望先从表情上表现出来了。开始的1-2分钟里，还都控制在嘴角上的一抹冷笑，或是撇撇嘴的限度内，仿佛都还记挂着主人的面子。 差不多三分钟的时候，一个理着寸头的红脸

0: 他笑，忍无可忍似的把一个喷薄出眼泪的哈欠打将出来。陪同观摩的童爱国已经读懂了这个哈欠的意思，观摩这种演习还不如睡上一个好觉。童爱国站了起来，多少有点羞涩的笑笑，装作大大咧咧的样子。
1: 诸位，序幕是长了一点，小饭厅已为各位准备了小型舞会，是不是去活动活动再来看？
0: 话音刚落，刷刷刷站起了七八个人，有的说着，有的一言不发，走出大作战室。寸头红脸大笑，可能觉得那个哈欠打得有些放肆，走到门口又扭头找补一句话：
2: 哎呀，皮儿厚才能包大馅的包子，老童啊，吃到馅了别忘了去叫我一声，我可是来打牙祭的。
0: 屋内只剩下主人，什么话都可以说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3: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洛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25到36度，郭阳25到37度，蒙城23到37度，利辛23到36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蒙城县让智能化农机下地作业，让今年的下种效率大幅提升，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
3: 反电诈知识，反诈 APP 怎么用最有效？
2: 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你如何有好的睡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开辟共同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2024年11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上关于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议题讲话的主要部分。站在新的起点上，20国集团应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做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相互把对方作为伙伴而非对手，恪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结合20国集团职能，在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环境等领域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第一，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建设合作型世界经济。我们已经制定20国集团全面增长战略，建立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框架。当前，要致力于加强全球经济伙伴关系，在财政、金融、货币、结构性改革方面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世界经济开辟更广阔发展空间。要用好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打造宏观政策协调的稳定器，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作为主要债权方，应该参与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债行动。要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坚持对腐败零容忍，加强追逃追赃国际合作，不为腐败分子及其资产提供避风港。第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建设稳定型世界经济。要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代表性，按照各方商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开展世界银行股权审议，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占比调整。要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防止本国货币政策调整产生负面外溢效应，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应该承担起责任。 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置体系，加强数字货币、税收等领域合作，筑牢全球金融安全网。要加快落实二十国集团可持续金融路线图，更好满足发展中国家绿色融资需求。
3: 请听公益广告，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可不可不。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聚焦三夏。
2: 夏种期间，在蒙城县，一批新技术、新装备纷纷亮相，智慧农机下田作业、夏种跑出加速度，夯实了粮食丰收的基础。在蒙城县篱笆镇四里桥村，四台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拖拉机正跟着提前设定好的路线平稳播种。新式农机不仅播种覆盖面更广，作业的精准度和工作效率也提升了不少，田间夏种作业又快又标准。驾驶员何敬阳：
18: 我们所有作业车辆都加装了无人驾驶辅助导航系统，作业能实现精准对航，地块作业时间零误差，打破了以往按重量撒施种植的传统模式，种植精度可达厘米级，能精准控制每亩株数、株距，智能化作业有效减少农资浪费，提升播种质量。
2: 农机智能化的普及落地，不仅让夏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也大大简化了种地流程，让当地的种粮大户种地更省心、更轻松。种粮大户古浩然：
19: 以前种地全凭经验，按斤下种，不久把控不准，还浪费种子肥料，费时又费力。现在播种间距、密度都精准可控，不用我们人工操心，大大减轻了种田负担，庄稼长势更均匀，我们农户种地更有底气。
2: 今年夏种篱笆镇一共投入400多台套播种设备，其中多款全新升级的新式农机装备投入田间，智能化机械化设备的加持，有效提速增效，加快了全镇夏种整体进度。篱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邵颖：
20: 我们组织农机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聚焦夏种关键环节，围绕优良品种选用、适宜播期、精准播量等核心技术，为农户开展现场指导讲解，搭配智能农机精准种植技术，补齐传统种植短板，规范夏种作业标准。
2: 篱笆镇人大主席、镇分管农业负责人董宝新：
21: 推广农机一体化服务，全力引导农户告别零散化、粗放型种植模式， 向智能化、机械化、规模化转型，有效降低农资投入，节约人力成本，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2: 据了解，亳州市蒙城县是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近年来，当地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采取优机优补的方式，引导农户选购先进、适配高效的精量播种机，持续升级农业种植装备。目前，全县农机总动力突破272万千瓦，拥有超370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当前全县下种工作正全力推进，计划投入7000多台玉米播种机，预计5天左右就能完成170万亩下玉米的播种任务。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反诈 APP 怎么用最有效？
1: 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可以预警诈骗，学习反诈知识，举报线索。在此提醒广大群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后，一定要实名注册，并且开通来电预警功能。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房子到期想续租，承租人能优先承租吗？
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啊，是这样的。小刘租的房子到期了，房东告诉小刘啊，说有一位先生呢想租他的房子，每月的租金是2200元，但是之前租给小刘的每月才1800元，所以呢房东让小刘尽快的搬出去。小刘表示啊，自己有优先承租权，房东应该继续以1800的价格将房子租给他。那么小刘的主张合法吗？答案是不合法。根据我国民法典第734条规定，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是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
3: 听众朋友，近期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车辆肇事突出，接连发生多起群死群伤事故事件，均涉及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等严重违法，需引起警醒警示。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三下时节，农事繁忙，集中出行安全第一。
2: 4月26号18时52分许，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六神山林区防火救援通道发生一起农用三轮车合载一人、实载九人，成员均为林区绿化务工人员翻坠事件，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
3: 5月5号13时57分许，一辆三轮摩托车合载一人、实载七人，成员均为参加完婚宴后返回的同村人员，行驶至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一乡道弯坡路段时，因车辆载荷过重，制动效能严重下降，无法有效控制车速，发生侧翻，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
2: 5月28号20时40分许，一辆涉嫌非法营运、非法改装、疲劳驾驶的严重超员上汽大通牌面包车合载9人、实载16人，乘客大多为在杭州务工人员，沿沪陕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毛集镇附近时，追尾前方一辆涉嫌疲劳驾驶、超低速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造成13人死亡、3人受伤。
3: 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危害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群死群伤。特别是目前正值三下时节，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
2: 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最重要，千万别图省事，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为了赶时间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
3: 广大驾驶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合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雨天行车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夜间行车要集中精力，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
2: 广大农场、种植大户、采摘园、养殖场、工厂、工地、园林绿化等务农务工用人单位要了解员工和零工上下班交通出行方式，对乘车的员工和零工要督促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对接送员工和零工的驾驶人要提醒遵规守法，不要超员载客，违法载人。
3: 昨天上午，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心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北外环南侧水沟流淌的水有一股怪味，还流淌到灵溪湖，请问是什么原因？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负责人王霞回答说，
0: 因为它是封闭式的水体，就是流动性比较差，特别呢是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然后呢水温升高以后就会进一步加剧了一个这个富营养化，所以说呢大家可能看到或者群众我们从感官上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水体呈深绿色，这块主要是存在的是我们城区的一些污水处理收集能力还不完善，目前呢然后就是雨水排口呢会经常出现排污的现象，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市水利局搞了水系连通的工程。第二个呢，然后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基础设施上面是申报了两新的项目，现在目前正在准备实施。还有我们这块，然后就是生态环境部门，我们也是同时对这个我们城区的水体进行，然后就是定期检测。
3: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当前不少人在城区露天烧烤还进行直播，请问现在市区是允许露天烧烤了吗？博罗市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信访办负责人尤玉良回答说，
5: 近期这个露天烧烤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尤其还有发现这个直播的这个露天烧烤是严禁的，所以我们也是发现一起进行取缔一起，目前是初次发现还是以劝阻为主，如果再次发现可能要城管要采取一些处罚措施，或者是进行把这些设施可能要暂扣，都采取这些措施。平常我们夜间也是加大巡查的，也是持续巡查。
2: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家庭消防莫大意。
22: 打竹板可真叫好，今天我来夸五宝。
23: 什么宝贝我瞧瞧，
22: 防烟面罩、灭火毯、逃生绳和灭火器，还有那强光手电能助力，
23: 这五宝好几样都不知晓。
22: 哎，这家庭消防可离不了，灭火毯防火防热是首选，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最有力，
23: 这个常见，
22: 注意可甭对着人喷呐。逃生绳它能自救，万不得已您别乱用。
23: 逃生绳您固定好 PVC 暖气管，千万别当固定点儿。
22: 火灾常有浓烟伴，防烟面罩保平安，强光手电拿一个，穿越浓烟求救援，
23: 这五样它真是宝，关键时刻把命保。
22: 虽然说家存五宝能心安，劝大伙预防为主，保平安。
3: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25: 健康小贴士，
2: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拥有好的睡眠。平常心里事儿多，压力堆着，脑子一直绷得紧紧的，根本静不下来， 这是好多人睡不着的主要原因。睡觉前一小时别刷手机看屏幕，试试慢慢深呼吸，放点轻柔的轻音乐，缓缓心神。白天有空多走动锻炼，心里憋屈就跟人唠唠吐吐槽，把压力散出去。躺床上就别反复琢磨没做完没理顺的烦心事，放宽心才能睡得踏实。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能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公安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户籍政策、户口办理、社会治安管理、违法犯罪举报以及道路交通管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的祖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要进一步到位，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是从长期实践探索中得出的结论。现在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
4: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5: 近日，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皖北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及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秦风玉结合详实反面案例，讲述了一些干部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引发的惨痛教训。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锤炼，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宗旨意识，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化解信访积案，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政绩观决定发展成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真正的业绩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要践行三严三实，自觉带着情怀感、带着目标感、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巩固发展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深入推进，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深化学习研讨，全面查摆检视，狠抓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市直分会场参会。
4: 今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立项、招投标、建设、资金、管护等关键环节，压紧压实有关单位主体责任、监管责任，严肃查办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线索，深入开展以案促改、促治、促建，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提供坚强纪律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涉及农业农村部门和基层党委政府，工作责任必须压紧压实。桥城区纪委监委紧盯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农业农村部门行业监管责任落实，通过专题会商、约谈提醒、现场督导等方式，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督促相关单位全面开展问题自查自纠。今年以来，全区共排查立项、招投标、建设、资金、管护等环节问题22个，推动完成整改20个，针对重建轻管、设施损毁维修不及时等突出问题，桥城区纪委监委督促属地党委政府与农业农村部门厘清责任清单，强化日常巡查，协同推进建后管护问题排查整改，切实把各方责任落实到田间地头，以责任落实保障项目长效运行。办案是最有力的监督，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执纪执法为民，把线索排查起底贯穿整治全过程，系统梳理信访举报、巡视巡查、监督检查、审计移交等渠道的有关问题线索，强化分析研判。

0: 落实分类处理，从快从严查办。整治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查、改、治、建一体推进，针对整治中发现的重建轻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等共性问题，及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及时督促完善制度，推动从源头补齐短板。
1: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肖金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安徽省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监委监察调查。
2: 说耀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耀都清风。
0: 范仲淹，北宋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北宋庆历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他和同时任命的韩琦和富弼等一起进行了一场以改善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推行新政，雷厉风行，对官员的考核和任命极为严格。当时官员升迁采用摩勘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问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对此，他亲自取来各地官员名册，一个个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员一点儿也不心慈手软，直接将名字从名册上一笔勾去，拟撤除他们的职务。富弼平时十分尊重范仲淹，他见范仲淹对这些不称职的官员这么毫不留情，便说：“你用笔一勾，就撤掉他们的职务，他们一家人都要伤心的痛哭了。”范仲淹一听，回答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那些人家全部痛哭好得多吧。”于是他把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但由于新政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推行不到一年便夭折，范仲淹也被贬到陕西任四路宣抚使。

0: 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退场和光亮隆重的出场同样精彩。清白做人，平安一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秦风玉赴侨城区带案下访并督导集中整治，
2: 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公布，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10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赴侨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深学、侦查、实改一体推进，以正确政绩观攻坚化解信访积案，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儿推进集中整治，用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参加接访现场，秦凤玉先后接待了4批信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针对群众反映的征迁补偿、社会保障、劳务纠纷等问题，与侨城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秦凤玉指出，信访工作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如我在访、如看家信的情怀，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推动骨头案、钉子案动态清零，实现案结事了、事清双解。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持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要加大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分层分类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真正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接访后，秦凤玉专题督导侨城区新官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等集中整治。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健全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制度，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创新思维从主观上想办法解难题，推动历史旧账实质性解决到位。要以苦战的决心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4+2+10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努力让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注重从个性问题中梳理共性问题，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3: 办实事暖民心，侨城在行动。
2: 今年以来，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新华社区依托居民意识平台，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倾听群众心声，回应居民诉求，聚焦群众身边的小事儿、琐事儿、难事儿，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位于花溪楼街道新华社区的孟园小区，以前出入口为开放式管理，由于缺乏门禁管控，社会外来车辆可以自由进出小区，不仅造成小区内车位被随意占用，车辆乱停乱放现象突出，导致居民停车难、出行堵，还造成消防通道时常被挤占，给小区治安、消防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了解到群众诉求后，新华社区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小区实地查看、现场勘测，随后通过召开居民议事会，多方商议敲定整改方案，启动智能道闸安装施工工作。花溪楼街道新华社区居民组长田帅，
4: 道闸安装完成后，我们也同步督促物业做好日常管理维护和秩序巡查工作，保障小区出入有序、停放规范。
2: 经过施工与设备调试，目前孟园小区智能车牌识别道闸已经安装完成， 智能化设备实现了车辆自动识别、出入自动登记，有效杜绝外来车辆随意进出小区，从源头规范了车辆停放秩序，疏通了消防通道，小区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华西楼街道新华社区居民王长红：
5: 有个到站呢，这些管理有这个有安全了、有序了，也畅通了。这小区里，这个社区对我们这个小区非常重视，啊，对我们小区的这个车辆的管理，小区的安全，这个畅通有序，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 华西楼街道新华社区居民孙腾飞：
6: 安装到闸过以后呢，为了咱小区停车方便，一个人卫生呢也比以前要的好得多，管理好管理一些，非常不错的这。
2: 小小道闸的改造，彰显基层治理温度。梦园小区设施升级整改，是新华社区依托居民意识平台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华西楼街道新华社区将持续盘活用好居民意识基层治理平台，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把基层意识平台打造成听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前沿阵地，以精细化治理助力和谐社区建设。华西楼街道新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冰：
7: 聚焦小区环境整治、安全治理、便民服务等重点民生领域，精准对接群众需求，高效化解各类民生难题，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公布，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聚焦小区治理痛点难点，进一步规范物业管理活动。其中规定，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出租、快递柜入场费等收益扣除成本后全归业主，必须专户存储，每年公示，业主可要求审计。禁止停电、停水、停气，限制业主出入，限制用电梯等方式催交物业费。物业也不能以有人没交物业费为由降低服务质量，明确禁止违建、毁绿、非线充电、楼道停车、高空抛物、擅自改住宅为商铺等共13类行为，物业劝阻无效需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必须依法处理。规划车位首先满足业主，未售车位信息要公开，人防车位不得出售、附赠，必须向全体业主开放。优化维修资金使用流程，缩短审核时限，应急使用更快捷。老旧小区无维修资金或不足的，街道组织业主交存、续筹或从公共收益补充。政府结合城市更新推动改造，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充电桩。
2: 2026年安徽高考网上评卷已启动，预计6月25号公布考生成绩及各批次录取通知线。6月13号至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方法和流程。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及时注册账户，并妥善保管好账号和密码。同时，请关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具体安排。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9: 现场秀礼，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9: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2: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亳州高新区第五管理区王大庄的张先生反映，说他们村里2024年拆迁，当时父母留下的三间房屋被自己大哥的三女婿给占用了，并且呢以他的名义被政府征收，那么还原的房屋呢也给他了，自己有兄弟四个，按说呢这三间房屋归他们兄弟共同所有，想问一下他怎么有权利去占用。那么另外呢，这个大哥的三女婿呢是新庄新集的一个主任，户籍呢是十九里江屯的，不是村集体的人，想问一下征迁怎么会有他的这个名字。另外呢，这个事情向高新区管委会也和市公安局都反映了，但是现在呢都没有给自己回复，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的问题是高新区和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11: 没有。
10: 现在这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呀？
11: 没处理啊，我都打在那个打在栏目组的电话，我都说了不够时间了啥的，我说提了来没，我没就接着我到山东给打了没打。
10: 这个当时拆迁的时候，如果说是您父母留下的这个房屋的话，他肯定登记您父母名下呀，对吧？
11: 不是，我父母两个父母都不在了呀。
10: 2024年拆迁的，他不在之后，这个房屋是谁在使用呢？
11: 俺大哥的侄子，俺侄子，俺大哥的要那个人。
10: 那您父母的这个房屋怎么他？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他能去使用这个房屋啊？你们当时是有什么约定吗？还是怎么回事？
11: 没有啥约定，这本来这个农村吧，三间房子。我发现了这个都这个张万荣嘛，他是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他当时他不他是买俺哥的房子，他是国家干部，他是新集的主任。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公安局来没给我回房。
10: 这个房屋当时是在您父母的名下是吧？您父母是大概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11: 96年俺父亲去世，92年俺母亲去世的。
10: 哦，这也就是20-30年了，对吧？
11: 20-30年了，对不对？
10: 那这个房屋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好呢？这个房屋是当时是给他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11: 现在他拿的手续，他不是俺大哥死了，他不是俺大哥卖给他的，他不能卖给他的。我的妈，领导，他要卖给他的，你自己买的房子，跟买俺大哥的地。都没有，那没有东道场，那没西道宽，那没有那东都没做地亩簿，国外更没有，又没有私人签字，别做自己写的。
10: 您不是说这个是你们兄弟四个所有吗？你们兄弟四个其他人怎么说呀？
11: 其他人都问出来。
10: 那行，那这样，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也比较长了，因为这个房屋中间过了20-30年了，可能中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高新区管委会还有市公安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了解到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11: 好，谢谢谢谢。
10: 不客气，
11: 谢谢，
10: 祝您生活愉快。
11: 谢谢，
10: 不客气，再见。
11: 谢谢谢谢。好嘞。
12: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说，这个夜线公交比较少，想问一下能否增加夜线公交。我们来关注是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为保障学生早晚上学出行需求，博州公交呢将乘坐客流量较大的二路、五路、六路、幺二五路的早班车发车时间呢，从早上的6:20提早到了6点，将116路、118路、128路、131路从高铁南站发出的末班时间由18:50调整至19:10。那么三条夜线主要覆盖小区及主城区人流较高的主要干道，那么运营时间呢是18:55至22:30，118:50至22:30，3:18:53至22:45。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乘坐以上的公交，其余的公交车的运营时间呢是早上的6:20到18:50。针对这个提出的这个5:30到22:00的这个运营问题呢，现在公交集团暂时呢没有调整的计划。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3: 哎，你好。
12: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我的问题就是，我们文化小区楼顶装了一个充电桩。他现在他是充电桩为箱，然后来不来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去充电的人也来不来管充电的声音也响，扰民。
12: 这个您的意思，这个充电桩是在小区的这个内部还是？
13: 内部。
12: 小区内部。
13: 就在我们楼下。
12: 当时这个装充电桩的时候，有没有征询业主的意见呢？
13: 没有，我们都不知道。
12: 也没有召开业委会，对吧？
13: 没有，没有。
12: 有没有向物业反映过这个问题呢？
13: 反映了。
12: 物业怎么说？
13: 物业然后嘞，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说是政府安装的。
12: 就装充电桩的时候，物业不知道是吗？
13: 他讲他不知道。
12: 是当地的街道办事处组织安装的，还是？
13: 他说是政府安装的，我具体
12: 有没有向社区反映过呢？
13: 社区也反映了，社区屋里他们也不知道。
12: 社区也不知道，如果说是政府安装的话，肯定会通过社区去经营，去协调这个场地啊，包括，是文化小区是吧？
13: 对对。
12: 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向公安局管委会这边的反映一下，好吧？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13: 这个大概，然后我再找你们联系吗？
12: 不用找我们联系，到时候我们会有专人跟您回访，到时候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3: 管希望你们快点，然后这都2个月了，他一直响，然后我一到卧室里，我都没法入睡。
12: 就是充电的时候响是吧？
13: 对对对，充电的时候他响得很。
12: 行，如果说影响到这个居民的生活了，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调整的可能性，看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好吧？
13: 管好，麻烦你了。
12: 好，不客气。
13: 好，
12: 后续有问题再跟我们联系，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4: 喂，
12: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是申请的那个死残。我是五保户。我是个盲人。我申请了到你们，我下了头年来。从年来交给他的。
12: 您是申请的什么？
14: 死残，我就听我死残，我来写的，我又看不着，我是盲人，我就听我死残，我走大队的申请的，走大队了，走那个卫生所的，我在镇卫生所给我签了字。他要下手又得给他了。
12: 他们，你是这个是想申请无障碍设施改造还是？
14: 就是失残补助。
12: 失残补助，您现在是享受什么补助？如果说您是，
14: 我是五保户。
12: 对，五保户，他应该是有相应的补助的。您现在是想申请，现在还是就是感觉这个补助发放的这个标准不够高，还是怎么回事呢？
14: 对，我申请过了。
12: 申请过，申请当时你们这个村委会怎么说的？
14: 他说到时候请到那了，我就问到他说没下来，问到没下来。
12: 你属于哪个县区？
14: 大队的，我来问了。
12: 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14: 王县新营镇大雷行政村小伙子丹村。
12: 行行，您是集中供养还是分散供养？
14: 分散供养。
12: 啊，分散供养就是现在他每个月不是给这个供养人不是打的有这个相关的补助吗？您的意思是还有一项这个
14: 补助有
12: 啊？就是单独的这个残疾补助是吧？
14: 啊，对对对，单独的对。
12: 啊，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
14: 啊、
12: 看什么时候能够下来这个。您既然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
14: 且都是啥的手续都给到了。
12: 嗯，行，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办理到哪一步了，好吧？
14: 好，谢谢啊。
12: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2: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关注有一位徐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孩子上幼儿园可以享受哪些资助政策？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第一呢，是政府资助，对经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在原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呢，特别是健当立卡的家庭儿童、低保家庭儿童、特困救助供养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那么资助的标准为政府资助不低于每生每年800元，县域内统一按照学期进行发放，每学期是不低于每生400元。第二呢，是园内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呢还可以享受园内资助，幼儿园从事业收入中提取3%至5%比例的经费，民办幼儿园提取不少于5%，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申请律师执业应当提交哪些材料？我们的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律师法第六条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证书；二、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三、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申请兼职律师职业的，还应当提交所在单位同意申请人兼职从事律师职业的证明。具体呢，可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博州分厅、市司法局，点击专职律师职业在线办理，显示办理材料目录，即可下载申请表格。上传后，材料纸质版通过律所向县市逐级上报省厅行政许可。好，继续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土地权属发生争议怎么办？我们的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权属发生争议一般有三种解决办法：一、争议发生后先由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即各方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依照法律的规定直接进行磋商，自行解决争议。如争议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则协商成功。二、当事人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政府处理，即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政府收到争议案件后，一般是对当事人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进行行政裁决。三、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三、土地权属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

好，再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博吾循环线如何运营。我们来关注是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为方便博吾产业园区企业职工上下班通勤，结合园区管委会意见，博州公交为园区企业职工量身定制开通了博吾园区循环专线。该线路自高铁南站发车，经神农大道、九城大道、建安路、合欢路、流金定路、月季路，再回到建安路高铁南站，运营时间为7点至18点30分。博吾循环线在开通时，考虑到博吾园区内有不少企业大门设置在道路中间，距离道路交口附近的常规公交站点较远，且循环线途经的道路车流量不大，因此该线路采取了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园区企业职工在安全位置招手，待车辆停稳之后即可上车，大大减少了职工步行的距离，更好地满足职工的通勤需求。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应当符合哪些条件。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农村村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使用宅基地：一、因结婚等原因确需建房分户，原宅基地面积低于分户标准的；二、因自然灾害或者实施村镇规划需要搬迁的；三、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回原籍落户，没有住宅需要新建住宅的；四、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被占用的；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的正风航副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皖北新能源双招双引推介会在亳举行，秦风玉出席会议。
2: 秦风玉、汪继红集中会见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企业家代表。
4: 秦风玉赴桥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6月10号下午，皖北新能源双招双引推介会在亳举行，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会议，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办公室主任姚小群致辞。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安徽省生态环境厅、亳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双招双引强引擎、绿色澎湃新皖北为主题，旨在搭建精准对接、深化合作的平台，让更多企业了解皖北、投资皖北，携手共享发展红利。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我市市情以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等情况。他指出，亳州是一座底蕴深厚又始终拥抱变化的城市，发展新能源产业拥有资源富集、场景融合、协同发展的比较优势，期盼各位企业家把事业版图延伸到亳州，把先进理念带入到亳州，把生产要素投入到亳州，与我们携手一道，在新能源产业的赛道上开创事业、创造价值、成就梦想。我们将全力提供优质服务，让企业家在亳州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办公室主任姚小群在致辞中说，省委省政府立足长三角一体化与皖北振兴战略，举全省之力打造包括新能源产业在内的四大重点产业集群。皖北地区发展新能源产业具有资源禀赋突出、发展路径清晰、产业基础扎实的良好优势，真诚希望各位企业家能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到皖北各市考察交流、投资兴业。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将会同皖北市县政府坚持顶格倾听、顶格协调、顶格推进，在产业规划、人才引领、要素支撑等方面完善举措，坚持用真金白银、真心实意服务企业，共同把皖北新能源产业打造成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发展高地，与大家在彼此信任、互相成就中共创美好未来。本次活动邀请了省内外100余家企业参会，皖北部分市县区9家企业做了重点推介。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阮敏主持会议，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6月9号至10号，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成立大会暨知名徽商亳州行活动在亳州举行。9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集中会见省工商联副主席、徽商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俊波、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学督导组组长楚全根、 以及徽商总会常务理事、安徽贝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邦、安徽万邦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春来等14位企业家代表。秦凤玉表示，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刚刚召开，省工商联、徽商总会就迅速行动来亳开展这次活动，体现了对亳州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与徽商总会和各商会企业强化沟通交流，在创新药、食药同源、大健康产品研发生产和康养旅游等领域实现更多互利共赢。李俊波说，徽商总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商会企业布局亳州、投资亳州、深耕亳州，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各企业纷纷表示，亳州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营商环境良好，将立足自身优势和亳州发展所需，加强交流对接，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贡献力量。市领导王林、陈昭敏、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4: 本台消息，6月10号上午，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在我市成立，副市长王林出席活动并致辞，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陈昭敏出席活动。亳州是中医药大健康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拥有全球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和全国最大的中药饮片、中药提取、中药保健饮品的生产基地。2025年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达到 2301.8 亿元，药食同源、养生花茶等产业规模超过220亿元，大健康产业基础雄厚，前景广阔。我市将以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成立为契机，进一步弘扬徽商精神，推动徽商商业智慧与现代健康科技深度融合，促进大健康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在亳州加速集聚发展壮大。省工商联副主席、徽商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俊波表示，亳州中医药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在亳州成立，不仅是落实推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了让全球的徽商大健康企业更深层次地了解亳州、融入亳州，实现与亳州的发展同频共振、双向赋能。下一步，大健康专委会将紧紧围绕皖北振兴的战略部署，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共同推动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
2: 本台消息，6月10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赴桥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深学、侦查、实改、一体推进，以正确政绩观攻坚化解信访积案，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儿推进集中整治，用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接访现场，秦凤玉先后接待了4批信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针对群众反映的征迁补偿、社会保障、劳务纠纷等问题，与桥城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秦凤玉指出，信访工作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如我在访、如看家信的情怀，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推动骨头案、钉子案动态清零，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持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要加大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分层分级，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真正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接访后， 秦凤玉专题督导交城区新官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等集中整治。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健全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制度，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创新思维从主观上想办法解难题，推动历史旧账实质性解决到位。要以苦战的决心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四加二加十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努力让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注重从个性问题中梳理共性问题，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市委秘书长也浩海参加。
4: 本台消息，6月10号，亳州市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工作现场交流会在涡阳县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总结前期工作成效，交流推广先进经验，安排部署全市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重点任务。去年以来，全市各县区坚持示范先行、以点带面，紧扣六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直播间规范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107个，涌现出活力村干团、五朵金花等一批特色主播团队与本土主播 IP， 打造出一批接地气儿、有人气、成效实的基层直播间。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折不扣推动各项工作抓实抓细、落地见效。要聚焦重点任务，紧扣建起来、用起来、强起来目标，加速全域布点，夯实阵地基础，培育主播队伍，锤炼专业本领，持续推动直播间建设提质扩面、常态增效。要健全长效保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整合资源要素，打造示范标杆，严守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全力推动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提质增效。
2: 涡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亳州市关工委五老筑梦关爱报告团走进涡阳县第11中学，开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宣讲活动。宣讲活动中，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许玉婷围绕长征精神，结合革命历史与个人感悟，深情讲述了红军25000里长征的艰辛历程与不朽壮举，深入阐释了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与深刻内涵。他还以自身的亲身经历为引，回顾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奋斗历程，勉励同学们铭记历史，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学生朱雅轩。
5: 一个个红色故事让我深深感受到信仰的力量，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砥砺前行，为我们铺就光明美好的前路。
2: 学生赵一博。
6: 听完长征宣讲，我感触很深，真切体会到如今生活来之不易，往后学习中我会迎难而上，铭记历史，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踏实努力好好学习。
7: 民生时事进行时。
4: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作为我市水环境提质升级的重点民生工程，亳州市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4226万元，预计今年年底将正式投入运营，全方位升级郭北及亳州城区污水处理硬实力。在郭北污水处理厂，工人正在加紧施工。亳州市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今年三月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郭北污水处理厂一期改造和中心城区9座泵站升级。项目经理李亮。
8: 身后借的这个是一个体表改造项目，那么就是郭北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的一个新建的生化污水处理池，然后这个项目大概是6月30号底能主体完工，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提升这个郭北污水处理厂原一期污水处理能力，将郭北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能力达到2万吨，总体达到4万吨的处理规模。
4: 据了解，郭北污水处理厂老厂区一期建设年代久，没有生化处理工序，机器设备常年老化，污水处理效果跟不上城市发展需求。本次施工 将全面更换水泵、格栅、电气自控全套设备，加装全新二级生化处理工艺。新工艺上线后，污水净化更彻底，出水水质更稳定。李亮，
8: 本项目呢，还有就是中心城区九座污水处理泵站设备的更新改造。目前九座污水处理泵站我们已经完成了七座。
4: 郭北污水处理厂换新水泵、格栅，升级智能电控系统，全部完工后，泵站实现远程实时看管、自动化调度、精细化控能耗，打通城市污水收集的毛细血管，污水再也不会因泵站故障淤积外溢。项目投入运营后，将补齐郭北片区污水处理短板，污水收纳处理能力大幅上涨，牢牢守护郭河沿线生态，同时完善污水收集全链条，助力黑臭水体长效治理。
2: 聚焦三峡，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在多渠道转化小麦秸秆上做文章，通过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点草成金，实现变废为宝。在蒙城县徐团镇陶庙社区，小麦刚一收完，秸秆打捆机便紧随其后，将田里的秸秆捡拾个干净，吐出一个个整齐划一的秸秆捆，秸秆也直接被运输车拉走。社区居民王启军：
9: 其实打好捆啊，这就被弄好，那边就拉走，拉走这下雨就管中。
2: 蒙城县庆勇秸秆回收有限公司负责人宋庆勇：
10: 我们今年有40000多亩地打捆的，然后机器占到13-14台，然后最多2-3天之内就打完了，不耽误这些就是农民种地。
2: 而在往年作物收获之后，秸秆处理曾是困扰农民的难题。陶庙社区党委书记张建：
11: 以往的秸秆群众不要，我们陶庙社区还得组织人给他们清运，一年得花费

0: 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域推进小麦秸秆机械化打管犁田，做到应收尽收，坚持变废为宝综合利用，对秸秆集中回收，通过饲料化、机械化、燃料化实现高效利用。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目前博州海洋馆各项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场馆确定7月1号开门迎客。场馆王牌景观30米长、6米高巨型海底隧道已建设完成，隧道水体总容量达1200吨，弧形观景长廊视野开阔，建成后游客可置身隧道之中。博州海洋馆坐落于牡丹路以南、仙翁路以东，涉及海洋生物展示、海洋科普教育、沉浸式互动体验、休闲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海洋主题场馆，填补了我市大型海洋文旅体验项目的空白。
3: 目前安徽网上评卷工作已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至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方法和流程。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及时注册账户，并妥善保管好账号和密码。同时请关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具体安排。
2: 我省发布生育保险新政，7月1号起施行。新政将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个人无需缴费。产前检查最高报销1000元，顺产、剖宫产分别限额报销4000元、6000元。分娩阵痛纳入报销范围，女职工连续参保满10个月可领生育津贴，办事免交身份证等材料，费用可异地结算，生育津贴10个工作日内办结。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皖北新能源双招双引推介会在博举行，秦风玉出席会议。
3: 秦风玉、汪继红集中会见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企业家代表。
2: 秦风玉赴桥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 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1: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0: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1: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0: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3: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2: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3: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15: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14: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5: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4: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15: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1: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0: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0: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1: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6: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

0: 啊，还可以，行。
1: 好，那宋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2: 好，可能很多缴费的这个群众都想了解一下自己到底可以退休之后或者是到达领取的年限之后可以领取多少钱。那么关于这个领取养老金的计算方式的话，我们有请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桥城区居民保险中心副主任张希来做一个介绍。
3: 目前呢，我们的城乡居民老人，
2: 好，打断您一下，张主任，您可以把话筒拿得离自己近一些，这样传出声音更大。
3: 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待遇申领啊，是由两部分组成，就是说我们一个是我们的基础养老金，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账目的养老金。总体来说就是说我们的60岁之后，我们的群众如果说想领取一个高的养老金待遇的话，我们取决于我们60岁之前，我们累计缴费的年限加上我们累计的缴费金额。在此呢，我们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宣传一下，我们目前我们全市就是提倡，就是说我们是高缴费，高缴费之后呢，我们相应的这个养老金的待遇呢，我们都可以相应的提高。也就是说，我们60岁之后领取的待遇的标准，取决于我们60岁之前我们缴到的多少年，还有总共缴了多少钱。
2: 您可以声音更大一些啊，网友就反映听不到您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个简单的计算方式，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缴费情况先简单的来算一算
3: 啊。我们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参保人员呢，我们的养老金为这个基础养老金加上我们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目前呢，我们桥城区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是每个月191.5元，再加上呢我们个人账户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是我们每一年缴了多少钱啊，然后缴了多少年，然后加上我们的补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个人账户的产生利息，这个总和除以我们139，对来说加上我们的基础养老金191.5元啊，就是我们最终60岁之后我们每个月能领多少钱啊，这是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计算公式。
2: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的留言。有一个网友就说，高新区合同制的教师不给买住房公积金，不知道合不合相关规定啊。这个我们有请市社保局局长王俊军来做一个介绍。
4: 住房公积金属于这个住房这个就是那个公积金中心，按照法律规定呢也是需要就是办理的。
2: 好，如果说这位群众想要进一步然后反映问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拨打55012334、55011165、553230、553271。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他说呢，他的社保啊原来是在外地缴纳的，现在转回了亳州，请问可以在哪里查询到社保缴费累计缴纳了多少年？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回访录音。
1: 啊，我们这边政府航空热线，您向栏目组咨询的可以通过哪里查社保是吧？
5: 这个已经那个给答复了。
1: 我们这边也得到了回复，就讲线上可以通过网事通，线下可以到政务服务中心。
5: 是的，是的。
1: 好，您对于他们的回复目前还满意吗？
5: 满意。
1: 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再见啊。
5: 再见啊。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 Q 留言，他讲单位社保只给缴纳60%的最低档，是按照哪些规定的呢？后续会给补缴吗？好，我们继续有请王局长。
4: 这个企业缴纳社保的话呢，是按照就是说职工上年度的这个就是上年度的这个平均工资来作为基础来缴纳。这个60%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社平工资60%，它是一个最低档。如果说你的工资就是低于60%，是按60%来缴纳，企业必须按了60%缴纳。如果说高于60%，应该按照你实际的这个上年度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月平均工资来缴纳。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群众的留言。有一位群众就说，想问一下，灵活就业人员断缴之后，之前缴的是否会清零？
4: 这个是不会清零的，因为社会保险的话呢是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你在这个全国，就是不管是在亳州也好，还是在省内省外缴的社保，它都会跟你就是说记录，就是说连到一块儿去。这个不需要担心。如果说你断缴了，就是说还可以往后继续缴。
2: 好，

0: 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喂，你好。
1: 哦，你好，是我这边吗？
0: 哎，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是跟那个咱亳州那个九明云湖老人院这边干活那个工钱，然后差我们六个人16060，然后这个老板现在一直不给我们付。
0: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相声嘉宾，来给您做介绍一下。
2: 哎，你好。
1: 好。啊，你好，你好。
2: 你在亳州原局的老人院是吧？
1: 哦，九明云湖，九明云湖老人院。
2: 九明云湖。
1: 哦，三期的对。
2: 三期的，您说的六个人多少钱？1.6万。
1: 六个人10060。
2: 10060。您上面的板子上给你打的可有欠条吗？
1: 有有。
2: 有，然后你这个。
1: 就是我们前几天也去投诉他了，去劳动局投诉了嘛。
2: 嗯。
1: 投诉过以后，这个小老板他们他给我们回电话，他们就威胁我们，他说你们这个钱，我去你们有投诉我，我就有不会给你们的。然后就是说现在说话很难听的。但是他就是也一直拖着就不给我们，我们就给他打电话，他说今天给明天给就是不给。
2: 那是这个，然后我们会督促亳州原局劳动保障局，然后依法依规帮您这个办理。详细的一些信息呢，你和这个栏目组说一下，也我们回头然后再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去督办。
1: 好好哦，我们这个欠条什么的我们都有。
2: 哎，这好嘞，好嘞。
0: 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一个回访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市人社局，那大家呢可以反映市人社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如果说要反映关于这个露天烧烤等相关方面的这个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啊，拨打550-1234啊，我们的场外导播会记录您的问题。那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呢，我们受理市人社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大家留言的时候可以注意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工伤就那个补助7个月工的纠纷，还有一个伤残尸体鉴定费是不是？
0: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给您做沟通。
4: 喂，你好，您是工伤认定已经认定过了是吧？
3: 对，然后认定尸体。
4: 就是劳健结果也出来了。
3: 对，
4: 你现在是需要咨询什么问题？
3: 他那个工伤不是，然后补助了7个月工的之后还有一个这个级别的伤残鉴定费吗？
4: 因为这个工伤认定劳动鉴定过以后的话呢，有一部分是就是医疗费用，包括一次性伤残、一次性医疗，你是按照规定的话呢是可以报销的。你现在报销了哪一块还没有报销？
3: 住院费花了5000多块钱，然后报了4000多块钱，其他没有啥费用。
4: 不是，有一次性医疗报吗？
3: 一次性医疗是什么？我不明白。
4: 就是你只报了一个医疗费，其他费用都没报销的是吧？
3: 四月份下来一个就是工资，就是7个月的工资吗？
4: 那不那
3: 不能上班。
4: 那是你应该申报了是吧？你现在与单位结束了，还在原单位上班是吧？
3: 上班。
4: 对，上班的话你按规定的话，就是线下我们也可以跟你联系，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可以查一下你看你报了什么，就是如果说您就是说一个是医疗费报了，一个是一次性医疗这个也报了，那就基本上就是两块。
3: 就是没有这个几那个就是功能鉴定的这个伤残补助。
4: 不，他这个名称跟你说的不太一样，但是就是报销，就是这按照规定就是两块。另外呢，单位的部分那是按照就是规定是单位该付你的正常付你的，包括工资啦什么东西啊。
3: 行，那我线下等您电话吧。
4: 好的，
0: 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回访您啊。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06年，然后上的班嘛，然后但是单位就是养老保险是14年才开始交。我想问一下，就之前那8年的话，能不能补缴？
0: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4: 你是在什么单位上班？
5: 就是一个企业。
4: 企业是正常经营是吧？
5: 对对对。
4: 如果说你在一个企业上班，就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是因为多种原因，单位给你漏缴了或者未缴纳， 这一块呢，就是劳动管理存续险的这个社保是可以补缴的，但是补缴的话呢，必须是以又就是以单位发起，就是由单位来申报补缴，同时呢要提交就是劳动合同，工资发放等，就是能证明劳动管理存续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材料，可以申报。
5: 啊，好，那如果就是打个比方说，现在他已经2014年缴到现在的话，已经缴了12年了。
4: 嗯。
5: 啊，对，我现在如果就是想不在这个单位上班了，不在这个企业上班了，
4: 嗯，
5: 那我现在的话就可以跟企业就是协商，
4: 对，
5: 让他把之前的8年给我补交。
4: 对，可以，嗯。
5: 啊，好好，对对对，
0: 嗯，好，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没有了。
0: 哎，好，再见啊！啊，再来关注一下网友 Q 的留言，他就说，社保哪些情况是视同缴费？具体是怎么界定的？啊，王局长。
4: 嗯，视同缴费这一块呢，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这一块呢，是以1996年之前，如果说是因为1996年之前就在计划经济，年代，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用工的话呢，是由劳动，就是原劳动部门审批，或者说你这个服役这一块，都算就是连续的，就是视同工龄这一块都算。嗯，如果说没有就是劳动部门原劳动部门掌控手续，1996年之前的话，这块是不算的。因为1996年之后的话呢，就是开始就是安徽省内开始实施这个，就是通胀结合的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缴费模式了。所以说1996年之前的话呢，如果说你由原劳动部门招工，这个可以计算为工龄的。嗯
0: 嗯，好，网友一留言说，单位只给缴纳养老保险合理吗？
4: 嗯，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的话呢，是五险是必须同时办理的。嗯
0: 嗯，好的。再来接听2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等一下，这个就是，原来在厂内上班嘛，厂内上班，原来要求今年他没交，没交呢，他今年他要给我买，因为原来为了生活也不想给厂里面闹一闹嘛，因为不都是为了生活嘛，他不买不买，原来没买。
0: 嗯。
6: 今年呢，从这个月从5月份开始要买。
0: 嗯。
6: 买的话，我的年龄是身份证是7-8年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原来我的那个乡里面那个养老保险买了9年是到10年了。
0: 嗯，
6: 我想假如说是现在要是厂里面给我买的话，我得买多少年？
0: 嗯，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4: 哎，你好。
6: 喂，你好。
4: 就是企业用工的话呢，按照法律规定，企业用工必须给员工办理社保。像你这个年龄的话呢，如果说单位现在给你办理社保的话呢，肯定对你本人的话呢，以后的养老保障是有保障的。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办理了10年是吧？
6: 对对，不是9年，都是10年了。反正从12年买的。
4: 这个呢，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话呢，一个缴费呢是满最低缴费年限，还有是另外一个满足到退休年龄，就是现在目前的退休年龄是原退休年龄是60，满足这两个条件呢，就能可以办理这个申领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企业给你缴，如果说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到达你的退休年龄，你还不满最低缴费年限，也可以办理这个个人账户退费。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也可以合并到把个人缴费部分合并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嗯，
6: 假如说那个职工一般到时候缴不够的话，可就是说，可完继续缴的话，
4: 你也可以
6: 达到，
4: 也可以对，也可以，你自己选择，就是如果说还有这个1年2年就能符合领取养，就是城乡领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话，你可以延长这个缴费年限到达。
6: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能就是假如说就我这现在开始交的话，是能就是多少年合的，就是符合你那个退休的哪年，15年还是20年呢？
4: 目前是15年，但是逐步过渡到20年，像您这个情况肯定要20年。
6: 像我这年龄都20年。
4: 对，
6: 20年的话得将近到快70了。
4: 就是你也可以，就是因为你可以就是说登录这个电子社保卡，电子社保卡的话有一个这个扯上你的退休，就是养老金的这一块的一个小程序，你可以把你的年龄输进去看一下子，就是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多少年，有个一个小程序，你可以登录自己扯上一下子。
6: 从万事通里边是吧？
4: 从那个电子社保卡。
6: 哦，电子社保卡里边。
4: 电子社保卡，你可以扯上一下子。
6: 那关谢谢。
4: 好，
0: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1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在安徽不是要实行那个七月一日要实行生育保险那个新政策吗？
0: 您具体是想咨询，政策规定是吗？
1: 不是，我就是也是这个规定，就是我想问一下，灵活就业这一块儿，之前不是讲要交满6个月才能申领那个生育补助金吗？但是我看新规定讲，好像要参保10个月。
0: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2: 这一块属于医保局这块政策我们
0: 好，
2: 也不
0: 这
2: 太
0: 样，
2: 掌握。
0: 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医保局来转办一下，好吧？看具
1: 好
0: 体
1: 好，
0: 的政
1: 谢
0: 策
1: 谢
0: 规定
1: 啊。
0: 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哎，好，再见啊。好，
1: 好。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周留言说，他说：“请问一下，4050社保补贴去哪申领？线上有没有申请的渠道？”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杨海龙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3: 哦，然后这一块社保补贴现在是这个没有这个4050这一说了，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缴纳这个灵活就业这个社保，然后这个进行了失业登记，然后认定了这个就业困难人员，就是无论是年龄有多大，我们都可以申请这个社保补贴。就如果说是距法定退休年龄补足5年内，最长你可以享受这个5年，然后如果说是比较年轻一点，然后申请的话，最多是可以享受3年。
0: 好的，来关注网友陈留言说，单位职工如何查询或者是计算自己退休大概能领多少钱？啊，王局长。
2: 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窗口可以给你查询、核算一下的。另外的话呢，就是也就是你也可以登录这个电子社保卡这个小程序，上面有一个这个退休待遇的一个核算，输入相关的你的这个年龄啦，还有你缴费情况，它可以给你做一个大致的核算。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这位网友如果说有进一步的问题要反映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哈。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政风行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政风行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欢迎大家明天参与节目。同时，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是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那节目之外的话，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和爆料板块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5: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地里的小麦收回来之后，有些农民朋友不着急卖，想先储存在家里，但粮食最怕受潮生虫。过去有些农户为了除虫快省钱，习惯用磷化铝熏蒸，可这种看着挺省事儿的办法背后藏着大隐患。为了大伙儿储粮安全，近日侨城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专门上门做安全宣传。种植大户王雪雷：
6: 磷化铝对人体生畜之类有危害啊，这个俺肯定是不会吃的。我们都是使用科学的方法保存粮食，保证这个粮食的品质。
4: 种植大户无药改：
7: 俺这库里边买都是烘干过的，不会生虫的。只能控制好那个温度就好了。现在都是科学储存，安全的很。
4: 不光种粮大户，收粮的商户和卖农资的店也都清楚磷化铝的危害，主动不卖不用这种剧毒药剂。收购商尹玉森：
8: 磷化铝毒得很，都把药死人，俺都没用过。
4: 农资经销商杨素颖：
9: 啊，磷化铝的这个毒性太大，对人体确实不好。国家要卖的东西咱卖，国家不要卖的东西咱不卖。
4: 现在国家已经明确把磷化铝列为禁限用药，规定所有农资店不能卖，种粮的和储粮的也不能私自买违规用，彻底堵住剧毒药剂进粮仓的路。侨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申子优：
10: 我们为农户也推荐了几种正规等级可以用于粮食仓储的这个替代药剂，分别是马尔留林、然后多沙菌素等。其中这个两种药剂可以很好的适用于粮食及仓库环境防虫，适用于空仓消杀这几种药剂，然后也比较安全合规，可以完全替代磷化铝，既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粮虫害问题，又能够从源头杜绝中毒危害，然后保障粮食安全和群众人身安全。
4: 安全储粮没小事，一点都马虎不得。下一步，侨城区农业农村局会继续加大巡查宣传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储粮安全专项排查，严打违规卖用磷化铝的行为。申子优：
10: 粮虫防治一定要合理合规使用药剂，采用科学方法进行储粮，杜绝安全隐患。如果发现有使用和售卖磷化铝的现象，可以拨打电话5221123。
5: 咱农民忙一年，最怕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卖出去拿不到钱，或者口头说好的价转头就变了。很多人觉得跟收购商认识签合同就是走形式，随便签个字就完事儿。那合同到底该咋签？今天请律师给大伙说说。律师丁志勇提醒，签订书面收购合同是规避交易风险的最好的办法。首先，合同要明确双方身份，弄清楚跟谁签，要让收购商提供营业执照，涉及种子、农药的，还要看经营许可证，把这些信息写进合同里。丁志勇：
11: 比如这个合同涉及的产品名称、等级、规格、数量，每吨多少钱，每公斤多少钱，这个一定要写清楚。
5: 除了价格，交货时间、地点、谁来运、装卸费谁出，也要一条一条写明白。万一农户晚交货了，或者收购商拖着不给钱怎么办？赔多少都得提前约定好。丁志勇：
11: 验收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要进行书面的一个签字确认，就是签字多少日之内，我们要对这个产品质量进行一个反馈，最终要确认产品质量没有问题。
5: 此外，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如果农户出现逾期交货、货品质量不达标等问题，或是收购商出现逾期付款、无故拒收等违约行为，各自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如何赔付，让每一项违约行为都有对应的处罚依据。丁志勇：
11: 最后一点呢，要把这个争议解决条款约定明确，就是出现了争议到哪里去诉讼、管辖这些东西约定好，以便于后期发生争议之后，通过诉讼去解决问题。
5: 所以 合同签明白，心里才踏实，千万别因为面子吃了亏。
4: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来临之际，亳州市珍贵档案捐赠仪式在市档案馆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多位爱心人士向市档案馆无偿捐赠一批珍贵档案史料，为城市文脉传承注入新力量。仪式现场，胡亚军捐赠《胡杏桥书画选》等书籍十册，任守前捐赠《国民地契》四张，亳州市药膳养生协会张登峰、怀凯捐赠《全国药膳之都牌匾》及相关文件复制件，严勇捐赠《西洋掌》等书籍33册及申遗视频资料。除此之外，捐赠代表还分别分享了档案背后的故事，与会人员共同见证了档案移交证书颁发环节，并集体合影留念。捐赠代表任娟：
7: 地契是民国3年到民国5年的，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这是当时这个民间这个土地交易它的一个凭证，它记载着当时的文化，它是一个文化的记载。现在呢，我们把它无偿的捐献给国家，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亳州的文化、亳州的历史。
4: 捐赠代表张登峰：
12: 这次捐赠呢，我们也把我们全国药膳之都这块唯一的一个金字招牌，然后呢捐给我们档案馆，让档案馆呢更好的记录我们亳州药膳的这个发展。
4: 亳州市档案馆三级调研员石晓东：
13: 这次集中捐赠的珍贵档案，有效填补了我们国史部分领域馆藏的档案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国史的档案资源体系。下一步我们将对捐赠档案进行专业修复、数字化处理、分类归档和妥善保管，同时依托展厅、线上平台开展常态化展示利用工作，让沉睡的档案活跃起来，充分发挥档案存实、资证育人的重要作用。
5: 不少初三学生备考英语范畴，单词记了就忘，阅读看不懂，作文下笔没头绪。下面我们就请英语老师给大家分享实用备考妙招，不靠死记硬背也能高效提分。中考英语主打基础题型，不用深挖冷门单词、长句难句，找对复习思路，吃透高频词、基础语法和做题窍门，复习事半功倍。风华实验中学9年级英语学科主任冷小丽：
14: 重点抓好单词、语法、句型三大板块，优先熟记高频必考词汇，扎实掌握各类时态与被动语态核心语法知识点，多积累实用万能句式，考场写作直接灵活套用，高效冲刺提分。
5: 做阅读理解，不用挨个翻译全文，掌握做题套路就能少失分，带着题干关键词回原文找答案，做题又快又准。冷小丽：
14: 做阅读先看题干再通读文章，做细节题锁定原文关键词定位答案，主旨题重点研读首尾段落与中心句，精准锁定答题区间，既能提速又能提升正确率。
5: 听力和作文短时间最容易提分，每天抽空练听力抓关键信息，作文理顺行文框架，少写错句子，卷面写整洁，稳稳拿到保底分。冷小丽：
14: 每日利用10分钟练习听力，精准抓取关键信息，作文采用开头点题、中间阐述、结尾总结的格式，答题细心，审题抓细节，写作尽量减少语法错误，稳住考试状态，英语成绩稳步上涨。
15: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6: 是垃圾？
17: 不对，是干垃圾。
16: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5: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6: 哦，原来是这样啊！
15: 请听题。 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6: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7: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5: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8: 哦，长知识。
19: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4: 下殿上宅，疏散通道，堆放杂物，香火栓前堆满货物，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隐患，一旦发生火灾，就可能成为夺命陷阱。这段时间，我市消防部门对辖区沿街商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发现部分商户存在多项消防安全隐患。上午，消防检查人员首先来到市区基康路上的几家沿街商铺，在一家便利店，检查人员发现楼梯作为疏散通道，有一半空间被堆放了杂物，而消防栓附近也堆满了桶装水。
20: 在这个消防设施这一块，就尽量不要放那些杂物。下边人员上放灭火器的地方，就我们不好去用，对吧？你这个，你尽快把这都把这挪掉。第二人发现现行是吧？然后我们下楼的时候肯定会比较慌张，对吧？然后下来的这个东西会影响我们这个通行。
4: 在另一家早餐店，检查人员发现店铺内存在不规范用火用电的情况。
20: 这个插板这个地方，这个面粉也是一定是助燃物，遇到火知道吧？这个地方你看上面好多都是面粉，你要么找个东西，你找个什么盒子先保护起来。你这个不用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就把它拆除掉，好吧？这放在这个它接着电源线呢，它一直都是个隐患。这个线我们先给你拆除掉，你们让你们老板把这个四大两年的这个线赶紧拆掉。
4: 在这家早餐店的二楼，检查人员同样发现了不少安全隐患，
20: 易燃物品。这个你给你老板讲是抓紧时间，今天上午看能不能把它清理掉。那个二楼这个小火砖，你看一下，已经被堵塞了。要真是我们发生这个险情的时候，我们不能第一时间使用这个固定消防设施，你明白吧？这个赶紧小火清理掉。
4: 检查中，检查人员还重点排查了下店上宅现象，并通过张贴宣传海报的方式提醒商铺负责人，一楼为经营区域，二楼若为住宿，且未设置独立疏散通道和防火分隔，一旦底层起火，楼上人员极难逃生。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逐一指出隐患风险，并要求店铺负责人立即整改。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韶花路政府专职消防员王彤，
20: 同时提醒广大沿街商铺严禁占用消防及疏散通道，不得遮挡消火栓，规范用火用电，杜绝私搭电线，严禁下电上宅、店内住人等情况，及时自查消除火灾隐患。
4: 下一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回头看行动，对拒不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商户依法处置。
5: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先锋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
0: 后仰薄葬新风尚。
2: 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起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 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皖北新能源双招双引推介会在亳举行，秦风玉出席会议。
5: 秦风玉、汪继红集中会见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企业家代表。
7: 秦风玉赴桥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6月10号下午，皖北新能源双招双引推介会在亳举行，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会议，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办公室主任姚小群致辞。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安徽省生态环境厅、亳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双招双引强引擎、绿色澎湃新皖北为主题，旨在搭建精准对接、深化合作的平台，让更多企业了解皖北、投资皖北，携手共享发展红利。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我市市情以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等情况。他指出，亳州是一座底蕴深厚又始终拥抱变化的城市，发展新能源产业拥有资源富集、场景融合、协同发展的比较优势，期盼各位企业家把事业版图延伸到亳州，把先进理念带入到亳州，把生产要素投入到亳州，与我们携手一道， 在新能源产业的赛道上开创事业，创造价值，成就梦想。我们将全力提供优质服务，让企业家在亳州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办公室主任姚小群在致辞中说，省委省政府立足长三角一体化与皖北振兴战略，举全省之力打造包括新能源产业在内的四大重点产业集群。皖北地区发展新能源产业具有资源禀赋突出、发展路径清晰、产业基础扎实的良好优势，真诚希望各位企业家能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到皖北各市考察交流，投资兴业。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将会同皖北市县政府坚持顶格倾听、顶格协调、顶格推进，在产业规划、人才引领、要素支撑等方面完善举措，坚持用真金白银、真心实意服务企业，共同把皖北新能源产业打造成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发展高地，与大家在彼此信任、互相成就中共创美好未来。本次活动邀请了省内外100余家企业参会，皖北部分市县区9家企业做了重点推介。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阮敏主持会议，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

0: 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刚刚召开，省工商联、徽商总会就迅速行动来亳开展这次活动，体现了对亳州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与徽商总会和各商会企业强化沟通交流，在创新药、食药同源大健康产品研发生产和康养旅游等领域实现更多互利共赢。李俊波说，徽商总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商会企业布局亳州、投资亳州、深耕亳州，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各企业纷纷表示，亳州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营商环境良好，将立足自身优势和亳州发展所需，加强交流对接，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贡献力量。市领导王林、陈昭敏、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1: 本台消息，6月10号上午，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在我市成立，副市长王林出席活动并致辞，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陈昭敏出席活动。亳州是中医药大健康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拥有全球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和全国最大的中药饮片、中药提取、中药保健饮品的生产基地。2025年，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达到 2301.8 亿元，药食同源、养生花茶等产业规模超过220亿元，大健康产业基础雄厚，前景广阔。我市将以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成立为契机，进一步弘扬徽商精神，推动徽商商业智慧与现代健康科技深度融合，促进大健康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在亳州加速集聚，发展壮大。省工商联副主席、徽商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俊波表示，亳州中医药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在亳州成立，不仅是落实推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了让全球的徽商大健康企业更深层次地了解亳州、融入亳州，实现与亳州的发展同频共振、双向赋能。下一步，大健康专委会将紧紧围绕皖北振兴的战略部署，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共同推动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6月10号上午，市委书记秦丰玉赴谯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深学、侦查、实改一体推进，以正确政绩观攻坚化解信访积案，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儿推进集中整治，用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接访现场，秦丰玉先后接待了四批信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针对群众反映的征迁补偿、社会保障、劳务纠纷等问题，与谯城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秦丰玉指出，信访工作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如我在访、如看家信的情怀，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推动骨头案、钉子案动态清零，实现案结事了、事先双结。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持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要加大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分层分级，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接访后，秦丰玉专题督导谯城区新冠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等集中整治。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健全领导干部

0: 一任交接制度，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创新思维从主观上想办法解难题，推动历史旧账实质性解决到位。要以苦战的决心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四加二加十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努力让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注重从个性问题中梳理共性问题，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市委秘书长也浩海参加。
1: 本台消息，6月10号，亳州市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工作现场交流会在涡阳县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总结前期工作成效，交流推广先进经验，安排部署全市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重点任务。去年以来，全市各县区坚持示范先行，以点带面，紧扣六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直播间规范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107个，涌现出活力村干团、五朵金花等一批特色主播团队与本土主播 IP， 打造出一批接地气儿、有人气、成效实的基层直播间。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折不扣推动各项工作抓实抓细，落地见效。要聚焦重点任务，紧扣建起来、用起来、强起来目标，加速全域布点，夯实阵地基础，培育主播队伍，锤炼专业本领，持续推动直播间建设提质扩面，常态增效。要健全长效保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整合资源要素，打造示范标杆，严守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全力推动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提质增效。
0: 涡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亳州市关工委五老筑梦关爱报告团走进涡阳县第11中学，开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宣讲活动。宣讲活动中，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许玉婷围绕长征精神，结合革命历史与个人感悟，深情讲述了红军25000里长征的艰辛历程与不朽壮举，深入阐释了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与深刻内涵。他还以自身的亲身经历为引，回顾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奋斗历程，勉励同学们铭记历史，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学生朱雅轩。
2: 一个个红色故事让我深深感受到信仰的力量，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砥砺前行，为我们铺就光明美好的前路。
0: 学生赵一博。
3: 听完长征宣讲，我感触很深，真切体会到如今生活来之不易，往后学习中我会迎难而上，铭记历史，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踏实努力好好学习。
4: 民生时事进行时。
1: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作为我市水环境提质升级的重点民生工程，亳州市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4226万元，预计今年年底将正式投入运营，全方位升级郭北及亳州城区污水处理硬实力。在郭北污水处理厂，工人正在加紧施工。亳州市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今年三月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郭北污水处理厂一期改造和中心城区九座泵站升级。项目经理李亮。
5: 身后建的这个是一个体面改造项目，那么就是郭北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的一个新建的生化污水处理池，然后这个项目大概是6月30号底能主体完工，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提升这个郭北污水处理厂约一期污水处理能力，将郭北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能力达到20000吨，总体达到40000吨的处理规模。
1: 据了解，郭北污水处理厂老厂区一期建设年代久，没有深化处理工序，机器设备常年老化，污水处理效果跟不上城市发展需求。本次施工将全面更换水泵、格栅、电气自控全套设备，加装全新二级深化处理工艺。新工艺上线后，污水净化更彻底，出水水质更稳定。 李亮。
5: 本项目呢，还有就是中心城区九座污水处理泵站设备的更新改造。目前九座污水处理泵站我们已经完成了七座。
1: 郭北污水处理厂换新水泵、格栅、升级智能电控系统，全部完工后，泵站实现远程实时看管、自动化调度、精细化控能耗，打通城市污水收集的毛细血管，污水再也不会因泵站故障淤积外溢。项目投入运营后，将补齐郭北片区污水处理短板，污水收纳处理能力大幅上涨，牢牢守护郭河沿线生态，同时完善污水收集全链条，助力黑臭水体长效治理。
4: 聚焦三峡。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在多渠道转化小麦秸秆上做文章，通过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点草成金，实现变废为宝。在蒙城县徐团镇桃庙社区，小麦刚一收完，秸秆打捆机便紧随其后，将田里的秸秆捡拾个干净，吐出一个个整齐划一的秸秆捆，秸秆也直接被运输车拉走。社区居民王启军：
6: 你这打好捆啊，这就边弄好，那边就拉走，拉走这下雨就管用。
0: 蒙城县庆勇秸秆回收有限公司负责人宋庆勇：
7: 我们今年有40,000多亩地打捆的，然后机器占到13-14台，然后最多2-3天之内就打完了，不耽误这些就是农民种地。
0: 而在往年作物收获之后，秸秆处理曾是困扰农民的难题。桃庙社区党委书记张建：
8: 以往的秸秆群众不要，我们桃庙社区还得组织人给他们清运，一年得花费5000多元的这个清运费。
0: 今年徐团镇通过公开议价方式与秸秆收储企业签订收储协议，按照每亩不低于5元的标准向秸秆回收企业收取服务费。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9: 全镇12.86万亩小麦秸秆经公开议价规范处置，为村集体征收50多万元。
0: 这样不仅解决了秸秆出路问题，还为村集体经济增加了收入。这些平时不待见的秸秆，通过能源化、饲料化、机料化，摇身一变变身香饽饽。张彦超：
9: 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域推进小麦秸秆机械化打捆立田，做到应收尽收，坚持变废为宝综合利用，对秸秆集中回收，通过饲料化、机料化、燃料化实现高效利用。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目前亳州海洋馆各项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场馆确定7月1号开门迎客。场馆王牌景观30米长、6米高巨型海底隧道已建设完成，隧道水体总容量达1200吨，弧形观景长廊视野开阔，建成后游客可置身隧道之中。亳州海洋馆坐落于牡丹路以南、仙翁路以东，涉及海洋生物展示、海洋科普教育、沉浸式互动体验、休闲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海洋主题场馆，填补了我市大型海洋文旅体验项目的空白。
0: 目前安徽网上评卷工作已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至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方法和流程。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及时注册账户，并妥善保管好账号和密码。同时请关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具体安排。
1: 我省发布生育保险新政，7月1号起施行。新政将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个人无需缴费。产前检查最高报销1000元，顺产、剖宫产分别限额报销4000元、6000元，分娩阵痛纳入报销范围。女职工连续参保满10个月可领生育津贴，办事免交身份证等材料，费用可异地结算，生育津贴10个工作日内办结。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皖北新能源双招双引推介会在亳举行，秦风玉出席会议。
0: 钱丰玉、汪继红集中会见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企业家代表。
1: 钱丰玉赴桥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民拥军，共建双拥模范城，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亳州籍诗人李绅写下悯农佳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爱粮节粮，须知人人有责。厉行勤俭节约，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七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无数葬满荒丘，前田地后人收，引出龙争虎斗。唐铁牛阮英二人来到连云庵，没想到见到了陈清秋。陈清秋出家了，当道姑了。他见到陈清秋之后，劝他让他回到宋营之中，回到花云亭身边。唐铁牛更会说话呀，那编故事编得好。弟妹呀，我花兄弟呀，想你想的可以说每天茶饭难用啊，每天是愁眉紧锁，唉声叹气。你想，你一时啊动怒，一时气愤，哪人没脾气啊？脾气是脾气，但是过后他想了想你的好处，想到你曾经救过他。他和我们说啊，要没有清秋，我花云亭早都没有命了。这不，这几天呢，他还在找你呢，可没想到你在这里出家了。弟妹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就原谅他吧，和我们回去啊，你们再重新和好，破镜重圆。陈清秋看了看二位，三哥，兄弟，我陈清秋配不上人家。人花云亭人家是啥人呢？我是什么人呢？人家是贵门之后，我那是贼人之妹，我哥哥可都是贼呀。我和他以后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我不能回去。哎，弟妹，那时啊，花云亭宋口胡说，我们把他都给说了。你想，他要不愿意，他能娶你吗？嗨，也是他酒后无德，你就别怪他了。 可是唐铁牛软硬，怎么说姑娘也就不回去。我现在遁入空门，我就图一个清静，在此了死一生算了。哎，弟妹呀，你怎么能伴守着孤灯啊？啊，每天晚上面对青灯念经，不可惜脸了吗？你不但武功出众，你还会看刀伤，所以说你回去在我们营中做一名大夫，给受伤的人等好治伤啊。青秋，你回去吧。不，反正我不能回去。阮英一听点了点头，乐了。嘿嘿嘿，我明白了七嫂的意思，我明白，没有我花哥哥来，那你是不能回去的。对，解铃还得系铃人嘛，是不是？让我七弟来，怎么样？他又看着陈清秋，三哥啊，要想我回去，有条件，什么条件？要花云亭来，哎，我就知道嘛。但是一步一头，从出离你那店房，一步一头磕到我们这连云庵，发表他的诚意。啊！阮英一听站起来了，七嫂，你这样做不过分吗？他要感觉我过分，就别来。我就是让他这么办。好了，二位请回吧。唐铁牛、阮英一看没办法了，回去吧。离开了啊，师太说了几句话，然后回到了店房，见到了周景龙，把经过如此这般一说。哎呀，周顺一听，什么？你们见到了老七的媳妇？对呀。花云平也愣住了。花云平啊，说实在的，他能不想吗？听说陈清秋出家了，那心里啊真不是滋味，感觉对不起人家呀。这些弟兄看着花云平，唐铁牛用手一指，老七呀，你想想你当初受伤时，没有陈清秋，又没有你的今天，可是洞房花烛你又出口伤人呢。人都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伤人的心了。这次人说呢，让你亲自一步一头把他接讲回来，不然的话人家不回来。什么？我不去。一步一头呢？我犯什么错误了？我呀，啊，我身为男子汉大丈夫，我接媳妇儿，我这么接下，我丢不丢人呢？三哥，你怎么能说这话呀？我怎么能去呀？你怎么能答应他呀？哎，我说老七呀，不答应他，人家也人不回来呀。阮英说：“是啊，七哥，你还是以大局为重吧。”周顺说：“这个太难为人了吧？让老七去倒可以，但是这个一路之上跪拜，人来人往的都看见，多么不好啊！”是啊，我花云平堂堂正正的顶天立地男儿汉，我啊一步一头，众人耻笑我，我不去。嗨，你不去那你就不去，反正这人我可跟你说了，行不行就是你的事儿了。陈景龙说，要不老七你去，就甭磕头了。 唐铁牛说不磕头人家不答应啊，能答应吗？说那怎么办？这么的吧，三哥，我去得中，我在路上我不磕头。好，在路上不磕，咱们到他那雷云庵再磕。好吧，我也是为了咱们大局着想啊。就这样，花云亭随走两个人。这回啊，见西来没去，唐铁牛、阮英三个人一路之上赶奔连云庵，一边走一边说话：“三哥呀，你怎么能答应他磕头呢？”“
7: 对呀，老七呀，
6: 那你不磕头，到那你试试，我看你怎么说，能把他请回来。”“哼，我到那里不用我说啥，他就得回来，乖乖的随我回来。”“老七，你别夸海口，你可知道啊，陈清秋现在人家出家了，有点安身之处，人不回来怎么了？嘿，他现在呀都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众弟兄往前走，前边来到了连云庵，在山门外边守。唐铁牛上前去叩门，我说还没等扣呢，老七呀，你准备好了马上跪。花云平没言语，唐铁牛啪啪啪扣完门了，他又回来了，在花云平后边用脚这么一蹬，趴下。花云平啊没防备呀，扑通就趴那儿了。这时山门一开，阿弥陀佛，二位回来啦！原来是出家的小尼姑开门了。嘿，唐铁牛一想，哎呀，这个陈青秋哪去了？花云平扑通站起来了，把身上的土掸掸，这时是脸呐，可是无花脸的，都是土。唐铁牛从旁边拿过一张纸，蘸点水，啪啪啪给这一蹭，呵，好吧，花脸的。小师傅，你到里边通禀你家的师傅，出来见我们。好嘞，小尼姑到里边把师傅请了出来。师太到门前一看，哎呦，阿弥陀佛，二位施主又回来了。师太，你们。你那徒弟陈清秋可在？哎呀，他呀，他不在。什么？不在？哪去了？他呀，出外化缘去了。花云平这气呀，好啊，让我来接他，然后他不在家，化缘去了。唐铁牛说：“我不告诉他，今天我们来，这是我的兄弟花云平。”他就是陈清秋的未婚夫。哦，阿弥陀佛，师太一看，哎呀，施主啊，真的不巧，你们明天再来吧。花云平气的转身就走了。三哥，怎么回去？哎，云平啊，咱们事儿还没完呢，怎么能回去？三哥，怎么没完？他不没在这个庙里吗？反正我是不等他了，我是走了。花云平走了。唐铁牛和阮英心中琢磨，我不见这个陈清秋焉能罢休啊。师太，你徒弟言而无信，你做师傅的为什么不管管啊？今天我们必须得出来见我们。说话之间，二人腾腾腾进去了，到里边鹤身之中往那一坐，赶紧去把你徒弟找回来。哎呀，二位施主啊。

0: 点着了。唐浅又到后边去了。
1: 阮英说，师太，你不说实话，我这三哥可不像别人呢，那说干啥就干啥，一会儿了把那房子点着，你这贺轩这连玉安呢都得着，可能就是化为了平地呀，你还不说吗？时间不大，跑过来一个小尼姑，哎呀师傅啊，大事不好了，那人都被火点住了。啊，哎呦，施主啊，快去劝劝他吧，可别放火呀，我说还不行吗？好，你说那就火也着不起来。阮英到后边，三哥把火救灭，师太答应说实话。就见唐铁牛在旁边呢，准备两桶水，他能真放火吗？把水桶提起来，哗哗，把火给浇灭了，嘎呦嘎呦回来了。嘿，师太，你要是不说实话，你这个恩怨可就保不住了。我唐铁牛说到办到，你说陈青秋在哪里？哎呀，施主啊，我去给你找吧，快去。师太出去了，陈青秋在哪呢？陈青秋躲起来了，躲到后边有一个藏经阁，躲那里去了。哎呀，青秋啊，快去看看吧，这两个人也不见你，咱的恩怨那可就不太平了，这点火啊，火烧咱们的连云庵呐。陈青秋一想，别连累师太呀，好，师傅，我去见他。当他来到了贺轩见到爱人，阮英看了看，七嫂，你怎么躲起来了啊？我七哥都来了，一步一头又磕到此处，你怎么言而无信呢？是吗？他磕了吗？啊，磕了，我怎么没看着？唐铁牛说，哎呀弟妹呀，你能看见了吗？你在这恩怨你也没出去。谁说我没出去呀？你出去了，你都听说什么了？花云平可不是真心的，一路之上说了很多话，他说我不知吃几碗干饭了，没有诚心诚意，我焉能回去呀？坏了，看来花云平这番话呀，人家都听见了。哎，七嫂，我七哥真是真心真意的，你看他嘴硬，心可是软的，刀子嘴豆腐心。七嫂啊，所以我们回去吧。不，还是那句话，要想我回去，除非他一步一头，否则我今生我都不见他。唐铁牛、阮英一看实在没办法，好吧，那我们就走了。两个人离开凌云庵，又回到了殿房之中，见到了周景龙，把经过一说。哦，三哥，你可见到了陈清秋，咋没见到呢？花云平一听，哎，三哥，他们不在吗？谁说不在呀？我略施小计，我就见到他了。周顺问，见到他，他怎么没回来呀？人家说了，花云平不真诚实意去请他，人家是不会回来的。我说云平兄弟啊，你明天还得去一趟。三哥，愿去你去，我是不去了，我不去请他。可是他们呢，正在说话之时，这时节啊，从外边跑进一人报
0: 启禀安抚使得知。哦，启报何事？外边厢来了一个村姑，说要告状。什么？告状？周顺说，让他告状到州城府县去告。我这乃是京城来的官员，是破高山的，是平贼灭寇的，不管这些事情。哎呀，这些弟兄也在想，对呀。军兵说了，人家说了，哪块他都告了，但是哪里也告不了，接受不了这个大案子。他说唯独你安抚使能断此案，不然他家就冤沉海底了。哦，就此事，周景龙心中琢磨呀，看来这民间蒙受冤屈的可不少啊。反正现在我没什么事，待我问上一问，嗯，也可以的。好吧，把他带到里边。刚才的出去时间不大，进来了，从后边带着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啊，嗯，身穿粗布的衣服，很朴实，腰扎着围裙，脚下穿着一双便鞋。哎呀，这女子长得能有20来岁，在肩甲挎着一个蓝布的兜子，在腋下还夹着一个褥卷儿、褥子，什么玩意儿？哦，看来这个女子是告状的，她自己带行李了。就见女子进来，往那一站，很大方。请问哪位是安抚使大人？周顺说：“我就是。”哦，就见女子来到了近前，扑通往那一跪：“安抚使大人，小女子给你叩头了。”哦，免礼。是。姑娘站起身形，我来问你，你找我所为何事啊？大人，是这么回事儿，我家住在离此呢有20多里地，有一个王家村，小女子姓王，我叫王小翠，我有个妹妹叫王小兰，有一回庙会，我和我妹妹呀、去看庙会，可没想到来一伙强盗把我妹妹抢走了。哦，竟有此事？是啊，所以说我去告，哪里都告了，可是谁也不受审，不受理此案。我这才为了打官司告状，因为我父母已年迈，唯有我啊出头露面给我妹妹打这个官司，还望大人做主把我妹妹救出来。嗯，周景龙很同情这个女子。在周景龙旁边站着正是花云平。花云平见这个女子，虽然说眼中含泪，但是两眼睛很亮啊。众弟兄也都仔细观瞧，这女子真是，别看是乡村女子，可是与众不同啊。周景龙说：“好吧，既然如此，你把真情实话再对我说一说。”就这女子往前近身，啪，一袖剑打向周景龙。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1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就见这个女子一边说话一边往前凑，离周景龙啊没有多远了，但是啊，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女子身形如此之快呀。就见他这么一抬手，嗖，一支袖箭勾奔周景龙梗嗓子打来。周景龙乃是个文官呐，想躲他不会呀。可就在这时，花云平嗖一个箭步就来到了周景龙近前，用身子一挡，想挡住周景龙。可是他这一挡啊，这只镖正打在他的软肋上，噗，花云平中了一镖。哎呀，与此同时啊，这时间阮英啊他没在这里，他已经出去了，和唐铁牛他们两个都没在屋，干啥去了？到自己房间去换衣服去了。屋内只有大爷尉迟骁、二爷孔生，还有花云平，再也就是郑梦雄。众人各拉兵刃，好你女贼，摆兵刃往上闯。就见女子唰把这行李卷一抖，里边有一口宝剑，杀杀杀杀杀，宝剑磕打兵刃。这女子啊果真是身法之快，他们在屋内就打起来了。但是这女子也在想，我不能在这屋内和他们恋战呐，时间长了我会吃亏的。她急忙虚晃一剑，刷抖身形冲到外边。来到外边，这时间啊，女子抖身形上房了。哎，与此同时，唐铁牛、阮英都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了。怎么了？
13: 怎么回事？
12: 哎，我是
13: 怎么了？
12: 怎么回事？
13: 哎，我是
12: 怎么了？
13: 怎么回事？
12: 哎，我是
13: 怎么了？
12: 怎么回事？
13: 哎，我是
12: 怎么了？
13: 怎么回事？
12: 哎，我是
13: 怎么了？
12: 怎么回事？
13: 哎，我是
12: 怎么了？
13: 怎么回事？
12: 哎，我是
13: 怎么了？
12: 怎么回事？
13: 哎，
12: 我说这一会儿怎么出啥事了。

时现在没什么事儿，只是花云平受伤了，有人在护理。阮英翻得飞身过来捉住那贼，唐铁牛一看啊，哎呦，这不是盖娇娘吗？女子一听唐铁牛说盖娇娘，低头一看，这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唐铁牛因为到他们藏军山假扮成田大夫给他看过病嘛，在他手背上来回直摸，姑娘现在还生气呢。好你个唐矬子，你今天有种的，咱们两个比试几何。哎呀，盖娇娘啊，你胆量可不小，只身赶到我们的行营公馆啊！你也没想想你长几个脑袋，你今天还能走得了吗？你在房上，我追你上房搜，唐铁牛也上房了。唐铁牛一上房，这时啊，盖娇娘搜身形已经过那边去了，过那个房上去了。在那房，唐铁牛刚想抖身要追，这时啊，这女子往兜囊之中伸手，哎呦，唐铁牛心说不好，看来这个女子要打迷魂药啊，我可得小心些。唐铁牛急忙一回身，趴在了房上，两手抠住那木那床帮那房檐子，抠住了，抠住房檐。他就把嘴呀躲开，哎，别中他的迷魂药啊。可他不知道啊，这女子并非拿那个迷魂药，他拿啥呀？飞抓，上面有红龙套。

非常坚固，没搭理去，被衣服抓住了，抓住衣服就见着盖胶囊往后这么一带，你给我过来吧！一叫力，唐铁牛俩手抠住房檐子，哎，我就不过。因为唐铁牛毕竟是男子汉呐，男子汉他就比女子力大，他这一较劲，我不过去。盖胶囊一用劲，你过来，哎，这裤子倒霉了，唰啦，把这裤子给撕开了，撕开这么长大口子，开裆了。哎呦，唐铁牛心想：坏了，这丫头把我裤子拽坏了。唐铁牛转过脸，一声说道：“好你盖娇娘啊，你怎么扒老爷们裤子啊？”盖娇娘回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呀，捂脸撒腿如飞跑了。唐铁牛在房上趴着，也不敢追了，那能敢追吗？阮英在下边一看，三哥怎么还不下来呀？贼鱼跑了。啊，猴啊！三哥下不去了，怎么了？三哥下去，那可就什么都让人看见了。众人一听明白了，哎呀，猴啊，去到我的房间，给我找一条裤子来，我要换上。唐铁牛这番话，阮英明白，立刻派兵丁到他房间，把他的裤子拿来，往房上一扔，接着，唐铁牛接过来，在房托必经之处，在房后边背人也得呀，把裤子换上，把这破裤子也不要了，下来了。哎呀，哎呀，这盖娇娘这臭丫头，我老唐有生以来没有遇见这种事。等我要见到他，我好好治治他。唐铁牛发下了狠，这时才想起来花云平他的事啊，有军兵进来说啊，有军兵就和唐铁牛、阮英说不好了，现在花都尉眼看就要不行了，陈状元让你们过去。众人呼啦都回来了。来到了屋内一看，花云平嘴唇都发紫了。有人抬他送到自己的房间，周顺呢也过来了。老七呀，你怎么样？今天要不是你挡这一镖，恐怕我这命就没了。五哥啊，你不用说，你乃是文人。我受点伤，倒没啥，但是说到此处，有气无力，难以再说下去了。唐铁牛、阮英一看，哎呀，七哥，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浑身麻木。唐铁牛定睛一看，哎呀！这是毒药标吧，在左肋上，想给他起下来，不敢动。阮英说：“可别动，三哥，这是毒药喂成的，万一动不好，咱们没有解药啊，恐怕冻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三哥，要想救我七哥这个伤，除非有这七嫂陈清秋来。”哎呀，猴啊，那人家也不来呀。三哥，这事还得拜托你亲自走一趟连云庵，你必须把他请来。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请来他，请来他有我七哥命在，请不来七哥命，那可就是命在旦夕。哎呀，猴啊，别说了，三哥，我想尽一切办法，我也去为老七去请请我的弟妹吧。好，三哥，越快越好。

0: 唐铁牛知道，现在这里，他花都尉呀，这花荣平现在眼看就有点昏迷不醒了。唐铁牛来到了外面，不能骑马，脚下步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来到了连云庵，到外边啪啪一叩门，里边小尼姑开开了门，哎呀，阿弥陀佛，唐都尉，你来有什么事吗？快，领我到里边去见陈清秋。小尼姑一看唐铁牛这一脸着急的样子，可能是发生事儿了，也没敢怠慢。唐铁牛心中盘算盘算，我怎么能把陈清秋请出来？打好主意，到里边推门就进了陈清秋的房间。陈清秋啊，还在那里念经呢。唐铁牛进来，大嘴一咧。哎呀，弟妹呀，大事不好了，弟妹呀，人呐，这真是人有旦夕祸福，马有转缸之危呀！嗨，人说走他就走了，弟妹呀！陈清秋吓一跳，三哥。把木鱼放一边，三哥怎么了？嗨，我是来给您送信儿的。花云平，我七弟他，
1: 云平他怎么了？
0: 他已经不在了。
1: 啊，三哥，你别着急，花云平他怎么不在了？
0: 嗨，我呀，淌了挺牛眼泪呀。可留下来的会演戏，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和阮英回去，我们呢就劝这花云平啊，劝老七，说你不对，你呀不该对待那陈清秋那样的，那样狠毒，你应该呀好好的承认错误，把我的弟妹请回来。这回我们大家伙都说了，可是他呀也听进去了。也答应了，准备明天来接你。没想到今天就出事儿了，三哥到底什么事啊？这不嘛，唐铁牛就把经过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了一遍。啊！陈清秋听了此话，犹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登舟，怀中抱病。云平。你真的死了吗，云平？你说不下去了。你别看他嘴上怎么恨，毕竟是夫妻，虽然说没有夫妻之情，但是已经拜了天地了。陈清秋泪水是夺眶而出。好啊，盖娇娘。你害死了花云平，我与你势不两立。三哥，我随你到安平镇去看看，然后我去找盖娇娘，我一定杀了她，给云平雪恨报仇。是啊，弟妹呀，这事儿就得靠你了，弟妹呀，你想你们夫妻一回。我要不给你信儿吧，以后你会怪我们的。所以说，我给你信儿了，你想去就去，你不想去，我也没有办法呀。七弟呀，你死得好苦啊！陈清秋啪，把头上的扎巾摘下，把身上的鹤氅脱下，露出自己的衣服。把自己的应用之物全都准备好了，一个药箱子，他拿着，还有旁边的东西，他都带好了。三哥，随我到前边见我的师傅。 两个人到前边鹤轩之中见到了师太，师太不知咋回事啊，陈清秀进来跪倒在师太面前：“师傅，徒儿，你这是怎么了？”见唐铁牛也在后边，陈清秀哭着把花云平的死经过一说：“师傅，感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陈清秋真是感谢。这次云平死了，我不能不去吊唁吊唁，我不能不给他报仇雪恨。师傅，我走了。”师太看了看他，点了点头：“好吧。”你应该还俗了，
1: 师傅，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
0: 走吧。就这样，陈清秋和唐铁牛离开了莲园，赶奔安平镇，直接赶奔长圣殿，到了花云平的这个房间。这时间，众人都在围在床边。花云平眼看就要不行了，就要奄奄一息，就剩最后这口气儿了。陈清修到屋内和谁都没打招呼，直接够奔床前，找有人给他准备凳子坐下，把药箱放到旁边，看了看，看了看他这个伤，这标还在那，还在那个。软肋的叉子呢？阮英过来了，七嫂啊，老七，我七哥这病能不能治？这伤你能不能看？哎呀，伤势特别严重，我恐怕呀，我也没有什么把握，但是我一定要尽力救他，七嫂。头一次我七哥中标伤是你给救好的，这次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都把他治好了。陈清秋心中想到，那是我的夫主啊，我能不救他吗？点了点头。就见陈清秋把他的标给拔下来了，把他衣服款下，呵，现在呀，又黑又紫一大片。都冒黑血呀！陈清秋急忙拿出药来，又命人拿来淡盐水给他擦好了，周围消消毒，然后用小刀把他这黑肉旋去，把这紫血挤挤往出挤，后来把紫血都挤干净了，出来的是红血。陈清秋这才点了点头。然后从旁边药箱子里面拿出药，给他涮上，长长出口气呀，又给他包扎好。阮英一看，七嫂，他没危险了吧？是不是脱离危险？看看他的命大命小吧，虽死活明天才能知道啊。但是今天晚上，你们谁在这里照看他呀？哎呀，这个还不知道。唐铁牛说：“再不我来吧。”陈清秋看了看唐铁牛，看了看阮英，看了看众人，别了，我陈清秋今天照看他吧。哎呀，众人一听都是高兴，又高兴又佩服人家姑娘。阮英说：“七嫂啊，你就有劳你了，那你受苦受累了。”嗨，没说的。唐铁牛说：“不行啊，外边小贼派一人，万一有什么事情，好有人给通风报信呢。”我说：“弟妹呀，你有啥事儿，你就吩咐外边这个人，我给你安排好了。”唐铁牛吩咐人在外边来回走动。啊，另外又派人巡视，以防贼人再来到这店房之中。陈清秋把药又拿出来，红丸药研好了，给花云平喂下。
1: 花云平现在还不知道呢，神志不清。陈清秋
0: 见这帮人都走了，屋内只剩下他和花云平，这边都知趣儿，都知道人家夫妻爱人又行转过来，能不说点话吗？陈清秋看着花云平，泪水呀吧嗒吧嗒往下掉，因为他喜欢花云平，心中就想以往之事，可是过一个时辰呢，给他灌一粒儿，过一个时辰给他灌一粒儿，不知不觉天光已亮，这时节花云平才慢慢醒转过来，睁开虎目一看啊，清秋，是啊，云平，云平，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好多了，是你救了我。是啊，陈清秋急忙给他倒了一杯水。云平，你喝点水。花云平咽咽嗓子，嗓子都感觉干哑。清秋，我花云平对不起你呀。云平，别说了，现在你只管好好养伤，什么都别去想。现在陈清秋就感觉以往的恩恩怨怨都化为乌有了，没恨，只有爱。看着花云平，这时众家弟兄全来了，怎么样？哎呀，老七呀，怎么样了？陈清秋拿出来两丸药，三哥，你给他按时下药，我陈清秋就离开此处，回连云庵。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亳州高新区第五管理区王大庄的张先生反映说，他们村里2024年拆迁，当时父母留下的三间房屋被自己大哥的三女婿给占用了，并且呢以他的名义被政府征收，那么还原的房屋呢也给他了，自己有兄弟四个，按说呢这三间房屋归他们兄弟共同所有，想问一下他怎么有权利去占用。那么另外呢，这个大哥的三女婿呢是新庄新集的一个主任，户籍呢是19里江屯的，不是村集体的人，想问一下征迁怎么会有他的这个名字。另外呢这个事情向高新区管委会也和市公安局都反映了，但是现在呢都没有给自己回复，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高新区和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3: 没有。
2: 现在这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呀？
3: 我是没处理啊，我都打到那个打到栏目组电话，我都说了不够时间了啥的，我说接着来没，我没就接着我到山东给打了没打。
2: 这个当时拆迁的时候，如果说是您父母留下的这个房屋的话，他肯定要登记您父母名下呀，对吧？
3: 不是，我父母两个父母都不在了呀。
2: 2024年拆迁的，他不在之后，这个房屋是谁在使用呢？
3: 俺大哥的侄子，俺侄子，俺大哥的要那个儿。
2: 那您父母的这个房屋怎么他？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他能去使用这个房屋啊？你们当时是有什么约定吗？还是怎么回事？
3: 没有啥约定，这本来这个弄的吧，三间房子。我发现了这个都这个张万荣嘛，他是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他当时他不他是买俺哥的房子，他是国家干部，他是新集的主任。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公安局来没给我回房。
2: 这个房屋当时是在您父母的名下是吧？您父母是大概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3: 96年俺父亲去世，92年俺母亲去世的。
2: 哦，这也就是20-30年了，对吧？
3: 20-30年了，对不对？
2: 那这个房屋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好呢？这个房屋是当时是给他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3: 现在他拿的手续，他不是俺大哥死了，他不是俺大哥卖给他的，他不得卖给他的。我的妈，领导，他要卖给他的，你自己买的房子，跟买俺大哥的地。都没有，那没有东道长，那没西道宽，那没有那都没做地亩簿，我个又没有私人签字，别这自己写的。
2: 您不是说这个是你们兄弟四个所有吗？你们兄弟四个其他人怎么说呀？
3: 其他人都问出来。
2: 那行，那这样，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也比较长了，因为这个房屋中间过了20-30年了，可能中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高新区管委会还有市公安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了解到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3: 好，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3: 谢谢，
2: 祝您生活愉快。不客气，再见。
3: 谢谢谢谢。好嘞。
1: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说，这个夜线公交比较少，想问一下能否增加夜线公交。我们来关注市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为保障学生早晚上学出行需求，博州公交呢将乘坐客流量较大的二路、五路、六路、幺二五路的早班车发车时间呢，从早上的6:20提早到了6:00，将116路、118路、128路、131路从高铁南站发出的末班时间由18:50调整至19:10。那么三条夜线主要覆盖小区及主城区人流较高的主要干道，那么运营时间呢是18:55至22:30，118:50至22:30，318:53至22:45。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乘坐以上的公交，其余的公交车的运营时间呢是早上的6:20到18:50。针对这个提出的这个5:30到22:00的这个运营问题呢，现在公交集团暂时呢没有调整的计划。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你问的什么问题了？
4: 我的问题就是，我们文化小区楼顶装了一个充电桩。他现在他是充电入箱，然后来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去充电的人也来不来，管充电的声音也响扰民。
1: 这个您的意思，这个充电桩是在小区的这个内部还是？
4: 内部。
1: 小区内部。
4: 就在我们楼下。
1: 当时这个装充电桩的时候有没有征询业主的意见呢？
4: 没有，我们都不知道。
1: 也没有召开业委会，对吧？
4: 没有，没有。
1: 有没有向物业反映过这个问题呢？
4: 反映了。
1: 物业怎么说？
4: 物业然后嘞，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说是政府安装的。
1: 就装充电桩的时候，物业不知道是吗？
4: 他讲他不知道。
1: 是当地的街道办事处组织安装的，还是？
4: 他说是政府安装的，
1: 有没有向社区反映过呢？
4: 社区也反映了，社区过来他们也不知道。
1: 社区也不知道，如果说是政府安装的话，肯定会通过社区去经营，去协调这个场地啊，包括，是文化小区是吧？
4: 对对。
1: 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向公安局管委会这边的反映一下，好吧？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4: 这个大概，然后我再找你们联系吗？
1: 不用找我们联系，到时候我们会有专人跟您回访，到时候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4: 管希望你们快点，然后这都2个月了才一直响，然后我一到卧室里我都没法入睡。
1: 就是充电的时候响是吧？
4: 对对对，充电的时候它响得很。
1: 行，如果说影响到这个居民的生活了，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调整的可能性，看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好吧？
4: 管好，麻烦你了。
1: 好，不客气。
4: 好，
1: 后续有问题再跟我们联系，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是申请的那个死残。我是五保户。我是个盲人。我申请了到你们，我下了头年来。从年来交给他的。
1: 您是申请的什么？
5: 死残，我就听我死残，我来写的，我又看不着，我是盲人，我就听我死残，我走大队的申请的，走大队了，走那个卫生所的，我在镇卫生所给我签了字。他要下手又都给他了。
1: 他们，你是这个是想申请无障碍设施改造还是？
5: 就是失残补助。
1: 失残补助，您现在是享受什么补助？如果说您是，
5: 我是五保户。
1: 对，五保户，他应该是有相应的补助的。您现在是想申请，现在还是就是感觉这个补助发放的这个标准不够高，还是怎么回事呢？
5: 对，我申请过了。
1: 申请过，申请当时你们这个村委会怎么说的？
5: 他说到你到时候请到那了，我就问到他说没下来，问到没下来。
1: 你属于哪个县区？
5: 大队的，我来问了。
1: 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5: 王县新营镇大雷行政村小伙子丹村。
1: 行行，您是集中供养还是分散供养？
5: 分散供养。
1: 啊，分散供养就是现在他每个月不是给这个供养人不是打的有这个相关的补助吗？您的意思是还有一项这个
5: 补助有
1: 啊？就是单独的这个残疾补助是吧？
5: 啊，对对对，单独的对。
1: 啊，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
5: 啊、
1: 看什么时候能够下来这个、
5: 啊、
1: 这个。您既然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
5: 而且都给啥的手续都给到了。
1: 嗯，行，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办理到哪一步了，好吧？
5: 好，谢谢啊。
1: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关注有一位徐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孩子上幼儿园可以享受哪些资助政策？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第一呢，是政府资助，对经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在原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呢，特别是健当立卡的家庭儿童、低保家庭儿童、特困救助供养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那么资助的标准为政府资助不低于每生每年800元，县域内统一按照学期进行发放，每学期是不低于每生400元。第二呢，是园内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呢还可以享受园内资助，幼儿园从事业收入中提取3%至5%比例的经费，民办幼儿园提取不少于5%，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申请律师执业应当提交哪些材料？我们的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律师法第六条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证书；二、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三、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申请兼职律师职业的，还应当提交所在单位同意申请人兼职从事律师职业的证明。具体呢，可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博州分厅市司法局，点击专职律师职业在线办理，显示办理材料目录，即可下载申请表格。上传后，材料纸质版通过律所向县市逐级上报省厅行政许可。好，继续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土地权属发生争议怎么办？我们的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权属发生争议一般有三种解决办法。一、争议发生后先由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即各方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依照法律的规定直接进行磋商，自行解决争议。如争议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则协商成功。二、当事人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政府处理，即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政府收到争议案件后，一般是对当事人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进行行政裁决。三、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三、土地权属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

0: 好，再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博吾循环线如何运营。我们来关注是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为方便博吾产业园区企业职工上下班通勤，结合园区管委会意见，博州公交为园区企业职工量身定制开通了博吾园区循环专线。该线路自高铁南站发车，经神农大道、九城大道、建安路、合欢路、流金定路、月季路，再回到建安路高铁南站，运营时间为7点至18点30分。博吾循环线在开通时，考虑到博吾园区内有不少企业大门设置在道路中间，距离道路交口附近的常规公交站点较远，且循环线途经的道路车流量不大，因此该线路采取了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园区企业职工在安全位置招手，待车辆停稳之后即可上车，大大减少了职工步行的距离，更好地满足职工的通勤需求。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应当符合哪些条件。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农村村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使用宅基地：一、因结婚等原因确需建房分户，原宅基地面积低于分户标准的；二、因自然灾害或者实施村镇规划需要搬迁的；三、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回原籍落户，没有住宅需要新建住宅的；四、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被占用的；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关注一位施先生咨询，想问一下，自己的孩子在外地上高中，想转回亳州，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学籍管理办法的精神，跨市或跨省转学的，需由家长或学生监护人向所在学校书面申请，经转出转入学校同意，并由转出转入地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之后，方可进行转学。转入省市级示范高中的，需按同级示范学校方可互转的原则，转出的学校是省或市级示范高中，转入地的同级示范高中班级有空额方可接收。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1: 我有什么问题？我有这个在工地上，我是木工，干的木工钱，没抹顶。已经6年了。
0: 有没有向人社局反映过？
1: 啊？
0: 有没有向人社局或者是住建局反映过？
1: 没有。
0: 没有是吧？是在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1: 在亳州门地。
0: 是干的包工头的活还是接的公司的活？
1: 老板的活。现在这个工地是已经市政收回来了，我原先我不知道。到最后我才知道实证说的。
0: 工地现在是验收过了是吧？就是工程已经完工了。
1: 完工不完工我不知道，我给他干个半啥子，干了一年大多吧。
0: 还差多少钱呢？
1: 他差我的工资是43000，我起楼是16000。
0: 就剩下的一直没给。那当时是刚开始是谁给您发的这个工资？
1: 是工商银行。
0: 工商就是通过打卡发放的，对吧？你们是个是承包的还是按天结算的？
1: 按天结算。
0: 打款人是谁呢？
1: 打款人是
0: 以公司的名义还是以？
1: 那我这都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这个包工的时候叫我去取钱。
0: 就他这个就是在银行里面拉流水的时候可以查询到这个打款方是谁，到时候应该还找他要就可以了。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人社局反映一下，看到时候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到时候跟你联系一下，看怎么样去。
1: 这是我跟你说，同志，我跟你说，他这是就是说他这个门地是经过这个咱这个亳州的这个。那个市政保来了。
0: 就是他这个承包跟这个承包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比如说您是底下如果说是包工头找您去干的这个活的话，可能就是您这个考勤是通过公司，当时是打卡考勤还是什么样的形式？
1: 有的打卡，有的没打卡。像那个工地有3个工地都没打卡。
0: 就还不是一个工地对吧？
1: 不是，还一个新科，一个陆地，一个32中，一个中等时代，那时候都不行打卡了。就是我干了这年钱，他就搁在这个门地上把这个钱给我，就是吧，搁门地的门户，就是说给我都是打到工资卡上了。办哪个地方，说你干了钱，我都给你打到工资卡上了。
0: 现在就是包工头，您还能联系到吗？
1: 能联系到。
0: 他现在是什么意思？是分期给您打款，还是？还是现在说没钱，还是怎么回事？
1: 没钱，还是没有钱。
0: 那行，那这样
1: 一直没有钱
0: 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到时候人社局会跟您联系，看有没有这个更好的办法，好吧？
1: 好嘞，我帮忙呗。
0: 我们这边稍后就帮您反映过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好嘞，好。
0: 好， 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仲裁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哪些纠纷不能仲裁，申请仲裁的时候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新仲裁法第三条规定，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那么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那么新仲裁法第33条、第34条分别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向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协议以及仲裁申请书及副本。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二、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是利津县的，利津县县城关镇的，那个自建房的问题，电梯堵住那个单元楼出口。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这个自建房是您之前盖的房子对吧？
2: 自建不是我盖的，就是一个村里面有几十家子人的宅基，然后给一个人盖。
0: 给一个人盖什么意思？是你们是建新村规划吗？
2: 不是，就是不是新村规划，就是那个。十多家子的地，然后就一家一点不好盖，然后这个整一个人整合在一块盖，盖的话就是谁底下谁的谁的地给还原到一二层，然后三层上面就是他就是那个盖房子的人盖了自己卖，因为他盖房子出了钱了嘛。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电梯堵到门口，什么意思？
2: 这个房子是应该是2010年前后盖的，盖过之后，这个房子我就出租出去了，出租成那个宾馆了。今年三月份宾馆不干了，宾馆人走了。人走了，那个单元楼那边就多了一个电梯。现在这个电梯不知道找谁处理。电梯堵住单元
0: 可以正常使用吗？
2: 不可以，就堵住单元楼出口了。
0: 之前也是这样的吗？
2: 之前宾馆的时候，宾馆自己留了出路。
0: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现在目前就是相当于用途改造了，然后你们去把它改成住宅了，然后之前呢是宾馆在运营，所以这个电梯呢不影响它，对吧？
2: 对，
0: 这个电梯是当时宾馆加设的还是？
2: 应该是宾馆加设的。
0: 就您现在是意思是想把这个电梯给拆除掉？
2: 不是非拆除电梯，因为要单元楼的住户要出来进出去进来出来进去。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是？
2: 没路了。对呀、
0: 那之前的路是现在是
2: 之前的路是宾馆组底下门面房开的门啊，自己开的门，他的门面房他出的租赁租金，门面房可以走呀。现在门面房也没有租赁了，肯定要房东还原呀。
0: 就是房东把它就是恢复原状了。
2: 对，恢复原状过之后，这个路就没有了，路在。之前那路在被电梯给堵住了。
0: 那但是当时他在运营的时候肯定是与房东进行协商的，包括后面如果说您说这个房东把这个电梯给封了，或者说恢复原状影响到大家的这个使用和出行了，这是可以跟这个原房东进行协商的呀。你们这个有没有找物业和当地的居委会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出来协调呢？
2: 你听我说，政府这烟从4月1号打到现在了，政府的部门都来了，八大部门都来了，那个是居委会的人也来了，就社区的人也来了，这个事情最终没有处理结果，到现在为止没有处理结果。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原房东是需要一定的经济赔偿是吧？
2: 你现在就你看，如果要是原房东的话，之前宾馆那个电宾馆加装电梯的时候，把那个原本出路给堵住了。 宾馆走了过之后，那个房东肯定要恢复门面房。
0: 哦，那这样
2: 恢复门面房。
0: 我们这个问题呢，稍后再向当地政府反映一下，看能不能由当地政府牵头，看联合其他部门去现场再去调查一下。
2: 我知道已经两个月了，政府部门都知道了，就包括临县县长李斌县长也签过字要处理这件事了，到签过字过之后了，一直就没有下文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那这样我们
2: 城管队也出面了，也说要处理这事，也是没下文。
0: 行，我们帮您再向历县政府再咨询一下具体情况，到时候再给您回复，好吧？
2: 好的，我希望别再拖两个月了，已经拖两个月了。
0: 我们这边有最新结果，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2: 好的。
0: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请站稳扶好，
4: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6: 请您付款。
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7: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

0: 把手促增收。
1: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2: 好，
3: 玉兔所，
1: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4: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5: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6: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7: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8: 哎，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8: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8: 新农村，
1: 新农民，
8: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皖北新能源双招双引推介会在亳举行，秦风玉出席会议。
0: 秦风玉、汪继红集中会见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企业家代表。
5: 秦风玉赴桥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6月10号下午，皖北新能源双招双引推介会在亳举行，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会议，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办公室主任姚小群致辞。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安徽省生态环境厅、亳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双招双引强引擎、绿色澎湃新皖北为主题，旨在搭建精准对接、深化合作的平台，让更多企业了解皖北、投资皖北，携手共享发展红利。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我市市情以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等情况。他指出，亳州是一座底蕴深厚又始终拥抱变化的城市，发展新能源产业拥有资源富集、场景融合、协同发展的比较优势，期盼各位企业家把事业版图延伸到亳州，把先进理念带入到亳州，把生产要素投入到亳州，与我们携手一道，在新能源产业的赛道上开创事业、创造价值、成就梦想。我们将全力提供优质服务，让企业家在亳州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办公室主任姚小群在致辞中说，省委省政府立足长三角一体化与皖北振兴战略，举全省之力打造包括新能源产业在内的四大重点产业集群。皖北地区发展新能源产业具有资源禀赋突出、发展路径清晰、产业基础扎实的良好优势，真诚希望各位企业家能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到皖北各市考察交流、投资兴业。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将会同皖北市县政府坚持顶格倾听、顶格协调、顶格推进，在产业规划、人才引领、要素支撑等方面完善举措，坚持用真金白银、真心实意服务企业，共同把皖北新能源产业打造成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发展高地，与大家在彼此信任、互相成就中共创美好未来。本次活动邀请了省内外100余家企业参会，皖北部分市县区9家企业做了重点推介， 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阮敏主持会议，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6月9号至10号，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成立大会暨知名徽商博州行活动在博州举行。9号下午，市委书记秦丰玉、市长汪继红集中会见省工商联副主席、徽商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俊波、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学督导组组长楚全根，以及徽商总会常务理事、安徽贝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邦、安徽万邦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春雷等14位企业家代表。秦丰玉表示，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刚刚召开，省工商联、徽商总会就迅速行动来博开展这次活动，体现了对博州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博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与徽商总会和各商会企业强化沟通交流，在创新药、食药同源大健康产品研发生产和康养旅游等领域实现更多互利共赢。李俊波说，徽商总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商会企业布局博州、投资博州、深耕博州，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各企业纷纷表示，博州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营商环境良好，将立足自身优势和博州发展所需，加强交流对接，助力博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贡献力量。市领导王林、陈昭敏、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5: 本台消息，6月10号上午，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在我市成立，副市长王林出席活动并致辞，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陈昭敏出席活动。博州是中医药大健康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拥有全球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和全国最大的中药饮片、中药提取、中药保健饮品的生产基地。2025年，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达到 2301.8 亿元，药食同源、养生花茶等产业规模超过220亿元，大健康产业基础雄厚，前景广阔。我市将以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成立为契机，进一步弘扬徽商精神，推动徽商

0: 商业智慧与现代健康科技深度融合，促进大健康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在亳州加速集聚发展壮大。省工商联副主席、徽商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俊波表示，亳州中医药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在亳州成立，不仅是落实推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了让全球的徽商大健康企业更深层次地了解亳州、融入亳州，实现与亳州的发展同频共振、双向赋能。下一步，大健康专委会将紧紧围绕皖北振兴的战略部署，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共同推动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6月10号上午，市委书记秦丰玉赴桥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深学、侦查、实改一体推进，以正确政绩观攻坚化解信访积案，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儿推进集中整治，用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接访现场，秦丰玉先后接待了四批信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针对群众反映的征迁补偿、社会保障、劳务纠纷等问题，与桥城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秦丰玉指出，信访工作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如我在访、如看家信的情怀，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推动骨头案、钉子案动态清零，实现案结事了、事先双结。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持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要加大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分层分级，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接访后，秦丰玉专题督导桥城区新冠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等集中整治。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健全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制度，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创新思维从主观上想办法解难题，推动历史旧账实质性解决到位。要以苦战的决心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4+2+10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努力让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注重从个性问题中梳理共性问题，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0: 本台消息，6月10号，亳州市河美乡村直播间建设工作现场交流会在涡阳县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总结前期工作成效，交流推广先进经验，安排部署全市河美乡村直播间建设重点任务。去年以来，全市各县区坚持示范先行、以点带面，紧扣六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直播间规范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河美乡村直播间107个，涌现出活力村干团、五朵金花等一批特色主播团队与本土主播 IP， 打造出一批接地气儿、有人气、成效实的基层直播间。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河美乡村直播间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折不扣推动各项工作抓实抓细、落地见效。要聚焦重点任务，紧扣建起来、用起来、强起来目标，加速全域布点，夯实阵地基础，培育主播队伍，锤炼专业本领，持续推动直播间建设提质扩面、常态增效。要健全长效保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整合资源要素，打造示范标杆， 严守意识形态。

0: 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奋斗历程，勉励同学们铭记历史，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学生朱雅轩。
1: 一个个红色故事让我深深感受到信仰的力量，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砥砺前行，为我们铺就光明美好的前路。
0: 学生赵一博。
2: 听完长征宣讲，我感触很深，真切体会到如今生活来之不易，往后学习中我会迎难而上，铭记历史，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踏实努力好好学习。
3: 民生时事进行时，
4: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作为我市水环境提质升级的重点民生工程，亳州市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4226万元，预计今年年底将正式投入运营，全方位升级郭北及亳州城区污水处理硬实力。在郭北污水处理厂，工人正在加紧施工。亳州市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今年三月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郭北污水处理厂一期改造和中心城区九座泵站升级。项目经理李亮。
5: 身后建的这个是一个体标改造项目，那么就是郭北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的一个新建的生化污水处理池，然后这个项目大概是6月30号底能主体完工，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提升这个郭北污水处理厂原一期污水处理能力，将郭北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能力达到2万吨，总体达到4万吨的处理规模。
4: 据了解，郭北污水处理厂老厂区一期建设年代久，没有深化处理工序，机器设备常年老化，污水处理效果跟不上城市发展需求。本次施工将全面更换水泵、格栅、电气自控全套设备，加装全新二级生化处理工艺。新工艺上线后，污水净化更彻底，出水水质更稳定。李亮。
5: 本项目呢，还有就是中心城区九座污水处理泵站设备的更新改造。目前九座污水处理泵站我们已经完成了7座。
4: 郭北污水处理厂换新水泵、格栅，升级智能电控系统，全部完工后，泵站实现远程实时看管、自动化调度、精细化控能耗，打通城市污水收集的毛细血管，污水再也不会因泵站故障淤积外溢。项目投入运营后，将补齐郭北片区污水处理短板，污水收纳处理能力大幅上涨，牢牢守护郭河沿线生态，同时完善污水收集全链条，助力黑臭水体长效治理。
3: 聚焦三夏。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在多渠道转化小麦秸秆上做文章，通过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点草成金，实现变废为宝。在蒙城县徐团镇陶庙社区，小麦刚一收完，秸秆打捆机便紧随其后，将田里的秸秆捡拾个干净，吐出一个个整齐划一的秸秆捆，秸秆也直接被运输车拉走。社区居民王启军。
6: 你这打好捆啊，这就被搂好，那边就拉走，拉走这下雨就管中。
0: 蒙城县庆勇秸秆回收有限公司负责人宋庆勇。
7: 我们今年有4万多亩地打捆的，然后机器占到13-14台，然后最多2-3天之内就打完了，不耽误这些就是农民种地。
0: 而在往年作物收获之后，秸秆处理曾是困扰农民的难题。陶庙社区党委书记张建。
8: 以往的秸秆群众不要，我们陶庙社区的组织人给他们清运，一年得花费5000多元的这个清运费。
0: 今年徐团镇通过公开议价方式与秸秆收储企业签订收储协议，按照每亩不低于5元的标准向秸秆回收企业收取服务费。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9: 全镇12.86万亩小麦秸秆经公开议价规范处置，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
0: 这样不仅解决了秸秆出路问题，还为村集体经济增加了收入。这些平时不待见的秸秆，通过能源化、饲料化、机料化，摇身一变变身香饽饽。张彦超。
9: 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域推进小麦秸秆机械化打捆一体，做到应收尽收，坚持变废为宝、综合利用，对秸秆集中回收

0: 不私聊化、激烈化、燃料化，实现高效利用。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目前亳州海洋馆各项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场馆确定7月1号开门迎客。场馆王牌景观30米长、6米高巨型海底隧道已建设完成，隧道水体总容量达1200吨，弧形观景长廊视野开阔，建成后游客可置身隧道之中。亳州海洋馆坐落于牡丹路以南、仙翁路以东，涉及海洋生物展示、海洋科普教育、沉浸式互动体验、休闲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海洋主题场馆，填补了我市大型海洋文旅体验项目的空白。
3: 目前安徽网上评卷工作已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至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方法和流程。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及时注册账户，并妥善保管好账号和密码。同时请关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具体安排。
2: 我省发布生育保险新政，7月1号起施行。新政将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个人无需缴费。产前检查最高报销1000元，顺产、剖宫产分别限额报销4000元、6000元。分娩阵痛纳入报销范围，女职工连续参保满10个月可领生育津贴，办事免交身份证等材料，费用可异地结算，生育津贴10个工作日内办结。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皖北新能源双招双引推介会在亳举行，秦风玉出席会议。
3: 秦风玉、汪继红集中会见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企业家代表。
2: 秦风玉赴桥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马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 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 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20: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7: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 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2: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马鞍山市调研督导时强调，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王钦宪在全省机器人和巨声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强调，奋力推动机器人和巨声智能产业走在前列。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2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
1: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实现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
0: 今年以来，安徽以完美消费品牌建设为牵引，各地创新消费场景，点亮美好生活。
1: 新农人主播用镜头连接城乡，以创意激活乡土，全省和美乡村直播间持续释放青春动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6月11号，省委书记梁延顺赴马鞍山市调研督导，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位于当涂县的信业建设工程公司曾在魏企服务平台反映拖欠账款问题，上午梁延顺不打招呼上门回访。他说，我从合肥直接过来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得知问题正有序解决。梁延顺指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要结合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来到恒越塑胶公司，梁延顺询问企业反映的招工难问题解决情况，听取营商环境方面意见建议，企业负责人答复很满意。梁延顺指出，要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实打实纾困解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下午，梁延顺到博望高新区随机走访企业。东海裕祥智能装备科技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现场了解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拓展海外市场，为地方发展多做贡献。在博美机船股份公司，梁延顺倾听融资技改等需求，希望企业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提高市场竞争力。来到乔格机械制造公司，梁延顺耐心询问企业困难，得知扩产用地存在瓶颈，要求有关部门跟进办理，依法依规推动解决。调研中，梁延顺来到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查看水情水势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主汛期异常天气一发多发，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既突出抓好大江大河防汛，又注重抓好小流域、中小水库等薄弱环节安全防范，做到细之又细、万无一失。要推进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和现代化水网建设，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提升全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
0: 安徽台消息，6月11号，全省机器人和巨深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芜湖召开，省长王钦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加快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升维认知，抢抓机遇，坚定信心，加强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奋力推动机器人和巨深智能产业攻坚突破，走在前列。副省长李忠主持会议。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院士专家及省有关单位和企业做了形势政策讲解和交流发言。王钦宪指出， 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作为新智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安徽“十五五”必须抢抓的战略机遇，是安徽有基础、有优势、走在前列、最具确定性的产业赛道。要充分认清当前产业发展的确定性和紧迫性，坚定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的信心、决心，增强战略性、规律性认识，以更加明确的奋进目标、更加精准的政策供给、更加务实的推进机制，着力培育新动能、新优势。王清宪强调，要找准主攻方向和关键穴位，极致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全力抢占优势细分赛道制高点，梯度培育优质企业矩阵，打造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做强一批高水平科技服务平台，强化车机协同、整零协同，以高价值应用场景为牵引，打造标志性产品，推动产业竞争力整体跃升。要构建极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和推进机制，坚持世界眼光和开放视野，超常规集聚一流人才，深化财政金融协同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开源协作、开放活跃的生态。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遵循规律，加强统筹谋划和差异化布局，提升产业治理专业化能力，既只争朝夕，又久久为功，加快推动产业壮大成势，为安徽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夯实新的产业根基。会前，参会代表观摩了产业标杆产品及应用场景，会后举办了新品发布、产业对接等活动。
1: 安徽台消息，六月十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十三届六十二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回信和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少年儿童学习教育等有关领域，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等履职载体建言献策，引导全省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要认真学习贯彻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和2026年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精神，围绕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等重点事项，深入协商建言，多提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务实建议，助力安徽奋力往前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省委坚强领导下，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努力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扎实做好协商议政、课题研究各项工作，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履职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筹备工作方案和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等。
0: 安徽台消息，六月十一号，省社科联八届七次全委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钱三雄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落实首要政治任务上展现新担当。要主动适应新平台、新技术、新时空、新受众、新竞争情况下的新趋势，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开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新局面。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今年以来，安徽外贸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前五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 4991.3 亿元， 同比增长32.9%。 请听报道。
2: 前五个月，全省出口 3428.1 亿元， 同比增长 35.5%， 进口 1563.2 亿元， 同比增长 27.6%， 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八位。 5月当月，全省进出口 1058.8 亿元， 延续了今年三月以来单月规模突破千亿元的势头。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3: 目前欧盟和东盟已经成为我省前两大的贸易伙伴，安徽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已实现了连续19个月正增长。此外，安徽企业还在积极地开拓新兴市场，对非洲、拉美进出口分别增长了50.7%和33%。
2: 前五个月，各类经营主体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2669.7亿元，

0: 安徽以完美消费品牌建设为牵引，推出各类促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新活力。一到四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2.4亿元，同比增长12.3%。一系列安逸松弛的消费新场景正持续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安徽台综合报道。
1: 夏日时节正值龙虾消费旺季，在蚌埠市蚌山区，当地依托马虾街深厚的小龙虾美食文化底蕴，通过老街改造、业态创新、场景升级，使得街区人气持续攀升，游客5号。是从山东过来的，是在这个小红书上看到这个咱们这个蚌埠是这个小龙虾发源地，就是特地跟着朋友一起过来这个尝试一下。
2: 蚌埠区中心国控智新智恒公司副总经理徐伟，截止目前，我们客流总量大概已经有9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到15万人次，全网话题浏览量已经达到1.3亿。现在，麻虾街已经成为蚌埠夜市一张亮丽的文旅名片。
3: 这2天，宿州是依托老厂区打造的文创园，成了市民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非遗展销、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烟火气裹着文化味扑面而来，成为宿州激活夜经济、丰富市民夜间生活、彰显城市文旅魅力的热门去处。市民赵静航，
4: 八月六日的风格很怀旧嘛，就像之前90年代那时候的风格嘛。然后我们在这里吃饭很惬意，周围。
5: 环境风格也很热闹，菜品也很丰富，菜量也大，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永桥区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森，
6: 我们这个956文创园的这个文化创意呢，是基于历史运河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集工业文明、非遗文化和这个民间文化于一体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重点打造集茶馆、这个咖啡、民间小吃为一体的一个。
5: 场所，同时呢，还有一个图书馆，打造一个居民能够在此能吃能玩、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这个文化消费场所。老字号解锁新玩法，
0: 非遗研学成为消费新热点。这段时间，在黄山市涉县老胡开文墨场，一批 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技艺，把旅途变成沉浸式文化课堂，看非遗玩非遗买文创，百年墨场正变身文化消费新场景。今年以来，墨场已 接待研学游客80000次，产值达2000万元。游客杨山，
7: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0: 暑假即将来临，曹操故里亳州不断挖掘曹魏文化资源，活化应用场景。目前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和大型史诗级实景剧《曹操的场馆》 等新场景建设接近尾声，将在7月份迎客，点燃夏日文化旅游热情。亳州文旅集团博耀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乐园是目前我市规模最大、文化特色最浓的综合无动力游乐项目，汇集亲子游乐、研学游学、
8: 特色小吃、三国文创等多种业态，不管是全家短途出游，还是学生研学实践，都能一站式满足需求。”
9: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要求，从技术升级、材料创新到工艺提优，一步步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砌进一砖一瓦。请听报道。
10: 在合肥市长丰县，这家建筑企业运用自主研发的复合墙体技术，生产装配式钢结构墙板，相比传统砌筑、抹灰、保温等多层式作业流程，省去了漫长养护环节，同时也解决了传统装配式建筑保温不足的问题。
11: 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设计部设计师孟振阳。
10: 复合墙体技术相比于传统的建筑墙体，不仅保温节能效果提升30%以上，施工周期缩短一半，还能实现建材的回收再利用，真正做到绿色低碳。以绿色科技铸就低碳好房子，在阜阳市阜南县的这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杨木废料、边角料等被回收利用，加工成中高密度纤维板，作为绿色建材广泛应用到智能家居、房屋装修等领域。阜阳大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 研发中心主任刘池伟。
1: 源头研发就要扣紧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标准，采用无醛树脂胶生产工艺，甲醛等有害物质趋近于零，高防水性能较上一代提升了30%左右，在潮湿环境下也不易发霉变形。
0: 好材料好建造，造就好房子。在蚌埠市高新区，这个在建的第四代住宅正按照建筑信息模型推进，针对第四代住宅大悬挑、高支模、立体绿化的复杂结构，通过先在电脑里建造一遍的前置模拟，解决常规施工容易出现的问题。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韩春磊：
2: 提前模拟空中花园悬挑受力、给排水、景观排水、管线走向，提前优化30余处设计碰撞问题，材料损耗下降10%，主体施工效率提升18%，从源头规避空中花园渗漏、结构不稳等行业难点。
0: 从建好房到住好家，安徽聚焦好房子建设要点，不断推进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融入住房建设全链条，为居民绘就宜居生活新图景。
3: 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青春力量的集聚地与展示台，一位位新农人主播用镜头连接城乡，用创意激活乡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富有朝气和创意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4: 在芜湖市樊城区孙村镇中峰村，这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由村干部和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共同运营，帮村里的农产品打开了销路。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李欣然：
5: 从课堂内拉到了课堂外，能够去增长这种实地的经验，这种所学所能，能够去形成真真正正的订单数据。
4: 学生们不仅为农产品代言，更成为中峰村乡村文化的传播者。中峰村2022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里有明清古民居，还有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旧址与红色遗迹。来自安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发挥专业特色，重点打造中峰村小徐书记网络 IP， 通过短视频生动记录乡村日常。芜湖市樊城区孙村镇中峰村第一书记赵华杰：
6: 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为村庄拍摄了各类视频100多条，有力地推动了村庄的文旅宣传。我们的农产品也进入了芜湖市的商超，销路更广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
4: 在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返乡创业青年杨洋从经营共享菜园起步，如今已将刘小刘直播间打造成区域性助农平台，累计开展直播超120场，总销售额近400万元，带动了周边200多户农民年户均增收超2万元。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刘小刘助农直播间负责人杨洋：
7: 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乡村好屋的喜爱，也更加坚定了用直播助力家乡的发展的信念，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助力家乡农产品的推广。
4: 青年力量的加入让和美乡村直播间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前不久，百名主播进百县活动走进了宿州市灵璧县和泗县，这次活动汇聚了40多位腾讯头部流量主播与本土和美乡村主播，开展直播70多场，带动安徽好物销售总额2000多万元。宿州市灵璧县杨团镇秋庙村党总支书记张慧玲：
8: 能够有机会和这么多优秀的头部主播一起交流学习，真的特别珍贵。看到他们在短短的5分钟就卖出了5000单，我被深深的震撼了，让我更加坚定了流量赋能乡村的重要性。也欢迎大家一起寻味安徽，助力咱们家乡的农货飘向远方。
4: 小小直播间，青春大舞台。如今，安徽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1800多个，越来越多的青年将个人成长融入乡土发展。
9: 当下算力已经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作为扎根安徽的信息通信事业国家队，中国联通安徽分公司加速向建算力搭平台转型，让看不见的算力变成生产制造中的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10: 作为芜湖一家智能眼镜生产企业的首席数据官，江宇和他的团队最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把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微型显示器件的仿真验证任务全部搬到云端，也就是距离企业不远的中国联通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 安徽西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数据官江宇。
11: 以前的这个仿真验证啊，就感觉太慢了，用自己的服务器的跑一套完整的设计仿真下来，慢的时候好几天。与芜湖联通的算力服务合作之后，同样的仿真任务，以前是以天为单位来算，现在就是以小时为单位来算了。
10: 在为企业提供算力服务的中国联通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记者了解到，这里数千台服务器正在协同运算。从芜湖到整个长三角乃至全国，任何一家企业的算力任务汇聚过来，哪怕相隔几千公里，也能做到毫秒级响应。杨辉是这个现代化智算中心的项目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座智算中心具备强大的超级计算、图形处理、储存和 AI 推演能力。现在他的用户不仅有芜湖本地的汽车、机器人、小家电等领域的制造企业，附近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科研院所和工业仿真平台也开始把复杂的计算任务交给他来处理。中国联通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项目经理杨辉。
12: 目前呢，我们的智算中心呢已经完成了一期的建设。那二期建成后呢，我们的总规模呢将达到8750家的标准机柜。那这也为我们提供了100兆瓦的一个 IT 算力储备，广泛应用于金融科技、智能驾驶和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
10: 以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支点，现在联通在安徽支起的算力网智算规模已经达到约7200批，算力底座不断加厚。与此同时，他们还将 5G、AI 和大数据送进车间一线，让实体工厂变得更聪明。从西泰的微型显示到美芝的智能产线，中国联通在安徽的实践正加速向更多领域蔓延。全省乡镇及以上区域已经实现 5G 连续覆盖，累计打造了220多个 5G 智能工厂标杆案例，联合中国科大等14所高校共建了18个联合创新中心，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生态正加速形成。中国联通集团政企客户事业群安徽省分部常务副总裁邵涛。
13: 我们要加速布局新型绿色智算中心，让算力像水电一样触手可及。我们还将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把前沿技术真正的融入到生产一线，通过算网融合、场景驱动和安全筑底，以实际行动为落实十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联通的智慧与力量。
14: 榜样。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亢长斌是灵璧磬石雕刻非遗传承人。20多年来，他以石为纸，以刀为笔，走出一条残疾人自强不息、匠心传承非遗的奋斗之路。安徽台报道，
15: 在宿州市灵璧县这家灵璧石雕刻馆内，这件化蝶作品成功斩获2018年中国汉博杯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赛银奖，它的作者就是亢长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灵璧磬石雕刻非遗传承人亢长斌。
16: 通过作品展现我们灵璧石雕刻的独特技艺，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灵璧石。
15: 坚守匠心，传承非遗。亢长斌幼年因患病导致腿部残疾，虽然行动不便，但他对造型艺术有着浓厚兴趣。1998年，亢长斌从影视广告专业毕业后，先后远赴厦门、苏州等地，潜心研习玉石雕刻技艺。10年后，他返回故乡，投身灵璧石雕刻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亢长斌格外重视人物写实雕刻，对面部肌理、肌肉形态、神情神态等细节要求精益求精。为了打磨一个细节，他常常一坐就是5-6个小时。亢长斌的堂哥亢峰，
17: 长时间坐嘛，反正都是血液不流通，哎，看着都非常心痛，都没办法拿出来让我们一起走走。
15: 石头虽硬，匠心更坚，多年潜心钻研、精益求精，让亢长斌佳作频出。他还先后6次斩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展金银铜奖项，2020年夺得首届灵璧磬石雕刻技能大赛第一名。宿州市灵璧磬石雕刻非遗传承人同行代表池春雷。
18: 亢长斌老师对灵璧石雕刻非常的热爱，有自己的想法，很多的作品呢都很有创意，对我们传统非遗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作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5: 2018年，康长斌正式开门授徒，无偿分享雕刻技艺。如今，他已培养出八名雕刻学员。康长斌的徒弟魏光宇：
14: 我学习这门手艺已经有6年多了，师傅对我们很严格，如果我们有地方做不对的话，他会让我们跪倒重来一遍，非常有耐心。
15: 康长斌：
16: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有义务让这门手艺发扬光大，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来，把灵璧师非遗传承下去。
9: 下面请听简讯。6月1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安徽12人荣登榜单。
3: 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及东海索道昨天正式对外开放运营。景区同时提醒游客，目前黄山东大门至东海索道上站之间暂无登山游步道。东海索道是该区域出入园的唯一交通方式。
9: 安徽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至16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9: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
19: 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0: 聚焦三夏。
21: 夏种期间，在蒙城县，一批新技术、新装备纷纷亮相，智慧农机下田作业、夏种跑出加速度，夯实了粮食丰收的基础。在蒙城县篱笆镇四里桥村，4台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拖拉机正跟着提前设定好的路线平稳播种。新式农机不仅播种覆盖面更广，作业的精准度和工作效率也提升了不少，田间下种作业又快又标准。驾驶员何静阳：
22: 我们所有作业车辆都加装了无人驾驶辅助导航系统，作业能实现精准对航，地块作业时间零误差，打破了以往按重量撒施种植的传统模式，种植精度可达粒米级，能精准控制每亩株数、株距，智能化作业有效减少农资浪费，提升播种质量。
21: 农机智能化的普及落地，不仅让下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也大大简化了种地流程，让当地的种粮大户种地更省心、更轻松。种粮大户古浩然：
23: 以前种地全凭经验，按斤下种，不久把控不准，还浪费种子肥料，费时又费力。现在播种间距、密度都精准可控，不用我们人工操心，大大减轻了种田负担，庄稼长势更均匀，我们农户种地更有底气。
21: 今年下种篱笆镇一共投入400多台播种设备，其中多款全新升级的新式农机装备投入田间，智能化机械化设备的加持有效提速增效，加快了全镇下种整体进度。篱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邵颖：
22: 我们组织农机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聚焦下种关键环节，围绕优良品种选用、适宜播期、精准播量等核心技术，为农户开展现场指导讲解，搭配智能农机精准种植技术，补齐传统种植短板，规范下种作业标准。
21: 篱笆镇人大主席、镇分管农业负责人董宝新：
24: 推广农机一体化服务，全力引导农户告别零散化、粗放型种植模式，向智能化、机械化、规模化转型，有效降低农资投入，节约人力成本，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21: 据了解，亳州市蒙城县是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近年来，当地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采取优机优补的方式，引导农户选购先进、适配高效的精量播种机，持续升级农业种植装备。目前，全县农机总动力突破272万千瓦，拥有超370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
25: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9: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反诈 APP 怎么用最有效？
0: 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可以预警诈骗，学习反诈知识，举报线索。再次提醒广大群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后一定要实名注册，并且开通来电预警功能。
2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房子到期想续租，承租人能优先承租吗？
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啊，是这样的。小刘租的房子到期了，房东告诉小刘啊，说有一位先生呢想租他的房子，每月的租金是2200元，但是之前租给小刘的每月才

0: 房子租给他。那么小刘的主张合法吗？答案是不合法。根据我国民法典第734条规定，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是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公安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户籍政策、户口办理、社会治安管理、违法犯罪举报以及道路交通管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8: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 88.2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8: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的祖国》。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多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户口办理、社会治安管理、违法犯罪举报、电信网络诈骗以及道路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飞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任永胜，欢迎任局长。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刑警支队支队长徐鹏、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刘明明、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李小普、治安支队基础防控和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李世伟、桥城公安分局党委委员、经侦大队大队长何新，以及高新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维峰，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风航飞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6: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今年一月份在派出所提交的材料申请更改年龄，派出所也受理了，但是至今呢没有办好，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7: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8: 再联系，再弄，一直在弄，他再帮我做了，
17: 就是目前正在办理当中是吧？
18: 对，正在办理当中。
17: 啊，这相关材料你有没有准备齐全呢？
18: 齐全，全部身份证全部齐全了。
17: 哦，现在是已经材料也已经递交上去了，对吧？
18: 对。
17: 哦，那行，那这样您先办理，看办理过程当中还有问题吗？到时候如果说没有办好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18: 好。
17: 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8: 好，那再见啊。
1: 好，关注到 W 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9: 是我吗？
1: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我要去年反映的才恢复了，被骗了多大几万块
1: 钱？这样，这位先您稍微走动一下，这位听众。
19: 哦。
1: 你信号不太好，听不太清楚。您说的是，之前反映过问题是吧？
19: 去年八月份你们发现我反应，
1: 反应过之后有没有人跟您联系呢？
19: 他不联系了，但是要恢复了也不效果不他不怎么样，但是然后再联系他们就打不通了，会没结果，结果不理，不是跟他不理，
1: 就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对吧？
19: 他不是不满意，回复了有其他事情。
1: 您稍微走动一下，因为这个信号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楚您具体的这个问题描述，您可以稍微走动一下。您现在是不是那边信号不太好？
19: 我现在还不行吗？
1: 我现在可以听清。
19: 我动着了呀。
1: 之前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19: 就是在我们北京张村派出所。
1: 哪个派出所？
19: 张村。
1: 张村派出所是吧？
19: 对，去年我们八月份已经给你们反映过了，就是到现在打他电话，他就是不错峰推诿，就是不正面处理。
1: 张村派出所是利津县张村镇吗？
19: 对，是的。
1: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声嘉宾，像这种情况，反映过之后一直没有处理，我们有请刘支队给您解释一下。
20: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这个是去年在这个利津张村派出所报警的，他这个报警过之后，他就没有受理你的案件。
19: 他不是报警，这个事我跟你说，他是我给人发生纠纷，他派出所调解了，调解的这个被人家讹诈了70万块钱将近。
20: 那您现在是对办案过程还是对什么？
19: 他这过程里面有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一般的举传的时长是多久呢？
20: 你现在这样好吧，你这个。你留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你这个等一下我去了解一下子具体当时案件的详细情况和你这个具体的诉求，然后我在线下跟你直接沟通，行不行？
19: 我给您再讲讲，因为我从去年反映他们给我一直我都就最近我五月一号打你们管局的信访电话，他光说等回来等回来，就是不说日期，等我一直拖好久，我打你们好多电话都没人都不都不正面回，还有你们那个611-5790那个信访电话也不行，老是推就是推，你不知道啥情况。
20: 嗯，那
19: 他就推诿，光听你。
20: 啊、哦，我理解你这个心情，然后呢，等稍后，因为你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得需要具体去了解案情。然后
19: 我想问问他这个上次他你们这个都不知道吗？这个事
20: 儿？这个这样行吧？然后线下我给你直接进行联系，经过调查核实过之后，我们了解情况之后，我详细来给你解释，包括这个案件办理情况以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流程，好不好？
19: 那你这么说，是不是你也知道这个事儿？还是
20: 不是不是，我知不知道这个事情，而是你既然打电话来说这个事情了，我们肯定要有回应，要来了解情况，只有了解过详细情况之后才能给你进行答复，否则的话那就是片面的，也不能代表我们相关的决定，好不好？
19: 对，他这个他上次我反映的时候，他光听他派出所那样说了，但是我想问一下，他这个举串是有市场规定，国家有法律规定，是吧？
20: 嗯，对。
19: 我想问一下，这个举串时长到底是多长啊？
20: 你说是举串是哪一个举串？
19: 就是我们给这个发生了民事纠纷，就是他恢复的也是因为发生说生活说事发生口角，发生肢体冲突，这个属于重大案件吗？具体这个举串的时长是多长？
20: 但是通过你这个表述，他跟举串也没什么关系。你像
19: 什么没关系？他告诉我是举串，但是他拘留我26小时呀。
20: 你这样行不行？因为可能我也不能说要求你说出必须说出我们专业的办案的一些术语，或者是
19: 不是这个咱国家这个法律这有规定啊，你举串呀、啊、你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啊，它这有规定啊。
20: 你这样行不行？就是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嗯、如果说需要传唤，然后正常是不超过8小时，
19: 对呀、
20: 啊、然后现在根据我们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过之后，他的传唤不超过8小时，如果人说众多或者是嫌疑人姓名不明确的，我们可以不超过24小时。如果说这个行为他涉嫌可能使用于这个拘留，说这个使用拘留的话，他的这个时限是不超过24小时的，好不好？
19: 对呀、啊，还有他这个他这个讹诈我10万块钱，他有没有威胁我？不，他违不违规的？
20: 你像这个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这个当时在案件办理的过程中，他会有涉案和立案的过程，当时在包括在我们在接触警的过程中，都会送给你一份这个执法监督联系卡，这个卡上你听我说还有一个涉案回执，上面都写的有办案民警的电话和监督电话，这个监督电话的作用就是你对我们在民警出警过程中或者案件办理过程中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你可以给他本人联系，他如果说你就像你说的他是联系不通，你可以拨打这个监督电话，对他的一些行为啊你都可以进行投诉，这个监督电话会给你进行依法处理的，好不好？
19: 我当时我也投诉的督察好一点，以后来再问他就对对，我得问到专业的法律问题，他们就不正面回答了，一直导致我被人家讹诈了10万块钱。
0: 这位先生，您稍微冷静一下，因为这个案件呢，我们在这个线上没有办法讨论那么清楚。如果说您对于他们这个办理结果，或者说他们在办案过程当中，感觉他们的这个办案方式或者说流程有问题的话，刚刚刘支队也说了，下线之后会去核实，如果说确实发现问题，肯定会去进行处理的。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等下线之后，请刘支队跟您联系，好吧？
19: 哦，我跟你说，我从5月11号给他打的电话，一直到现在都没动静。这都6月11号，也就一个多月了，没动静。
0: 给谁打的电话？
19: 我给这个管局的，你们那个555-5333这个信访处的电话。
0: 嗯，您的意思是没有人给您回复是吧？
19: 对，他一直就光推光说。我当时问他你回复，他叫我找分局的谁呢？是吧？哪个分局啊？他光就是好像在催我，他就不正面回答。
0: 这样，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下线之后，请刘支队与立信关分局联系一下，好吧？行。
19: 好，大约多久啊？
0: 嗯，到时候您的手机号我们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稍后会跟您具体的对接。然后，如果说后续办理过程当中还有疑问，或者说您对他们的办理结果不满意，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9: 好， 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是我的吗？
0: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
2: 现在就给广渠领导反映一下，就是三塘路与月都路北的那个交叉口那个地方有个曲野和烧烤。
0: 嗯。
2: 他天天就是，天天就是那个吃饭的声音太大，天天关灯到一两点、两三点。
0: 嗯，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何大队。
21: 好，你好，这位同志。
2: 喂，你好。
21: 哦，你好。你反映这个情况是烧烤这个情况，我来记录一下子。这个线下呢，我会安排这个具体的，然后针对这个场所，然后进行一个实地的去了解。如果受到这个影响，我们这个进一步，然后进行制止。啊，谢谢你来电。
2: 你们可以去等到12点多时候，就可以实地去看一下。
21: 好，
2: 因为这个时间。就是晚上时间太吵了，吃饭的。
21: 好，晚上12点以后是吧？
2: 就12点，就是是、你从现在一直不断，管到2点钟将近。
21: 好，
2: 这个时间不是您想这一限电时间长中的，这不是说一天两点，对不对？
21: 好，你反正这个情况我记住了，我们线下之后，然后尽量能安排这个事情。
2: 那管谢谢领导啊。
21: 好，谢谢你，再见。
2: 啊，再见。
21: 好，再见。
0: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上有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网友咨询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我们思路热线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今天呢是博州市公安局上线我们正丰航服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是公安局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线上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2: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2: 我想问一下那个杜仲，就是那个老军大道那里的派出所，可以办身份证吗？
0: 老军大道是吧？
22: 对。
0: 您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吗？
22: 不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儿子，然后现在5、6岁，之前办了一个身份证，现在到期了，我想去换那个身份证，都需要带什么东西？那里可不可以办？
0: 好，我们也请李大队给您介绍一下。
23: 你好，这位先生。你说老军大道是不是那个以前的木兰派出所那个位置？
22: 老军大道。那个幼儿园旁边那个，
23: 那个是木兰派出所，这样的木兰派出所前段时间已经，这个窗口已经并入到政务服务中心了，高新区，位置是在那个附属学校，附属学校北面有个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1楼公安窗口，在那可以办理。
22: 哦，那都需要带什么东西呢？
23: 你是补办是吧？
22: 不是补办，他
23: 到期换证是吧？到期换证，你就是你带着这个小孩，拿着过期身份证，现场去采集照片，重新采集指纹就可以办理了。
22: 哦，拿身份证，他带着本人去就行，
23: 对对对
22: 是吧？
23: 对，穿着
22: 他妈带着他也行吧？
23: 也可以穿着深色的衣服，到时候。
22: 好的。
0: 嗯，好，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2: 啊，没有，再见，谢谢。
0: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8岁的孩子办身份证，可以网上办理吗？我们有请李大队给他介绍一下。
23: 这样的就是这个。网上办理身份证呢，是可以通过网上通办理。要求是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另外是这个条件，一个是身份证必须是5年以内办过的身份证，采集过照片、采集过指纹才可以。未成年人是不能通过网上办理的。
0: 未成年人必须要到现场。
23: 对。
0: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4: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4: 我的是我家的那个树木被人家下药了，被人家下药了之后，就是也报警了，警察说来了，就说那个这里面没摄像头，查不到人。我们这个反应就是我们隔壁的那个人，原来我叔叔没死的时候，我天天上大队找出去了，找那个主任了，让我家砍树，知道吧？让我家砍树，我说法律社会是要集体栽树，不是我家一个人栽，你知道吧？他就说你们不砍，他说我给你砍，就威胁我妈。 我说我就妈说不法律社会就他不肯，没想到有可能他下药了，后来他不找司机了吧。我妈不是70岁了又残疾，我妈在村里面受不了就骂了几次，一骂他家出来了，他家就也给我妈对骂，就说我家树影子照他家地了。
0: 嗯，
24: 我妈说那个他家的树十几年了，大树十几年才出了，我家一开始说好了没出，出到我家他不出了，他大树今年刚出，让我家小树要出掉，知道吧？
0: 嗯，
24: 他这属于欺负人，你知道吧？知道吧？
0: 您报警之后派出所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去？
24: 派出所说啥嘛？派出所说，他是说砍你的树，这是给你下药，他说这牵连不到一块儿去，你知道吧？
0: 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24: 啊？
0: 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24: 牛津镇派出所。
0: 好，我们有请何大队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24: 我们让他上大队这去调查，派出所说这不属于，大队也证明不了他给你下药了，他就问了一下，我妈骂他说我说他为啥他不让我妈骂呢？派出所说任何人都可以阻止不让你骂，我说我家的地树让人家要死这么多，一个村里面都不吃，就他家这出来反对，知道吧？我妈70多了，又残疾，身份残疾。
0: 嗯，
24: 我在外面常年打工，你知道吧？
0: 这位先生，我们听何大队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看该怎么样去处理，好吧？
24: 好。
21: 哦，你好，你好，这位同志，刚才您反映这个事情，请您描述是涉及到这个牛津派出所方向。这个你到所里去反映这个情况吗？
24: 报警好几次了。
21: 啊，报警好几次。
24: 对。
21: 你这样，我来线下之后呢？然后到所里你全面了解一下子，然后一个是你刚才反映了这个树木的情况，还有你发生的这个给这个邻居发生的邻里纠纷，我们看看所里这个全面调查一下，属于哪一块呢？如果属于案件，我们依法处置，如果这个在这个如果是属于树木被人下咬或者是造成其他这一块，我们进行然后依法处置，如果这个邻里之间的发生这个纠纷呢，到时候我们全面调查之后联合村委会到时候给您参与这个处置，线下我们了解情况之后呢，会第一时间这个向你给您取得联系，好吧？
24: 你因为啥吧？因为我妈70多了又身份残疾，我爸得个脑出血，我爸被在村里边最老实的人，他欺负人，知道吧？他地里面他家的树去年一人都搂不完，他家去年刚出了树，就让我家出，因为那高速属于国家集体让栽的树。知道吧？说好了是集体出宿，出到我家了他不出宿，知道吧？他去年出来让我家出，我说人家是还要照我家的地，是吧？给他说。
21: 这位先生
24: 啊，
21: 你反映的事情，我如果你报过警，应该是派出所原来应该如实记录了。我们线下之后你全面了解清楚，然后我们见面给你一个就是给你答复，好吧？
24: 好嘞，希望领导督查给我督查，行吗？
21: 好，我们线下立即给你督办这事情啊。
24: 好嘞，谢谢。
21: 好，谢谢你来电，谢谢你来电。
0: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我那是我有回音。
0: 你把收音机关一下。说一下您的问题。
3: 是这样的，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不是跟别人打架吧？打架，然后是就是说被判了，就是劳动监养一年。劳动监养一年呢，现在已经过去已经22年了，就是小孩现在也长大了，马上就要上学，什么考学的，对吧？我就问一下，现在网上有没有说什么轻罪封存，什么是真的假的？
0: 好。我们
3: 轻罪案件封存，
0: 有请刘指导给您解释。